0: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3: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4: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月在高速，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方磊的露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深刻情感。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这首 Don't Tie Me Down， 前奏音效抓耳，鼓点躁动，易烊千玺突破性的尝试黑嗓演绎，撕裂感嗓音与重型编曲碰撞，让人沉浸式感受挣脱桎梏，肆意张扬的畅快。

这个年纪是齐一的原创作品，由齐一作词曲和演唱。这首歌描述了一个人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但却面临着爱情与现实的矛盾。

接下来这首是双声演唱的《女孩你为何踮脚尖》，歌曲中女孩的童话书被重新合起，这句话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似乎女孩的童话故事已经结束，现实的世界正在向她招手，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这首《回声》诞生于1996年，是高晓松为纪念朦胧派诗人顾城而写的诗歌组曲，三首歌共同构成青春的悼念。小柯以潮水般的钢琴编曲铺成蓝色基调，将逝去的诗人誉为远去的海浪，而叶蓓的声线则如同海风轻拂，将诗意凝成永恒的记忆。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新民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陈丽，一个用音乐带着大家穿过时空的女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她的独立音乐作品《大梦》，歌曲里充满了陈丽独特的音乐魅力。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以民谣之韵细述生命旅程，每一音符皆含深情，让人在平凡故事中品味不凡。人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对于声音的掌控，李玮的表现更为娴熟自然。在演唱这首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的时候，他那炉火纯青的真假音转换令人心酥不已，仿若一股电流从头穿梭到脚底。而在唱到给你隽永的温柔的时候，他声音中的力量自然地迸射而出。重要的是，他对高音力量的掌控显得游刃自如，不为了爆发而爆发，有一种见好就收的利落感。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此刻，让我们随着曾昭伟的歌声，去寻觅那被诗意笼罩的远方。有一个地方叫远方，它将用独特的旋律和歌词，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远方画卷。

许佳慧以“君子好逑”为媒，将《诗经》的千年浪漫注入当代流行旋律，清丽婉转的嗓音如溪水流淌，歌词中窈窕淑女的意象被赋予新时代注解。

黄绮珊演唱的《一生有你》是一首翻唱作品，原唱为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最初由水木年华于2001年发行，是水木年华的代表作之一，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而广受喜爱。黄绮珊的翻唱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和韵味。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通常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如突遇前方排队缓行，驾驶人从看到突发状况到做出减速的操作需要时间。经过一次次传导，留给后面车辆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但凡其中有一位驾驶反应慢一些，就可能引发追尾事故。
4: 驾车时遇到这种情形，在整个减速停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这几个细节。
3: 一是早减速，一旦发现异常，应第一时间采取制动措施，同时保证行车安全，这样可以留给后方车辆相对较长的反应时间。二是早示意，减速的同时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车辆，特别是夜间行驶时提醒后车注意，应越早越好。三是留空间，停车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三个车身的距离，给自己留下缓冲的空间。如您观察到后车来不及刹车，便可借助这个区域缓冲，适当向前行驶，从而降低被追尾的概率。四是顾前后，通过中央后视镜来观察后面车辆是否已注意到前方异常而采取了制动措施，如发现后车没有任何减速避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紧跟在大型车辆后面缓行或停车，一旦被追尾，造成的伤害会更大。导航可以提前预报前方几公里内的路况，
4: 驾车时不妨全程收听导航的语音提示，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3: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应对高速公路突发的缓行停车情况，请务必遵照12字法则：早减速，早示意，留空间，顾前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1: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2: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2: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2: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1: 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
9: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5: 是啊，小郭，拧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14: 你想对车做啥呀？
15: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5: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5: 我的身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6: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0: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17: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9: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0: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3: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二上午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的来问候各位啊。那如果说呢，您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或者说您还没上高速，但是有一些关于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想了解实时路况呢，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是抖音快手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一下官方账号，进入到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动态啦。
1: 窗外有风雨，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是4月初10。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啊，降雨虽然说不在全省范围内铺开，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降水漏面的几率呢还是比较大的。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大连丹东地区仍然是有小到中雨，营口地区和岫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但是气温啊，并没有说因为降水的光临而降低。那今天早上全省最低气温12到17度，白天呢升温2到5度。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最高气温20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9度。预计一直到后天周四的早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朝阳和沈阜示范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所以你看啊，这未来几天啊，降雨还是比较密集的，而且大多是集中在辽宁的东南部地区。大家伙出行之前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那么降雨呢，对于气温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从未来一周的预报来看呢，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到33度之间，特别是本周日，也是5月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冲到30度以上，像沈阳、抚顺、本溪、辽阳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34度，朝阳的最高气温甚至将会冲到36到38度，这妥妥的盛夏的感觉啊。那近期啊，这气温是稳中有升，所以说穿插出现的降雨呢，也能帮咱们来缓解一下这种晴热的天气。所以还是要出行多留意最新的气象信息，带好晴雨两用伞吧。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自己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这个板块啊，都会集中的和大家来介绍关于高速的一些相关知识啊，一些相关的最新动态什么的。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对高速呢多一分了解啊，对一些相应的知识呢多一些掌握，以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要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啊。

那像刚才啊，天气预报里边说了，这未来几天呢，省内是有降雨出现的，所以说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雨天高速行车的注意事项，好吧？下雨天高速最容易出现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水滑现象。出行之前啊，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高速的路况，把车况提前检查好了，主要是对什么刹车呀、灯光啊、轮胎呀。

留神了。再就是合理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在出行之前呢，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尽量的避开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出行。雨天啊，因为您的视线受阻，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啊。即使打开雨刮器，并且呢，这车内外有温差，容易上雾啊，车玻璃容易上雾，趁早呢把这个空调打开，驱散雾气。并且要保持后视镜清晰啊！如果说您的后视镜有这个加热功能，那最好给它打开；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就弄一个塑料片去遮遮雨什么的。

那雨天啊，在高速上行驶，更要注意行驶的安全，还是要注意，就是把车速控制在安全范围当中啊。同时呢，增大跟车的距离，观察路面情况，及时调整车速，减少并线，规范超车，并且相应的灯光一定要打开，因为雨天开启灯光呢，能够大幅降低事故的发生率。不仅是为了你自己看得清楚，更重要的是给前后车以警示，提示他们我们的存在。那刚才也说了，在高速上雨天容易出现水滑的现象，所以说您在进入弯道的时候要提前控制车速，不要猛打方向，猛踩刹车。行驶中呢，遇到水滑现象，松开油门，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来减速，以免说发生侧滑和甩尾造成事故的发生。那在高速上要注意观察电子提示牌，留意路面的提示标志，建议您呢上高速之前提前通过辽宁高速通或者是96199来查询一下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那如果说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还是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九字诀，拨打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12122，或者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也是我们的救援热线024-96199024-96199啊。如果说跟别的车发生了这个刮蹭什么的，千万别在主线上逗留啊，去争论去掰扯，以免说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身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威胁。

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条高速资讯吧。也是关于咱们东北超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群众出行畅通，辽宁高速桃仙分公司高度重视，主动担当，专项部署赛事交通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赛事顺利开展。选取9个重点收费站，开设24条赛事车辆专用通道，结合通行规律，科学疏导车流。同时呢，全面排查辖区高速的收费设备、ETC 系统、监控照明等设施，及时整改隐患，保障路网设备平稳运行。公司联动交警、路政等多方单位共享路况信息，协同处置突发情况，加密道路巡检，养护频次，修补路面的破损点位，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此外，重点收费站设立便民服务台，配备饮用水、应急药品、修车工具等物资，提供路况咨询、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1: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0: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7: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8: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9: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0: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影。
12: 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5: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
1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6: 健康在你的手中，
17: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6: 健康在每时每刻，
17: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6: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好，我们马上过去。
11: 什么情况？
4: 有辆大货车在高

0: 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0: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0: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3: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4: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5: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4: 好。
5: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6: 哎，
5: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4: 好，我这就打。
7: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4: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7: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4: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8: 这突然就冒烟了。
5: 你车上的人呢？
8: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5: 那就好。
8: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5: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8: 好。
5: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8: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5: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
8: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3: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9: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1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小课堂的下半节课啊，咱们来给大家伙一份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指南。刚才是针对于特定场景的啊，主要是针对于雨天的。那接下来要说的呢，这个是怎么说呢，全时段的吧。好吧，就出行之前、行驶当中，或者是突发时候的一些核心操作，再跟各位。

考驾驶证、行驶证这些证件，以及三角警示牌、灭火器、反光背心这些应急工具，再备足饮用水、高能量零食、充电宝和常用的药品。行驶中呢，需要严守规则，留足安全余量。驶入高速的时候，在加速车道提速之后，再平稳驶入主路，严禁强行汇入。车道选择避开大车，不长期跟车，并排驾驶，严格遵守两秒法则，保持车距。雨雪天呢，延长到四秒以上。超车变道提前打灯三秒，杜绝右侧超车和应急车道超车。进出隧道提前打开大灯，减速慢行。隧道内不超车不变道。连续驾驶不超过四个小时，每两小时进服务区休息，下车检查车况，确认乘员约束到位，就是安全带都得扎好喽。遇到突发情况要冷静，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错过出口不要倒车逆行，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折返。恶劣天气驾驶呢，大雨天打开雾灯，避免积水，不急刹车。大雾天低速行驶，合理用灯，低能见度的时候就近驶离。冰雪路段控制好车速，远距离跟车，避开结冰的路段。此外，12岁以下儿童需要用安全座椅，严禁在副驾驶抱着孩子啊。出现疲劳信号了，立即休息。夜间行车合理使用灯光，避让强光的后车。高速行驶啊，没有小事，还是要严守规范，杜绝侥幸，才能守护您的生命安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司机问了，说我开私家车在高速上拉了几箱自己家种的蔬菜去城里给亲戚送，这个算不算绿通呢？能不能免费呢？不算啊，免费不了。原因很简单啊，就绿通政策有三个门槛儿，私家车一条你都不沾边儿，就车辆性质不对，绿通只针对于货车，就是皮卡车呀或者货车呀这些，那私家车属于小型客车，它是不在绿通适用的车辆范围内的。不管说你拉多少拉什么都不能走绿通享受免费政策。第二呢，必须整车合法装载，就算是货车也得满足，对吧？就是蔬菜属于鲜活农产品目录当中的品种，那你自家种的基本上都符合啊。然后呢，菜的重量或者体积占到核定载质量或者是车厢容积的80%以上，不超限，不混装，非农产品。那你只是私家车后备箱。

0: 车了。
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0: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0: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0: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2: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遇到车辆故障，都需要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当前所处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精准地说出当前位置呢？看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4: 这是一块公里牌，一般设置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上，每公里设置一个。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编号，上面是当前位置公里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 S3500 高速46公里。这个圆形的是百米牌，一般设置在应急车道旁波形护栏上，每100米设置一个。下面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公里数，上面是百米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46公里100米。结合两块标志牌，可以准确定位当前位置是 S3500 高速46公里100米。分不清上行下行不用着急，报警求助时只要说出从哪里上的高速，去往哪里就可以了。特别提示一下，无论发生故障还是事故，都应将车辆及时移至应急车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溜边走至车后150米处摆放3角警告牌，人员快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待，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遇紧急情况报警时，准确说出自己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高速行车如遇突发情况，切勿慌张，应冷静报警。二，学会认识高速公里牌、百米牌，以便报警时准确定位，便于交警及时处置。三，人员切勿在事故发生区域停留，应迅速转移至护栏外等待救援。
5: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6: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7: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6: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7: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8: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7: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8: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7: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9: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0: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0: 想。
11: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10: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1: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0: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 动什么的。
5: 嗯，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1: 很好，还有吗？
5: 嗯，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5: 耶！
1: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鸡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0: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1: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0: 懒得上牌。
22: 请停一下。
20: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2: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0: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2: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0: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1: 对对，老虎警官。
22: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1: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4: 挂掉。
25: 挂掉。
2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5: 删除。
24: 删除。
2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4: 不信。
2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5: 不点。
2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5: 不说。
24: 不说。
2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6: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27: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28: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夏天特别讨人厌的一个东西，什么呢？蚊子。哎，就这个东西真是，每年为了防蚊子啊，在家里边什么蚊香啊，什么蚊帐啊，哎呀，各种器材全部发挥用场，是不是？那近日啊，社交平台上存在着大量关于蚊子升级、蚊香失效的讨论，说今年的蚊虫啊，较往年来得更早，数量更多，传统的什么蚊香啊、花露水啊，它们的功效大打折扣。一名广东的网友说呀，在全屋所有的房间24小时点蚊香，依然挡不住蚊虫的叮咬。一名福建的网友呢说，蚊子飞起来没声，咬起来没感觉，等发现的时候，身上已经全是包了。那么头两天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唐露平告诉记者说，今年的蚊虫密度升高，主要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暖冬，让蚊虫的存活率飙升，对吧？冬天特别冷的话，它存活率就低，稍微暖和点，它存活率就高，再加上长期使用同一种驱蚊消杀产品，蚊虫呢逐步产生了抗药性，这是蚊虫愈发难防的主要原因。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今年的蚊子究竟应该怎么防呢？医生提醒，最应该小心的就是花蚊子、白蚊、衣蚊。这种蚊子啊，花色是黑白相间，腿上带着白斑，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早上的7点到9点，晚上的5点到7点是花蚊子倾巢出动的高峰时段。在这一时段前往草丛、树林这些蚊虫密集区域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提前喷好驱蚊液。白蚊、衣蚊容易在积水中产卵繁殖，家里边的花盆要定期的清掉积水，水培植物也要及时换水。如果说被咬了之后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疼等症状，要立即就医排查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经常露营和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医生提示还要警惕蜱虫的叮咬。回家之后啊，仔细检查一下头皮、耳后、腋下、肚脐、大腿根这些重点部位，因为蜱虫通常会在它通常会裸露一小部分在外边，如果说发现了，千万别硬拔啊，用火烧什么的，拿酒精抹什么的都不要。蜱虫的拔除呢，需要用到尖头的镊子，尽量的贴着皮肤，夹住它的嘴部，缓慢的垂直的拔出啊，别扭，别拉拽，因为你这，挤压到虫体了，它产生一些什么液体了，进入到皮肤当中，对健康是有威胁的啊。如果说您没有信心自己能够完全拔出来，最好的方式到医院去，以免说造成一些传染病什么的。那么对于养宠物的家庭来说呢，还得小心一下跳蚤。一旦说被跳蚤咬了，四肢皮肤啊，尤其是脚踝，会出现成片的小红点儿，也会感觉呢巨痒难耐的感觉。医生建议啊，要给宠物进行定期的驱虫，家里边呢应该定期的吸尘打扫。如果说一不小心被蚊虫咬了，要立即用肥皂水进行清洗，冰敷或者是冷敷消肿止痒，用炉甘石洗剂或者是青草膏来止痒，不要抓挠。医生提醒，绝大多数的虫媒传染病的潜伏期都是在14天之内，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出现了发热等症状，而且曾经在户外活动，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的户外活动史。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3: 开门下车呀！
2: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下车
5: 下车吗？
2: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么办呢？
2: 请等一等。
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2: 等等。
7: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2: 等等。
8: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2: 等等。
6: 等什么？

0: 看看车后面。
1: 哦，好，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2: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3: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4: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2: 叔叔，你上几个班？
1: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2: 我也是去上班。
1: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2: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 好家伙，哎，你都学会了吗？
2: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1: 怎么个编程？
2: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喂，小明。
3: 小华，你到哪儿了？
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

0: 听烦了。
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0: 放心吧。
1: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0: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0: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0: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0: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快，再也不敢骑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3: 过劳工作，
14: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7: 哟，够警惕的。
16: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6: 我核实啊。
1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6: 继续观察。
1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6: 我确认一下。
18: 开会的吧？对，
17: 确认无误，
16: 那可以相信了。
1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

0: 然后他关机了。
1: 酒精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3: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网购。哎，无论说您是在这个电商平台也好啊，还是短视频平台也好啊，对吧？这网购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您在网上刷直播，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的主播直播间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能看到主播带货的时候他做出一些承诺呢？什么假一赔十啊，假一赔百。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当商品真就是出现了货不对版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承诺能否真正兑现，这个成了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最近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里边看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但是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啊，收到的是合成牛肉，他能获得这假一赔万的赔偿吗？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着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带货内容呢也受到了不少的粉丝关注。这山东的邢先生啊，就是这个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在去年的11月20号，邢先生在看这个刘某直播的时候啊，正好看到他在售卖肥牛卷啊，冬天涮点火锅买点牛肉卷不很正常嘛，对吧？但是价格呢要比线下便宜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当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于是这一看，这假一赔万的肯定真的呀。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就180块钱啊。在直播过程中啊，这网红主播刘某呢反复强调，这个肥牛卷是100%的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的醒目位置，上面清晰的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但是邢先生收到货之后啊，就发现这牛肉味儿不对，不像是纯牛肉的味儿。之后呢，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邢先生发现所购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之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了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款，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沟通无果之后，邢先生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个情况。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啊，在收到邢先生投诉之前，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案件线索，并且呢，在去年的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山东省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今年的2月6号，该局呢依法作出。

出了行政处罚，并且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把合成牛肉宣称是纯牛肉的行为构成了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000元的罚款。那么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但是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因为没有达成赔偿的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把主播刘某和他所在的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的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的标准来赔偿。那直播的记者呢，也是电话采访了涉事的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的时候100%牛肉的承诺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他说呀，自己是看了检测报告和产品本身啊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检测报告里边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这种肉叫调理肉。这一部分呢，他确实承认自己呢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边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表示自己呢不会推卸和逃避相关责任。在本月啊，5月18号。这个案件呢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于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边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个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记者呢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的专家。专家表示啊，主播在直播间里边做出这种单方面的承诺，目的是吸引消费者来购买，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这样的宣传对于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作用。所以说，只要他在直播间里边公开做出了单方面的允诺，消费者听了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他的单方允诺就会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都应该去遵守。并且啊，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要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就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根据此主张可以据此啊主张相关的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的时候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的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是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的法条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飞介绍，民法典的规定是，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法院要权衡违约金的约定跟实际损害的额度。记者注意到，为了进一步明确消费中网络消费中经营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那么在本案中，山东的邢先生能否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还有待法院给出最终的判决。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类似的假一赔万这种夸张承诺在直播间里边确实是不少见，而且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也是屡屡发生。那么消费者要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不是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会受到法律约束，千万不要肆意的夸大宣传，随意的做出一些不实的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里边不实宣传，涉嫌欺诈消费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要承担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同时，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的时候，你得理性看待。一旦说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留存和客服的沟通记录、收货实物等一系列证据，以便进一步的维权。当然了，这个事儿呢，如果说有这个相应的后续啊，我们也是跟各位及时的进行一个同步，好吧？所以有些时候啊，通过这事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主播的宣传啊，他的一些话术还是不能够轻易相信的。他的目的是促成你下单，你下完单之后，这个事儿其实对于主播来说就没有什么，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只要你下单了，佣金他挣到了就完事儿了，其他的事儿都给客服，是不是？所以说，您在购物的时候，在网购的时候，你别看主播说的这个五五轩轩的啊，口吐莲花的，你就觉得哎，这东西好啊！你看人都敢这么说，肯定没问题，还是要审慎对待啊。行了，各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别忘了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关注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行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这一时段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的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接着聊。

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四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

略高于女性。溃疡多发生在胃小弯和十二指肠球部，呈圆形，由肉芽组织构成，上面覆盖有灰白色或灰黄色纤维渗出物。其发病原因较为复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约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70%-80%的胃溃疡与此有关。这种细菌主要定植于胃黏膜上皮细胞表面，通过产生尿素酶，分解尿素，产生氨，中和胃酸，形成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微环境，同时还能分泌多种毒素和炎症因子，破坏胃黏膜的屏障功能。其次，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布洛芬等，会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这类药物通过抑制环氧合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合成，而前列腺素对胃黏膜具有保护作用，其合成减少会导致胃黏膜易受胃酸和胃蛋白酶的损伤。此外，不良生活习惯也不容忽视。比如长期吸烟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使胃黏膜下血管收缩痉挛，减少黏膜血流量，同时还能抑制前列腺素合成，削弱胃黏膜的保护作用。过量饮酒会直接刺激胃黏膜，尤其是高浓度酒精可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导致黏膜充血、水肿、糜烂甚至出血。而精神压力过大、情绪紧张，则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胃肠功能，诱发溃疡。当人体处于紧张、焦虑、愤怒等不良情绪状态时，会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亢进，促使胃酸分泌增加，同时减少胃黏膜的血液供应，降低黏膜的修复能力，从而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那双期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消化性溃疡的基本知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哪些人更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认识高发人群特点，就像给我们装上了的预警雷达，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消化性溃疡特别偏爱的哪些人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病人群有明显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首先是中年人，尤其是40到60岁人群，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发病风险较高。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往往处于事业的关键时期，长期精神紧张、过度劳累，加上饮食不规律等因素，使得胃黏膜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容易受到损伤。其次是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人群，比如关节炎患者或心脑血管疾病需长期抗血小板治疗者，溃疡发生率显著增加。有研究显示，长期服用这类药物的人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且随着用药剂量的增加和用药时间的延长，风险进一步升高。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也是高危人群，这种细菌可通过共餐、共用餐具、口对口喂食等途径传播，家庭聚集现象明显。调查发现，同一家庭中如果有一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其他家庭成员的感染率可达60%以上。另外，有消化性溃疡家族史的人，遗传因素可能使患病风险升高。研究表明，有家族史的人群患消化性溃疡的概率比无家族史者高2到3倍，这可能与遗传基因决定的胃黏膜屏障功能、胃酸分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有关。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饮食不定时的人群，如上班族、司机等，也容易因胃肠功能紊乱引发溃疡。对于上班族来说，由于工作繁忙，常常错过饭点或者暴饮暴食，打乱了胃肠的正常节律；而司机，尤其是长途司机，长时间驾驶、饮食不规律，加上精神高度集中，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胃肠功能失调，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此外，季节因素也不容忽视，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秋冬和冬春之交是高发季节，这可能与气温

变化、饮食结构改变等因素有关。知道了哪些人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有效预防。预防消化性溃疡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筑起一道原防护墙，远离消化性溃疡的困扰。首先要保持饮食规律，定时定量进餐，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饥饿，减少胃黏膜的刺激。每天三餐应按时进行，每餐食量适中，这样可以使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保持规律，减轻胃肠负担。其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长期精神紧张和过度劳累，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长期精神紧张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影响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诱发溃疡。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听音乐、与人交流等方式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必要时同时服用胃黏膜保护剂。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种类、剂量和疗程，以减少药物对胃黏膜的损伤。戒烟限酒也很重要，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影响胃黏膜血液循环，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酒精则直接损伤黏膜，破坏黏膜屏障功能，因此戒烟限酒是预防消化性溃疡的重要措施之一。此外，建议定期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测，尤其是有消化性溃疡、家族史、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更应定期检查。家庭中注意分餐，使用公筷公勺，避免交叉感染，从源头上降低发病风险。同时注意饮食卫生，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减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机会。另外，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也有助于提高胃肠功能，预防消化性溃疡的发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等，坚持适量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如果疾病真的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及时发现并正确应对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识别消化性溃疡的信号，以及现代医学如何帮助患者战胜这种疾病。一旦出现消化性溃疡症状，如周期性上腹痛、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应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或出现并发症。治疗原则包括消除病因、缓解症状、促进溃疡愈合、预防复发和避免并发症，药物治疗是主要手段。若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需采用四联疗法根除细菌及两种抗生素联合质子泵抑制剂和 B 剂。具体用药方案需根据患者的过敏史、当地细菌耐药情况等因素由医生决定。同时，患者要注意生活方式调整，急性期宜进食温软食物，如米粥、面条、蒸蛋等，避免辛辣刺激、过冷、过热、过硬的食物，以免加重胃黏膜损伤。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持心情舒畅，也有助于溃疡的愈合。对于出现出血、穿孔等并发症的患者，可能需要内镜或手术治疗，务必遵循医生指导，规范治疗，以防复发。消化性溃疡的治疗需要一定的疗程，患者应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可自行停药或更改剂量。即使症状缓解后，也应完成规定疗程，以减少复发风险。治疗结束后，还应定期复查，评估治疗效果。治疗疾病如同修复一座桥梁，药物是工程师，而饮食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对于消化性溃疡患者来说，细吃什么、HAR 和 HAR 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康复速度和治疗效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一学如何通过合理饮食为胃黏膜的修复请添砖加瓦。饮食应遵循规律、清淡、易消化的原则，定时定量，避免过冷、过热、过咸及辛辣刺激食物。同时，细嚼慢咽以减轻胃肠负担。进食时充分咀嚼食物，使其与唾液充分混合，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减少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推荐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如牛奶、鸡蛋、新鲜蔬菜，有助于黏膜修复。蛋白质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和修复，维生素则参与体内的代谢过程，增强机体免疫力。这里特别介绍一下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佳品。中医认为山药能健脾益胃、补中益气，现代研究也发现其含有的黏蛋白可

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愈合。黏蛋白是一种糖蛋白，能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胃酸和胃蛋白酶对溃疡面的刺激。山药的食用方法也很多样，可以煮粥、煲汤或蒸食，比如山药小米粥，软糯易消化，适合溃疡患者日常调理。小米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与山药搭配，既能提供丰富的营养，又能保护胃黏膜。但需注意，饮食调理不

才能更好地促进康复。好啦，关于消化性溃疡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日久生情》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

0: 享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要带您走进草原深处的秘境，探寻一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白色之城察干浩特。这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也有诉说着游牧民族传奇的历史遗迹。准备好跟随我们的声音，开启这段草原文化之旅吧。察干浩特，这座充满草原风情的景区，地处我国北方草原与农耕区的过渡地带， 这里地势开阔，水草丰美，平均海拔约1500米，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展现出独特的自然风貌。它的名称在蒙古语中有着特殊含义，察干意为白色，浩特代表城市，合起来就是白色的城市。这一名称不仅体现了当地冬季雪景的壮丽，也象征着纯洁与吉祥，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

征西，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景区内留存着许多反映草原文明的遗迹，包括古城遗址、祭祀场所、岩画群、古墓群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距今约2000年的青铜时代遗址，出土过大量游牧民族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这些文物现收藏于景区内的博物馆中，成为研究古代草原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漫步古城墙遗址，可以看到历经千年风雨侵蚀的夯土城墙依然矗立，城墙残高约3到5米，基宽约8米，绵延数公里，让人不禁想象当年这里作为草原重镇的繁华景象。景区内还保留着传统的蒙古包群落，这些蒙古包按照古代游牧民族的居住布局排列，内部陈设也还原了传统生活场景，游客可以直观了解游牧民族的居住文化。草原上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包括针茅、羊草、鸡鸡草等优质牧草，春夏季节草原上鲜花盛开，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在绿色的草原上，形成一片花的海洋。秋季草原变成金黄色，随风起伏的牧草如同金色的波浪。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草原银装素裹，呈现出一派北国风光。在这里，游客既能感受草原的辽阔壮美，也能触摸历史的脉络，了解古代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查干浩特的历史与文化，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规划一次完美的草原之旅。从核心景区到特色活动，从日出到日落，这里为您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游玩指南。游玩查干浩特，建议您可以从核心景区开始游览。核心景区占地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整个景区的精华所在。这里有着开阔的草原风光和特色建筑，包括仿古建筑群、民俗展览馆、草原文化广场等。其中草原文化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高12米的成吉思汗雕像，雕像栩栩如生，展现了这位草原英雄的雄姿，是游客拍照留念的热门地点。沿着木栈道漫步，这条木栈道全长约3公里，宽2米，采用环保材料铺设，贯穿整个草原核心区域，能近距离欣赏到草原植被和小动物。栈道两侧生长着多种草原植物，春季有马兰花、野百合盛开，夏季则是金莲花、野菊花的海洋。秋季时节，狼毒花绽放出鲜艳的红色，将草原装扮得格外美丽。沿途还经常可以看到野兔、旱獭、狐狸等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金雕、草原鹰、百灵鸟等鸟类。运气好的话，还能见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羊。如果喜欢文化体验，可以参与景区内的传统民俗活动，包括骑马、射箭、摔跤等草原传统体育项目，还有蒙古族歌舞表演、马头琴演奏等文艺表演。其中，骑马体验区提供不同品种的马匹和专业的马术指导，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骑马经验选择适合的项目，从基础的牵马散步到专业的草原骑行步等。射箭项目则设有传统牛角弓和现代复合弓两种选择，游客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射箭技巧。每年夏季，景区还会举办那达慕大会，这是蒙古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期间会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竞技比赛，以及蒙古族长调民歌演唱、民间舞蹈表演等文化活动，游客可以亲身参与其中，感受浓郁的草原文化氛围。记得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时间。查干浩特景区夏季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晚上7点，冬季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建议提前通过景区官方网站或电话查询最新开放信息。合理安排游览顺序，建议早上先游览古城遗址和博物馆，此时游客较少，便于参观和拍照。中午可以在景区内的蒙古包餐厅品尝蒙古族特色美食，如手扒肉、烤羊腿、奶茶等。下午则可以参与户外活动和民俗体验项目。傍晚时分可以

到草原观景台欣赏草原日落，夕阳西下时，整个草原被染成金黄色，景色十分壮观，让行程更加充实。建议预留一整天时间游览，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参加景区组织的草原篝火晚会，在夜幕下欣赏草原星空，体验草原夜晚的宁静与美丽。规划好了游玩路线，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住宿。这里给大家整理了简洁实用的出行住宿指南。交通方面，外地游客可先抵达白城市或乌兰浩特市，两市前往景区的距离相近，出行便捷。室内出行优先选择自驾，城市出发路况平整顺畅，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区域，出行停车无压力。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市区设有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固定时段发车，出行省心。远距离出行可依托铁路、民航、交通、周边机场、铁路站点完善，可通达国内多座大中城市，适配不同出行人群。住宿方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住宿类型。偏爱原生态民俗体验的朋友，可以选择景区周边特色民宿，沉浸式感受蒙古族生活氛围。追求简约舒适的游客，可选择城区周边住宿，居住环境安静便捷，所有住宿区域周边配套完善，出行休憩都十分便利。提醒大家，旅游旺季出行，建议提前规划住宿，做好出行安排。

0: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最后，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些实用的出行小贴士和科普知识，帮助您更好地适应草原环境，确保旅途顺利愉快。愉快的查干浩特旅行分享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旅行科普小课堂，给大家分享两条实用又冷门的旅行科普知识，助力大家高质量出行。第一条，草原气候科普知识。北方草原地区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哪怕夏季正午气温偏高，傍晚温度也会快速下降，且草原风力常年偏大，很多游客游玩时容易忽略温差问题，出现着凉感冒的情况。同时，草原紫外线穿透力强，无遮挡物，防晒防护不可忽视。第二条，民俗礼仪科普知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有着专属民俗禁忌，途经敖包祭祀场地不可随意踩踏攀爬，进入民俗场馆特色民居时需遵循当地礼仪规范，不随意触碰民俗摆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明出游。除了专属科普，再给大家分享几条通用出行小贴士，适配所有短途长途旅行。第一，出行物资准备。户外自然景区蚊虫偏多，建议随身携带驱蚊用品，备好薄款外套、防晒用品、保湿护肤品，适配多变户外气候。出行常备简易医药包，放置肠胃药、创可贴等应急物品，有备无患。第二，户外游玩安全。草原、湖泊周边路况复杂，不要私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远离水域边缘、偏僻草地。户外游玩，紧跟游览路线，遵守景区安全规定，不擅自脱离游览区域。第三，文明旅行准则。出行过程中爱护自然环境，不随意丢弃垃圾，不破坏植被地貌，尊重当地人文习俗，礼貌待人，保留旅行美好底色。一座白色之城，一片辽阔草原，一段厚重过往。查干浩特将自然、历史、民俗温柔相融，藏着北国最纯粹的塞外风光。希望本期节目能给你的旅行清单增添一抹独特的色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查干浩特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6: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8: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9: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0: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瓦尔登湖畔的寂静时光，藏着生命最本真的答案。梭罗用独居岁月诠释人类终其一生的奔波与探寻，无非是挣脱外界喧嚣，抵达内心的自我。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与自己对话的生命智慧。
1: 在文章开始前，想先问你两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生活辛苦吗？你想过换一个环境生活吗？我知道大部分人的回答都会是肯定的。这些年身边有太多人为钱所困，为名所累，为了一个所谓的更高远的目标，牺牲了健康，放弃了自由。结果呢？换来的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却为此搭上了几乎所有时间，牺牲了慢下来看世界的机会。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早在100多年前问世的瓦尔登湖，就对这一现象做出了描述和解释，并给出了解决方案。梭罗所经历的，不仅是他摒弃世俗桎梏的经历，也代表了不少人从心而生的精神追求。走进瓦尔登湖，你会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人这么辛劳，是为了什么？搬到瓦尔登湖独自生活时，梭罗才不过28岁的年纪。那一年，他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没多久，他还有着高远的追求，想着人生能有一番建树。可惜，命运并未能按照他所期待的朝前行进，事业不顺心，爱情不顺利，家人的突然离世，都带给他剧烈的心理冲击。在这样的打击下，他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思考这一问题，他走遍了大江南北。他看到康科德许多地方的居民都像赎罪一般做着各种劳心劳力的苦役，结果一年到头所剩无几。他看着年轻的同乡在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和各种农具之后，会对物质产生强烈的依赖，他们变得没那么快乐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穷极一生的追求，到最后却庸庸碌碌，什么都没能得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人生所求所需，梭罗带了一把斧头步入森林之中。他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座房子，靠着自己的双手来解决必需品。然后他发现，原来放下了现实生活中那些穷极一生的大目标，其实在附近的沙土上开荒种粮，在流经的瓦尔登湖里取水饮用，就已经能够为生活所需了。如果说人类这副与远古祖先相比并无太大改变的骨骼，最需要的也不过就是食物、住所、衣物、燃料和药物了。在瓦尔登湖生活的2年半，当他发现仅是靠着双手就能维持基本生命所需时，他内心的矛盾与煎熬便也慢慢消失了。这时的他也明白了，与其在世俗的环境中过着被物质捆缚成为土地奴隶的一生，倒不如于旷野中毫无拘束般的自由的生长。至少在这种毫无负累无所顾忌的环境中，一个人才会真正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如此辛劳是为了什么。人只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够真诚地活着，

0: 物质之外的追求，并非更多的物质。当一个人满足了基本物质所需之后，他会做什么？现实中很多人的做法已经告诉我们了。当他有一栋80平的房子，他会期待着能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当他有一辆20万的车，他会幻想着能换一辆配置更高的车子。尤其有很多人，年轻时尚且能够接受朴素的生活，等一旦有了积蓄，饮食从一日三餐变成了高档餐厅，花费从普通商品变成了奢侈品，欲望就像黑洞，再也填不满了。欲壑难填的生活带给了我们更大的精神负累，攀比之心也在这时候无限滋长。但更难过的是，无论财务怎样自由，不管花了多少钱满足物欲，你也会依旧痛苦和空虚。可实际上，在追求这些令我们更富足的物质条件时，我们却很少思考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些。虽说物质条件的改善无可厚非，但将改善物质条件当成人生最高甚至唯一目标的做法是愚蠢的。梭罗在书中写过这样一个场景，很多人想要房子，但他们并没想明白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只是看到别人有，自己就也想要。于是，为了一座房子，落得终身穷困。有些人，明明一顶草帽就够了，却非要追求皮帽，结果，帽子追求到了，却还是会抱怨生活艰难，因为自己没能力买一顶皇冠。这样的无限追求，换来的势必是生活的不顺遂和内心的不满足。正如梭罗所说，我们总是想要学会如何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有时候应该学学如何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因为物质上的追求从来没有尽头，但内心的满足却能让我们换取片刻安宁。放下执念，才能收获内心幸福。看过一个问题，现在的人为什么过得不快乐？用马德的话来回答，因为现在的人想要的太多了。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实现呢，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下午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是啊，我们之所以在孩童时期快乐，重要的并非我们拥有了多少东西，而是我们一直在体味当下的快乐。居住在瓦尔登湖的两年间，梭罗也经历了一个放下执念、重拾生活乐趣的过程。他开始放弃吃肉，坚持茹素，并在此过程中欢快地迎接白天和黑夜的到来。以前觉得重要的钱财名利，在他与自然为伴的这几年里都变得不重要了。相反的，他发现日常生活里真诚的收获是不可捉摸的，就像早晨和黄昏的霞光，是一些星辰，是彩虹的碎片。以前曾觉得无所事事、浪费时间是一种罪恶，但现在他会将小船划入湖心，任由其随风飘荡，会在夏日的午后想入非非地做着白日梦。看似时光被虚掷了，但换来的是愉悦的心情，是和山川湖泊连结的自由，是给内心注入的热爱生活的勇气。原来摒弃世俗的压力，自由而惬意地享受生活，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方式。原来人生的意义可以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真的可以由自己来界定。正如瓦尔登湖中写的那样，只有在我们醒着时，天才是真正的破晓。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 也无非是一颗晨星而已。真正重要和宝贵的，永远都是你自己。有人评价梭罗，说他所传递给大众的生活智慧，首先是苦行僧的哲学和退隐山林的消极。他这一生也几乎遵循了这种生活轨迹，终身未娶，生活简朴，戒荤如素，以至于他的朋友无奈地评价说，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在他面前，你会因为身上有钱可花，有房子可住，有外套可穿，或者有一本许多人看过的著作而感到惭愧，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精神世界？有所追求，有所放弃，内心平静，不急不徐。余生还长，愿我们都能到达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愿我们虽为平凡世界的一员，但也不会随波逐流，而是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祝你，也祝我。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在快鱼吃慢鱼的环境下，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还有许多人逐渐地在忙碌中忘了生活的本质。当我品读了余华老师的第七天后，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悟，人到中年，活着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
1: 宫崎骏说，人生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一直以来，有不少人好奇并追问灵魂最后的归宿，作家余华也不例外。他借用天马行空的想象，用小说《第七天》向我们展露了亡灵世界的真实面目。他延续一贯的苦难叙事，讲述了一个叫杨飞的人在死后七天的经历。当杨飞的魂魄飘荡于生死两界，底层小人物的悲哀便像水中倒影一般被映照出来。这本书看似披着鬼故事的外衣，描绘的却是我们最为真实的人生。恰如余华对这本书的评价，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你会看到贫贱夫妻百事哀，会看到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会看到利欲熏心尔虞我诈，也会看到人心的狡黠与善良。原来余华写下的不是生死变故，而是人世间最为残酷的生存法则。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死于车祸的杨飞忽然接到殡仪馆的电话，通知他九点去火化。他生前活得小心翼翼，死后更是不敢放肆，于是立即起身赶到了殡仪馆。可他一去就被安排在穷人专属等候区，一排铁架子固定的塑料椅，而左边则是高档沙发围成的贵宾区。和他并肩坐着的都是可怜人，连套像样的殓衣都没有。这群穷鬼缩成一团，无亲友送行，更得不到服务员的一丝照看。比起他们，贵宾区的有钱鬼们则在悉心的侍奉下聊得热火朝天，讨论高档寿衣、天价墓地、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当富翁们纠结买中式庭院还是西式别墅时，杨飞忽然意识到自己连骨灰盒都没有，那被火化后怕是要像垃圾一样丢掉了。可众人容不得他细想，一会儿嫌弃他不净身灰头土脸的成何体统，一会儿催促他抓紧联系亲友，难不成要免费火化？一会儿又奚落他死都死不起。杨飞尴尬极了，巴不得快点被烧，可是殡仪馆又通知他有个大人物要来，他只能无限期的往后排。小说一开篇，余华便向我们展现了这极具讽刺的一幕。他用亡灵世界还原现实生活，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了他的位置。当你对别人没用，甚至连自己死活都顾不上的时候，就别指望世界高看你一眼。都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然而更扎心的是，不是穷在闹市无人问，是你一旦落魄，总会被外界肆无忌惮的轻视、诋毁甚至排挤。因为利聚人聚，利散人散，乃是这人世间的常态。殡仪馆，杨飞是待不下去了，他趁人不注意轻飘飘地走了。他飘回破旧不堪的出租屋，却不想偶遇了同为鬼魂的前妻。他和前妻李青本是众人艳羡的佳偶，可是结婚只一年，李青便过够了苦日子，跟大款跑了。只不过李青也没得善终，他卷入高官贪腐案，成了替罪羊，东窗事发后自杀身亡。这短暂的相逢让杨飞愈发的心灰意冷，他匆匆作别，慌忙地逃离了这个伤心之地。之后他遇到无数枉死的可怜鬼，他们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无一例外地成为生活的牺牲品。他曾给一个叫郑小敏的女孩做家教，而小敏的父母却在强拆中被残忍地掩埋。他熟识的小老板饭馆着火时，为了要回客人的菜金，竟然顾不得灭火，结果全家被烧死。还有个农村汉子在精神病妻子走失后被误判为杀人犯，受不了严刑逼供，认下了死罪。还有他最敬爱的李阿姨，因为大胆揭露了医疗事故而被奸商谋害了。一桩桩的惨剧绞痛着杨飞的心，他纳了闷了，为什么麻绳总挑细处断，厄运偏着苦命人。其实他不必疑惑，因为这世道从来都是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就像最近很火的《引入尘烟》中的那句台词，对镰刀麦子能说个啥，对啄他的麻雀麦子能说个啥，对墨麦子能说个啥。当不幸成为丛林中的弱者，无论你做什么，都可能在激烈的生存格斗中最先被牺牲掉。作家李小艺说，只有实力足够强劲的剽悍家伙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好脸色。一个弱者想要在黑暗中崛起，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发光。阅遍人生疾苦后，杨飞不免想起了自己。41年前，他一降生就被生母遗弃在火车站，后被铁路工人杨金彪收养。长大后，他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却又在杨金彪确诊癌症后，一家人因病致贫。尤其是和妻子离婚后，为了照顾养父，杨飞不得不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打零工。许是怕拖累杨飞，杨金彪在弥留之际竟然离家出走，到死都没有再见儿子一面。如今杨飞念起悲惨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直到他遇见了一个叫刘梅的女子，才恍然明白，原来人的命数虽不同，但却各有各的难。刘梅外号鼠妹，是这座小城里比杨飞更卑微的人。她和男朋友武超来自贫困的农村，进城打工后，他们住在地下室，与老鼠为伍，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自嘲是鼠族。为了给日子一点盼头，武超决定在刘梅过生日时送她一部新手机。谁曾想刘梅竟因这部手机命丧黄泉。事情很简单，刘梅发现手机是假的，在网上抱怨，而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起哄拱火，把盛怒的刘梅逼上了绝路。刘梅放狠话，武超，3天内你不说清楚我就跳楼。遗憾的是，正被琐事缠住的武超对此全然不知，而刘梅则在网友的欢呼中跳楼身亡。杨飞的孤独绝望，除了他自己没人懂，而刘梅的人生惨剧不过是外人眼中的一个故事。
难怪参透人情世事

使得鲁迅先生会感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是人间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过冬。看透了这一点，就释怀些，坚强些，把自己活成一支军队，抵御外界的风雪相逼。此后的杨飞不用再为生计奔忙，他有的是时间回看一生。他想起杨金彪，自然联想到那个狠心抛弃他的母亲。他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后，亲生父母曾大费周折找到他，声泪俱下地祈求他回家。但无论老两口怎么哀求，杨飞始终无动于衷。他不忍心抛下杨金彪，更舍不得离开这个给了他十几年温暖的小家。然而当杨金彪得知杨飞父母混得不错后，便竭力劝说杨飞回去，因为这样可以给杨飞一个更好的未来。就这样，杨飞含泪告别了养父，跟着亲生父母去了大城市生活。看到这里，不得不感慨，在现实面前，感情总得让位给生存。再好的关系扛不住现实的威逼，再深的感情撑不起生活的屋檐。感情抵不过现实，同样人心也经不起考验。回家后的杨飞逆袭人生了吗？并没有，反而是处处遭嫌弃，总是被冷落。哥哥姐姐怕他分家产，说话夹枪带棒，父母见他没什么本事，竟然有意的疏远。仅仅一个月后呢，杨飞就受不了这种冷暴力，偷偷跑回去找杨金彪。而对于他的离开，亲生父母不闻不问，反倒是希望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彻底消失。当初哭着喊着要儿子的是他们，如今翻脸不认人的还是他们。人心的反复竟可以到如此的地步。不得不佩服余华，他果然从不吝啬笔墨渲染人心的幽暗与复杂。他太懂人心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别急着去相信，把一切交给时间吧，真心还是假意，总有澄清的一天。杨飞无处可去，只能随着一群孤魂野鬼漫无目的地走。飘荡到第五天时，他来到了死无葬身之地，这里专门接纳。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地方竟然美如仙境。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树下有孩童歌唱，小溪边有老者下棋。杨飞身心舒适，内心的悲痛消散了不少，还能想起了人生中幸福的瞬间。他人生的所有幸福源自养父杨金彪。当年杨金彪收养杨飞时，不过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他白天把杨飞放在胸前的布兜，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晚上他把尿布洗干净，一片片的晾在这样安安静静地过着小日子。3年后，杨金彪和一个女孩一见钟情了，可就在谈婚论嫁之际，女方说什么也接受不了杨飞。杨金彪犹豫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把小杨飞扔在了几公里外的孤儿院的门口。当天回家后，杨金彪心痛难耐，他连夜跑回孤儿院，紧紧地抱住杨飞，发誓再也不分离。结果可想而知了，女孩头也不回地走了。想到这里，杨飞已死的心热络起来，他发誓哪怕永远待在死无葬身之地，也要找到父亲。他四处奔走，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杨金彪的去向。

病死尽是命运的为难，但老天又会时不时的给你一点甜，让你尝遍人生百味后，仍会说一句：“人间值得。”北大教授黄燎宇评价《第七天》，余华把中国人的悲哀和善良都写绝了。而余华自己则说，在《第七天》里，我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描述现实世界，这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生活就如同小说中描绘的那样，残酷、绝望、无助。但生活从来都是绝望中有希望，悲苦中有感动。无论命运多不公，都不要放弃自己，无论事情多冷漠，也要坚信真情不灭。愿我们参悟人生真相，洞见生存逻辑，为自己开辟出路，为生活寻得圆满。与朋友们共勉。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为生计奔波，为目标疾驰，赶时间的人从不是生活的囚徒。诗与远方从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在心中的热爱里。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份在忙碌中坚守热爱的生命姿态。
1: 你是否经历过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你是否为碎银几两奔波在大街小巷？你是否在生活的磨砺中泯灭了梦想？在这世上走一遭是多么不易，尤其起点很低的普通人，要想打拼出事业的成功，活出人生的光亮，更要辛苦付出，不懈追求。如果你正在生活这座大山面前风雨兼程，负重前行，不妨读读《赶时间的人》。这本书是外卖大叔王继兵创造的诗集，一经面世广受追捧，被誉为劳动者的诗歌。王继兵出身卑微，却执命不惧，历经苦难却勇追梦想，最终守得云开见明月，收获了诗与远方。他在书中记录自己的苦乐悲欢，书写普通人的挣扎奋斗，为无数人打开了喘息与瞭望的窗口。读懂了王继兵和他的诗，

就能在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时不抱怨、不懈怠、不放弃，心向美好，逐光而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王启兵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苏北农村家庭，父亲身体不好，母亲一人操持家务，他中学没有读完便外出谋生。他做木工、摆地摊、卖水果、开书店，但均无果而终。婚后分家，王启兵分到80斤小麦，可谓家徒四壁。他与妻子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全家餐食甚至要靠他拾荒维持。没办法，他回到家乡附近的沂河捞沙运沙，养家糊口。捞沙时，粗粒的沙子划过皮肤，像砂纸一样打磨着身体，手和脚向外渗血，每个指甲都是溃烂的。收工后，他只能把枕头垫在脚踝处，否则双脚与床铺接触，疼痛难忍。为了有一个临时的家，王继兵从拆迁工地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上一些旧木板，在河面建起一间小木屋。木屋简陋至极，半夜睡觉时甚至有水老鼠爬到屋里，咬伤了妻子的面部，以至于若干年后，妻子抚摸着脸部的伤疤难以抑制，不敢往回看，都是泪，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这些并不美好的经历几乎占据了王继兵的前半生，但他始终没有怨天尤人难痛楚，他选择了用乐观去面对命运的不公，用热爱去对抗生活的沉重。他把在新疆挖甘草、打土坯、订葡萄箱的生活视为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无拘无束，天宽地阔，打的土坯又好又快。他热烈地爱着亲人，有一次竟拿出积攒许久的钱为妻子买了一件数千元的衣服，那也是妻子最奢华的衣服。他总是笑着说，虽然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我没觉得生活有多苦。经过努力打拼，王继兵和妻子在江苏昆山扎下了根，开了一间百货店，日子渐趋稳定，生活慢慢好了起来。人生在世，生活艰难，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才能爬坡过坎儿，走出困境。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但可以支配对待命运的态度。与其抱怨生活的黑暗，不如提灯前行，乐观向上，怀着希望去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人间不断的淬火。生活在都市之中，我们对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并不陌生，他们风驰电掣，来去如风，与时间赛跑，仿佛永远不知疲惫。为了多赚钱供两个孩子上学，50多岁的王继兵加入外卖大军，成为站点最年长的骑手。他每天迎着朝阳出发，开始奔跑的一天，常常一直送到晚上11点才伴着月亮收工回家。为了挣得更多，他把车骑得飞快，空气在耳边呼呼作响，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最多的一天他送了48单，一个月能挣5-6千，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当然，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客户并非总是友善体谅，他受到的委屈不计其数。疫情最严重时期，明明小区处于封闭状态，有人非得让王继兵把外卖送到家门口，还对他骂骂咧咧，态度非常不好，王继兵只得忍气吞声。还有一次，他给客户送一份外卖，对方喝得醉醺醺，拿起订单一看，原来是前女友点的外卖，留的还是他的地址。那人顿时勃然大怒，拽住王继兵的衣领，从东墙拽到西墙，让王继兵惊吓不已，险些窒息。高度紧张的工作节奏，异样的眼光和责难，并没有让王继兵妥协退缩，也没有让他摆烂躺平，这反而淬炼了他的性格，撑大了他的胸怀，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业，永不懈怠，积极乐观地迎难而上，竭尽全力做好每一单外卖。他始终热情洋溢，飞行是我的生活状态，我有翅膀，无论所处位置高低，我的生活是值得歌颂的。

0: 送外卖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做过的最有尊严的、最自由的一份工作。狂风暴雨是我的狂欢夜。因了这种心态，王继兵送外卖时，听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风，感受到的是飞翔般的自由感。因了这种境界，他可以更用心用情地观察社会和众生，为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王继兵虽被生活反复捶打，但他永不懈怠，坚强地用双脚丈量飞行的路程，用双手浇筑不屈的灵魂，在大地上站稳了脚跟，也得到了生活的回报。平凡的人面对重压别无他路，只有拼命向上努力，才能熨平生活的褶皱，拼出好的人生。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经常有人问，活着明明那么辛苦，为什么有些人活得那么带劲儿？我想大概是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虽然不乏艰辛，但肩膀扛起重担的同时，总会心有所爱，心向美好，心怀梦想吧。王继兵自小就爱好读书和写作，打工之余，他徜徉旧书摊，沉浸在书的世界，不能自拔。他随身带着圆珠笔，在手上、烟纸壳、纸箱上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最疯狂的一次，灵感来了，他就脱下长袖衫，密密麻麻地写满两个袖子。写得多了，他尝试投稿，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开始送外卖后，王继兵穿梭在大街小巷，眼中的世界也随之变得宽阔，这也为他的创作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把看到的风景、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身边一个个外卖员、农民工、乞丐的各色人生记录在先，凝结成诗，歌咏承受生活重压的劳动者。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有一天，王继兵接了一单外卖，但因为顾客几次更改了地址，让他大费周折才将外卖送到。对方非但毫无歉意，竟然开门就骂他，那么大年纪，那么蠢，还要去送外卖。辛苦至极的王继兵既委屈又窝火，回家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人间不断的淬火。这首诗歌被诗友在社交平台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走红网络。多年来，无论生活的担子多么沉重，王继兵始终在泥里生活，在云中写诗，从来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努力就有收获，坚持就能成功。作为外卖员的王继兵，奔跑行程已逾15万公里，家庭生活已经走过寒冬，如沐春风。而作为诗人的王继兵也创作了4000多首诗，迎来了喷薄而出的朝阳。他的组诗发表在了国内顶尖诗歌期刊《诗刊》杂志上，他的《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两本诗集畅销大江南北。他拿到了徐州市作协会员的证书，他走进了东方甄选直播间，与俞敏洪、董宇辉畅谈诗作、理想和人生。如今的王继兵已在生活的磨砺中寻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只要出来一首诗歌，我一整天都会很快乐，都会感觉到这一天过得值了。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不起眼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息，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苟且和重压，还有诗和远方。那就保持信仰和热爱，全力以赴朝着理想的灯塔努力奔跑。你一定会在风雨兼程中遇见更灿烂的烟火。 清代诗人元穆有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小苔花不起眼，却凭借坚强的活力，在风霜雨雪中绽放属于自己的风采。王吉冰就像苔花，在炙然岁月里不抱怨、不懈怠、不放弃，一路向阳，奔赴梦想，活成了一道光，照亮了最好的自己。正如他的诗句：“阳光下，我和所有的事物一样，被温暖着，并反射着光。凡是生活里闪光的，我都爱。”每一个平凡努力者都有不平凡的光。如果你正籍籍无名，或者身处困境，真的可以从王吉冰的诗歌里找到破冰前行的勇气，追求梦想的志气和热爱生活的底气。我们都是赶时间的人，也被时间追赶着。每一个平凡如王吉冰的人，都可以在白驹过隙的时光中，拥抱拼搏向上的希望，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创造出一个不被过往定义的全新未来。
1: 人生的主动权从来不在别人手里，而藏在管住自己的每一个瞬间里。管住欲望不盲从，管住情绪不内耗，管住惰性不拖延。今天就让我们聊聊如何通过自我约束握住人生的方向盘，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2: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曾写过一本书《海上钢琴师》，这本书后来被翻拍成了电影。相比于书的默默无闻，电影更广为人知。电影自上映以来，被无数影迷奉为经典。2019年11月，在首映20多年后，该电影被高清修复，再次搬上大荧幕，掀起了一波怀旧潮。与此同时，巴里科的原著也被不少影迷翻出来重温。主人公1900一生的传奇故事，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在船上出生，在船上成长，最后与这艘船一同灰飞烟灭，这既是命运的安排，更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1900之所以从不下船，是因为他习惯了船上的安逸，不想走出舒适区。但真正理解了人物，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并非害怕挑战，只是想要坚守自己的音乐理想。有句话说，管住自己才能掌控人生。1900之所以能把自己活成传奇，始终紧握人生的主动权，关键就在于他时刻对自己的掌控。一，掌控情绪，不被情绪主宰，才能主宰人生。1900是一名弃儿，水手丹尼检查船舱时，在钢琴上发现了他，见其乖觉可爱，便收养了下来。水手的工作辛苦且枯燥，1900的到来给丹尼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自此，他将自己全部的柔情都投注到这个小男孩身上。他给1900做摇篮，做秋千床，拿着报纸一点一点地教1900认字。丹尼的乐观和热忱深深影响着1900，所以尽管身世凄苦，但1900一直过得平和且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008岁这年，丹尼工作时意外被巨大的滑轮砸中了后脑，整整3天，1900不吃不喝趴在丹尼身边，吃力地为丹尼读着报纸上他最喜欢的内容，想要以此挽留丹尼的生命。可最终丹尼还是因伤重去世了。那个时刻对1900来说无异于天塌了，但小小的他却没有大哭大闹，相反他冷静克制着，只有夜深人静时才一个人偷偷流泪。丹尼的葬礼结束之后，船长决定将1900送往孤儿院。1900得知此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下船，我一定要留下来。但他也明白，哭闹是没有用的，船长不会因为同情而留他在船上。思来想去之后，他决定先躲起来，等再次出现在人前时，只见1900一身脏污，坐在钢琴前， 正弹奏着一首美妙的乐曲，钢琴周围挤满了如痴如醉的听众，甚至有人被琴声所感，泪流满面。循声而来的船长也被琴声打动，忍不住沉醉其中。直到一曲终结，船长才醒过神来，他清了清嗓子，对1900说：“你不能弹钢琴，这不符合规定。”1900直视着船长的眼睛，学着丹尼的口吻说道：“去他的规定。”在船工们的集体请求下，船长留下了1900。1900也不负众望，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赋和努力，终于成为了船上的御用钢琴师。一路走来，1900总是能很好地掌控着自己的情绪，即使再伤心愤怒，也从不在人前歇斯底里。拿破仑说，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情绪与生俱来，高兴了笑，不高兴了恼，均出自本能。但倘若不加控制，任由本能驱使，被情绪主宰，这样的人生势必要失控。只有学会调节情绪，该放时放，该收时收，才能不被情绪所扰，获得内在自洽。理顺了情绪，才能心态从容，掌控好情绪，才能主宰人生。二，掌控节奏，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不是被带节奏。成为船上的御用钢琴师后，1900愈发沉迷于音乐的世界。他天真而率性，总能即兴创作出各种美妙乐曲，让乘客陶醉其中。南来北往的乘客将他的事迹传扬出去，慢慢的，他成了人们口中的传奇。爵士乐创始人杰利听说后颇为不屑，他决定跟1900进行一场钢琴决斗，以证实1900是浪得虚名。1900对决斗毫无兴趣，却有点期待能和这位有名的钢琴家进行音乐交流。因此，尽管杰利一来就对他冷嘲热讽，说他根本不配坐在钢琴前，但1900不以为意，他始终抱着交流学习音乐的心态，丝毫没有因杰利的影响而生出胜负之心。在比赛过程中，1900还试图通过琴曲委婉地表达自己想要交流音乐的诚意，但在杰利看来，1900的所作所为要么是消极应对、藐视自己，要么就根本是技不如人。于是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恶狠狠地说：“小子，你给我好好听着。”而后自顾自弹奏了一曲。1900听出了杰利话里浓浓的蔑视，明了对方根本无心交流音乐，只想要个输赢，便决定全力以赴。他气定神闲地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起一首节奏超快、美妙的乐声，以机不可能的速度不断地从钢琴里涌出。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抽烟的人忘了手里的烟，拿着酒杯的人松开了手，戴着假发的老太太发套掉了也没察觉，直到1900微微喘着气站起身，众人这才醒过神来。他们对1900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现场的镁光灯也纷纷记录下这一刻。自始至终，1900丝毫没有受对方干扰，而是稳稳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最后轻描淡写碾压了对方。听过一句话，生活没有比较，每个人的路不同，守好自己的节奏便好。人生如乐章，节奏须有格，曲子节奏不同，谱出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倘若不能遵循一贯的节奏，那自然曲不成调，乐不成章。真正清闲的人都懂得坚持自己的节奏，不轻易为外事外物所惑。三，掌控行为，控得住行为才握得住命运。在赢得比试后，1900名声大噪，甚至有音乐经纪人带着设备上传来给他录唱片。他虽无心名利，但对能录音的设备有点好奇，便答应试试看。就在着手准备弹奏时，1900的目光不经意间被窗外的一抹倩影吸引了。那一瞬间，爱情击中了这位心怀浪漫的青年。他满怀深情的目光痴痴地盯着窗外偶然路过的女孩， 心中的万般柔情转化为一个个音符流淌在琴键上。但窗外的女孩看不到窗内情形，也听不到琴声，她只把舷窗当镜子照了照，而后便慢慢散着步，直到女孩渐渐走出了视线，1900才恋恋不舍地给曲子收了尾。初次邂逅爱情的悸动，让这位年轻人心中升起了对人生的各种美好想象。他迫切地想要接近那个女孩，告诉对方自己的心意。他捧着初见女孩时录的唱片，一次次假装偶遇，却又因胆怯和犹豫一次次错过。他甚至趁夜深人静潜入女孩所在的船舱，小心翼翼地靠近，贪婪地偷看女孩的睡颜，直到女孩要下船了，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和女孩搭上话，要到了人家的地址。此时的1900既激动又兴奋，他决定追寻自己的爱情，他要下船，要去陆地上和女孩一起生活。他收拾好行囊，跟船上的好友一一拥抱道别，准备离开。然而正当他踏上舷梯之后，却又犹豫了起来。只见1900的步子逐渐变缓，最后在离岸几步之遥处停了下来。他凝望着前方嘈杂喧嚣的城市，密密麻麻的高楼，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真的能在那个环境里既拥有爱情又保持自己的音乐理想吗？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一旦下了船，他的生活必将失控，自己之于音乐的理想也必然要因现实而做出妥协，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想明白了这些之后，1900果断转身回到了船上，从此便只在这一方天地构筑自己的音乐理想国。雨果说过，知道在适当的时候管住自己的人是聪明人，尤其在面对重大关口时控得住行为，人生才不致失控。万物能量守恒，任情任性，既要又要，未来必将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明确人生重心，知道轻重取舍，才能握住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故事最后，1900选择与被废弃的轮船一同灰飞烟灭，看似悲情，实则他已寻到了另一种圆满。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却在自己营造的音乐桃花源里过完了简单而纯粹的一生。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像一场冒险，或者你去掌控它，或者它掌控你。一路走来，正因1900始终能稳稳掌控着自己，他才能许自己一方宁静天地，控制好情绪才能不意气用事，控制好节奏才不会随波逐流，控制好行为才不致自酿苦果。愿我们都能步履坚定，理智前行，终得从心所欲的自在与惬意。

0: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时间。
1: 十三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生活中因变更车道不规范导致的事故十分常见，结果往往是车损人伤。
6: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三个字：看、开、点。
5: 看，指变更车道前从后视镜观察准备进入的车道内车辆通行状况，结合车速和距离两个要素来判断能否变道。以左后视镜为例，将镜面等分三块，靠左的三分之一为危险区，右面三分之二为安全区。当后车出现在危险区，并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大面积时，可以判断两车间距已不到5米，此时变更车道极易发生事故。当后车尚未进入危险区，车身面积占后视镜三分之一时，两车间距为大约10米左右，此时低速行驶可以变道，若为高速行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两车间距应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右后视镜稍有不同，应将镜面等分为两块，左侧是安全区，右侧是危险区。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时，可判断两车间距不超过5米。此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但能看到完整车身时，两车间距在10米左右，此时只有在低速行驶中才能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两车间距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请注意，只看后视镜还不够，侧头快速扫视后视镜盲区内是否有车是确保安全的重要一步。
6: 开，指开转向灯，这是我国交通法规规定的驾驶操作，应严格遵守。
5: 转向灯可以示意自己的下一步行驶方向，便于其他驾驶者提前做好准备。切记不要刚开转向灯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发生事故。
6: 点，指点油门。
5: 变道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当前面两步完成时，就应尽快提速变道，禁止犹豫不决不加速，否则刚观察好的外部环境可能已发生变化。变更车道是否规范，关系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牢记看、开、点三字法则；二、观察清楚后应快速完成变道过程。
7: 曾经，
8: 喂，有电话了。
9: 喂，
10: 你猜猜我是谁啦？
9: 切，骗！请报案，
10: 买张聪子卡吧。
9: 哼，盗号！
11: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

0: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4: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5: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6: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7: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8: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6: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7: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9: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7: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9: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8: 摆在哪儿啊？
9: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8: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9: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6: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1: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2: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1: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2: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下把劲儿啊，来吃吃。
11: 哎呦，
12: 肚子你怎么了？
11: 怎么了？
13: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4: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5: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16: 我心情不好。
15: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6: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15: 我心情不太好。
16: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15: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10: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17: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 我是周一。
0: 又到了下午这个时间和各位准时相遇了啊。那你有任何的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想了解的，欢迎您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节目热线024823653523 024823653523来进行咨询。想了解实时路况呢，欢迎您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您可以在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能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
2: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周二，农历的是4月初10啊。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啊，这降雨呢虽然说不在全省范围内铺开，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这降雨露面的几率呢还是挺大的啊。
1: 是的。
0: 那预计呢一直到明天的早8点，像大连丹东地区呢仍然有小到中雨，营口地区和岫岩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
1: 是的。那气温呢也没有说因为降水的光临而降低。那今天早上全省的最低气温呢是12到17摄氏度，那白天呢还是升温了2到5度的。那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20到25摄氏度，其他的地区呢是26到29，眼瞅着就奔30去了。
0: 是的。
1: 那预计一直到本周四的早上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地区和沈抚示范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近期呢降雨还是比较密集的，而且多集中在东南部地区，所以说各位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那降雨呢对于气温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从未来一周的预报来看呢，最高的气温呢普遍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特别是这个周日啊，不仅省内这个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将冲到30摄氏度以上，像沈阳、抚顺、本溪、辽阳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3或者34摄氏度，那朝阳的最高气温呢甚至将冲到36到38摄氏度，这就奔40去了哈。那近期的气温呢可以说是稳中有升，所以说呀穿插的降雨其实我也觉得是在帮咱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缓解一下这个热热的这个体感。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总之啊就附近最近呢它这个天气我感觉是冷热交加，雨水和汗水交织。
0: 是的。
1: 就这个东西身上一直都在湿，是吧，不是自己把自己弄湿，就是天上的雨把自己浇湿。所以说呢各位出行的时候啊，雨具还有这个更换的衣裳，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0: 是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现在，天往后越来越热了，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或者是来片云彩就是雨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的次数比较多。这个雨具呢，最好就是单位啊、车里啊、家里啊，不同的地方都备着点雨伞什么的啊。
1: 其实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就去年其实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今年这个5月份呢，它这个降雨太多了，
0: 是不是？
1: 就你说它下的大吧，它其实下的也没有特别大，但是就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发现只要是阴天，就我还没下班的时候，它这雨它就是下不来。
0: 对，
1: 然后一下班，开始往家走的时候，你看外边，这个没下雨还是多云的天气，赶紧往家走吧，对吧？
0: 没错，
1: 走到一半回不了头的时候，你也躲不了雨的地方，这
0: 雨
1: 唰就下来
0: 了。我前天早上挨浇了，昨天晚上挨浇了。
1: 真的
0: 都是就像刚才哲一说的，一半就是骑到家一半，
1: 就都

0: 后一半
1: 这雨点就噼里啪啦的下来了、啊、
0: 对，早不来晚不来，
1: 是
0: 真的就算准了我们下班的这个点儿、
1: 嗯、
0: 而且我相信呢，很多跟我们一样就是五点左右钟下班的这个小伙伴们，
1: 嗯，
0: 我估计跟我们也都是差不多的体感。因为我感觉哈，就是我昨天骑车在路上嘛、
1: 嗯、
0: 就看这个周围这些人呐、啊、下雨的时候谁都没有伞、嗯、
1: 瞬间觉得心里平衡，
0: 瞬间就平衡了。
1: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中午12点到明早8点，大连丹东地区秀岩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本溪营口辽阳地区鞍山市区海城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时晴。明早8点到后天早8点，丹东地区小到中雨，大连东部、抚顺、本溪、阜新、辽阳、朝阳地区和秀岩有阵雨。上述地区呢，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抚顺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7度。28号的早8点到29号的早8点，本溪、丹东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多云有时晴。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呢，虽然说天气预报说多云有时晴，但是整不好他不知道哪片云在来雨，有点雨到这就下来了、哎、是
0: 的，那多云有时啥真说不定。这个
1: 昨天我这个下班不是顶着雨回去的吗，到了这个小区院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遇见这个一帮大爷大妈呀，
0: 嗯，
1: 从楼里边出来，就是咱们下班的点，人家已经吃完晚饭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哎，是的，
1: 老人家吃饭都比较早嘛，啊，人都吃完晚饭了，咱们进楼，他们从那个单元里往外出，
0: 嗯，
1: 出来就大爷妈说：“哎呀，怎么下雨了呢？”啊，一个大妈这么说，俩大妈、仨大妈都：“哎呀，是啊，怎么下雨了呢？”
0: 嗯，
1: 哎，天气预报说没有雨啊，对呀、啊，我刚刚开手机说没有雨、啊，怎么下雨了呢？
0: 其实不只是大爷大妈。就是我觉得最准确的天气预报是什么时候呢？
1: 嗯，
0: 你想看今天的天气预报，你明天再看吧。但只能说什么呢，就是它大差不差。
1: 对，那其实是给你一个大概率的一个参考。
0: 对，那谁也不能说我说的下它就一定下，我让它晴它就一定晴。
1: 对啊，但这种阵雨转多云了啊，多云有时晴了，你就不能说完全把它理解为不会下雨。
0: 没错
1: 啊，它还是有下雨的可能的啊。
0: 对，
1: 反正怎么说呢，趁着没入伏之前，像现在这样的天气的这样一个温度呢，大家伙还是且过且珍惜吧，好吧。
0: 但是我真的感觉今年这个雨水降的真的是很多、
1: 嗯、是不是、
0: 哎、我不知道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雨季的时候，像是7、8月份或者说这个9月初，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下雨下的最厉害的时候，沈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看就
0: 看
1: 好吧，
0: 静观。
1: 说完了天气啊，在回复大家伙的问题之前呢，还是来说一下咱们辽宁高速相关的这个工作啊。
0: 嗯，
1: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啊，23号已经是正式开赛了、嗯、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群众的出行畅通，辽宁高速桃仙分公司高度重视，主动担当专项部署赛事交通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赛事顺利开展，选取9个重点收费站，开设24条赛事车辆专用通道，结合通行规律科学的疏导车流，同时呢，全面排查辖区高速收费设备、ETC 系统、监控照明等设施，及时整改隐患，保障路网设备平稳运行。
0: 那公司呢，联动了交警、路政等多方的单位，共享路况信息，协同处置突发情况。那加密道路巡查、养护频次、修补路面破损点位，筑牢出行安全防线。那此外，重点收费站呢，也是设立了便民服务台，配备饮用水、应急药品、修车工具等重要物资，那提供路况咨询、路况指引等暖心的服务。
1: 嗯，其实真的是那个东北超带动了咱们东北地区的这些哥们儿们啊。
0: 哎，没错，
1: 相互的区域间的这个流动啊，确实是流动了起来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北超一开赛呀、啊，就是带着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一种这个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
1: 嗯，
0: 就他这一开题之后，我感觉就是不知不觉中嘛，就你身边的就很多事儿他就开始变了、
1: 嗯、是不是。
0: 哎，像是我们这个辽宁高速的服务也在、
1: 嗯、
0: 就开始趋近于往东北超这方向，就是服务于什么呢，服务于我们这个赛场的游客。
1: 是，
0: 哎，就开始就是已经不仅仅是用路人这个范畴了，还有用路人包括游客、
1: 嗯、
0: 哎，就这种的服务，我感觉将来辽宁高速也会越来越多。
1: 没错啊。

0: 确实啊，这个东北超呢也是带动了咱们东北地区的这个区域间的流动。刚才也说了啊，
1: 嗯，
0: 本来东三省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呢、饮食什么的就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1: 差不太多，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赛一弄起来呢，哎，大家伙瞬间就像邻居家串门一样，
1: 嗯，
0: 我上你家待两天，你来我家待两天，
1: 是
0: 对吧？哎，他们互相流动，这亲戚走起来才是更加的熟络，
1: 是不是？对，就像之前我听他们就是经常说的，这东三省什么省？
0: 嗯，
1: 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是吧、
0: 嗯、
1: 这其实不是，东三省就一个省叫东三省。
0: 其实东北超哈、啊、就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及第一场比赛之后，我其实不是一个真球迷啊，
1: 嗯，
0: 但是看完之后确实是很受鼓舞，
1: 热血沸腾，
0: 哎，真的是现场四万多人的感觉，看一场球感觉真是不一样。
1: 哎，真的，你说我一个从来都不看足球的人，
0: 嗯、
1: 可以说对足球是一窍不通。
0: 嗯、
1: 结果那天呢，就点开这个网上的这个直播之后啊，就看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开幕式，
0: 嗯、
1: 我竟然一直在看，
0: 是是，
1: 我都不知道，我说我开场球赛我能专注这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真的。
0: 然后看完第一场之后，你就合计第二场什么时候来？
1: 对，什么时候
0: 来？想把第二场、第二轮，这是基本上是六月中旬了啊！
1: 这真就恨不得就上一场刚踢完，就赶紧就买点零食，下一场赶紧开踢吧！
0: 哎，真是这样的。还有朋友圈里边真有问的，说这个第二轮抢票什么时候抢？
1: 嗯、是
0: 准备发动一下身边人抢个票什么的啊？
1: 对，上一波没抢到票了，其实呢也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还有机会。
0: 嗯、
1: 你毕竟这一场能坐好几万人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啊。其实啊，不管说东北超最后踢的怎么样啊，都是一家人，对吧？
1: 嗯，没错。
0: 就包括像这个东北超开幕的第一场，这沈阳对鸡西，
1: 嗯，
0: 对吧？3-0赢了。那鸡西呢，最后这个退场的时候呢，沈阳的这些球迷还是啊高喊。行了，这事儿说完之后呢，咱们得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问题了啊。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呢，这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呢，
1: 像是什么，我看
0: 确实可能像是一个东北超的球迷。
1: 是吗？
0: 对吧，他说开车去陌生的城市嘛，对吧、
1: 嗯、
0: 最怕的就是高速出口那一下子，有一次呢没提前变道，眼看就要错过出口了，下意识踩了脚急刹，想强行变过去，后面的车狂按喇叭猛打方向，差点撞上。
1: 嗯，
0: 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怎么做才能把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呢？
1: 其实我觉得呀，对这个司机朋友来说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一定把您这个心态先放平了。
0: 嗯，
1: 因为您能问这个问题，说明您这个心里啊，这个多少还是有点没底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说行驶途中呢，要是发现了即将错过路、这个出口的时候呢，你就直行吧。对吧？
0: 嗯，
1: 这咱别这个，急踩刹车，也别减速了，
0: 是，
1: 是不是？也别随意这个压线变道了。那这样的操作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差点就被撞上，是吧？非常容易引发这个侧面的剐蹭或者是追尾。同时呢，这也是高速公路上最容易酿成事故的危险行为。可以说呀，您这样，最终没发生事故，其实也是很幸运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下回呢，只要你别像今天这么做，就差不太多了。
0: 嗯。

0: 其实啊，这个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下了高速之后，您借助这个导航规划这个返程路线啊，就多走的这点时间也好啊，还是多花了点油钱啊、电字也好啊，其实换来的是安全。
1: 没错
0: 啊，确实是可能是耽误一些时间，但是能换来您的人身安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对，尤其是最近这个东北超也是开踢了，马上这个下一场快要到来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就是各省啊相互跑高速，就是去这个主赛场比赛场地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高速上的车也会随之越来越多。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都是面临就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一条陌生的道路，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也是建议各位，就是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设置好您的导航，您呢一定听着点，在高速上真的不是说分心，真不是说分心的事，
0: 也得留意一下这路边的一些标志标牌。
1: 哎，没错，这离出口还有多少？
0: 啊、是的，本来你说陌生，然后你再一兴奋，你就容易这个注意力转移一下，是吧？
1: 没错，
0: 还是得给自己呢留出足够的

0: 反应啊和调整空间啊，注意力集中一些，观察好路上的一些指示牌，咱们平平安安的抵达目的地啊。
1: 是的。
0: 好了，各位，那您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随时在节目的运行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5523，024823655523。想了解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关注到实时的路况信息啦。这时段呢，就先说到这儿，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姐夫好。
1: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0: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2: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2: 老公，你好好听听。
1: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8: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9: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8: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9: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8: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9: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8: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9: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8: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9: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0: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哎呦，
1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1: 下一站极度攀比，
1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7: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青泰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5: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6: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5: 多少个人坐车？
16: 185人。
15: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6: 45人。
15: 四辆大车呢？
16: 能坐180人。
15: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16: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5: 还有5个人没座，
16: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5: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6: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5: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6: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7: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 我是哲毅。
0: 广告回来之后啊，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呀，如何预防车在高速上自燃？
1: 如何预防车在高速上自燃？
0: 嗯，因为到了天慢慢越来越热的时候，这个是有风险的啊，是可能会有这样情况出现的。
1: 是的，而且我感觉就是这种隐患，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新能源车，就只要它是个车，它就有类似的隐患。所以说呢，就各位这个传统能源的车主啊，也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它当个事儿干，当个事儿看。
0: 是的。
1: 那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您出行之前您得对这个车得先检查一下吧，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预防肯定是这个防止这个自燃的关键前提。
0: 对，
1: 那重点排查呢就是车辆的核心部件，比如说在这个电路方面检查一下这个全车的这个线路是否有老化呀、破损啊，或者说这个松动的情况，是吧？尤其注意一下这个插接头以及这个连接的部位，避免说短路产生高温然后引燃这种易燃物。那像是这种车龄超过5年甚至更长的这更大车龄的这种车辆呢，是更需要重点检查了。还有就是油车油路方面，您得查看一下您这个油管啊、油箱的密封垫是否完好啊，有没有这个燃油泄漏的这个痕迹啊。如果说发现油渍，那需要及时的开到修理厂去维修，那防止燃油接触高温部件起火。那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车里的这个物件啊，你也得注意清除一下，因为车里边会放很多那种易燃易爆的物品。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打火机、香水啦、充电宝啦。就如果说要是在夏天的时候您在这个阳光底下暴晒，加上车里边温度再一高，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它甚至有可能爆燃，它直接就爆炸了。它就不是燃烧了，
0: 是
1: 吧？它这一爆炸可就好了，那就救援的这个难度就相当的高了。所以说呢，就各位把这个车里边这些东西啊，就不用的东西、透明的东西、能折射光的东西、能散热的东西，就能往车外撤一撤，就往车外撤一撤。
0: 是的，其实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之外啊，还有一类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带压力的这种罐体，
1: 嗯，
0: 比如说这发胶，对吧？有一些这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哎，是的，
0: 对吧？比较在意发型的，车里边可能会备这种小瓶装的啊，这几十毫升的这种发胶。
1: 对，
0: 这东西也是不能在车里边长期的这个存放的，尤其天越来越热的话，它也是有这个爆炸的风险的啊。
1: 就比如说，加上就是不管是小伙还是小姑娘们，就是车里边有这个化妆品，
0: 对，
1: 一定先查一查它是否可燃。
0: 嗯，
1: 如果说它可燃的话，一定要给它，就是最好是随身携带，或者是放到这个车里边尽可能凉快的地方。如果说你这个车里要是有冰箱，对吧？那咱就给它塞到冰箱里边，其实也行。
0: 哎，一打开冰箱，一抽匣，打火机啊。那么在行车过程中啊，也是要注意的啊，尤其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夏天避免长时间连续的行驶，因为你这个空气温度夏天可能30左右度。那地面温度可能就是50-60度、60-70度的，
1: 对
0: 吧？
1: 这都说不定。
0: 哎，所以说呢，您每开2到3个小时呢，到服务区休息休息啊。人呢，夏天开车也容易疲劳驾驶、犯困，对吧？人也歇一歇，车也歇一歇，让发动机啊、轮胎呀、也都适当的降降温。如果说长时间一直跑的话，它确实也是有这个起火的隐患的。
1: 嗯，是的。
0: 那在行驶过程中啊，如果说开着开着闻到哪来一股焦皮味儿，啊，或者什么塑料烧焦的这种异常的气味，您看看这个引擎盖啊，等等一些位置吧，啊，是不是这个开始冒烟了？如果说有的话，那赶紧双闪打开，到咱们的应急车道去啊，然后人呢到安全地带进行一个排查，就别继续开了。
1: 是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是属于一种应急的情况，
0: 是
1: 因为车辆这个自燃，它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算是事故嘛。不算是事故，应该算是一种现象。哎，自燃现象是非常可怕的。
0: 是的啊。
1: 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各位平时啊，你得多照顾照顾你这个小汽车。哎，对它就是好好的养护。都说呀，这养车就跟养孩子似的，虽然说可能没有什么情绪，但是挺费钱。
0: 肯定的。
1: 是吧？但是啊，你对这个车多养护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可以从源头降低风险的，对吧？进行一些专业的保养啊，及时换一下这个 老化的油管啊、电路啊，还有这个轮胎啊，以及清理这个发动机舱内的这个油污啊、枯叶啊等等等这些杂物。那这些堆积物呢，可能说在这个高温的部件上容易就引发火灾了。
0: 嗯，
1: 那千万还有就是什么呢，千万别随意的去改装车辆。
0: 是的，
1: 那非专业的改装呢，非常容易导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线路过载，
0: 嗯，
1: 是吧，接触不良产生了大量的热能，从而引发这个隐患。如果说这个需要改装的，那就选这个专业的机构，并且第一时间到我们这个交警部门进行一个报备，
0: 嗯，
1: 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像是对于这种新能源车呢，就要规范的充电了，然后呢避免长时间的过载充电和雷雨天的这种充电。
0: 嗯，
1: 还有就是行程当中啊，一定要避免就是类似涉水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要定期检查一下您这个电池的线路部件啊，防范这个电池热失控啊，电池热失控引发这个自燃。还有就是掌握这种应急的常识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像是这个驾驶人呢，需要熟悉车辆的应急操作，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就得好好学一学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种就是营业型的客车，
0: 嗯
1: 啊，商用型的客车，那您是1%得会这个东西的。
0: 是的，
1: 了解这个灭火器是怎么使用的呀，然后知道这个初期的这个起火的时候该是一个怎样的扑救的办法呀，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避免盲目打开这个引擎盖导致这个火势反而加剧了这种情况。那同时呢，最好啊车上配备一些比如说这个防火毯啊，安全锤啊，类似的这些应急设备，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真的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那您就需要牢记高速公路的报警电话122，以及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救援电话024-96-199。若发现这个火情没有办法控制，立刻把这个车呀能停到这个应急车道，咱尽量停到应急车道。然后呢，在这个后方150米处摆这个警示标志，然后能撤多远，咱就撤多远，撤到这个护栏外啊。同时呢，拨打119。
0: 嗯，其实我们确实是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个毕竟你这车辆自燃，这不管说，只要他掉车，他也不是说很便宜，对吧？
1: 哎，是的，
0: 多少都会造成一些财产的损失。所以说，您在日常的养护过程当中也好，包括夏天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也好呢，要多注意一下咱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尽可能的啊预防这种自燃的情况出现。
1: 没错。

0: 来，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享受旅游大巴的减免政策，车辆限不限制 ETC 的发行方？
1: 发行方是不限制的，这个是不限制的，您可以放心。那这项政策呢，是辽宁省为了助力旅游强省建设，降低旅游客运成本推出的重要的举措。那目前呢，这个政策呢也是已经明确了，延期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12月31号，明年年底。那对旅游大巴车主来说呢，可以说是相当实在的福利了。那如果说呀，你想满足这个旅游大巴的6.5折的优惠，您呀就同时满足这几个核心条件就可以了。那首先呢，是您这个车辆的资质要求必须是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3型以及4型的旅游大巴，那就是大于等于20座的这个大巴车。那车辆呢需要持有这个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呢明确标注旅游客运或包车客运，并且证件呢需要在这个审验的有效期内，像是这个班线客车呀、公交啊、私家车呀，以及这个没有资质的营运车辆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优惠的哈。
0: 是的。
1: 其次就是您这个 ETC 的使用要求，车辆必须安装并激活这个 ETC 设备，保证您这个 ETC 得是好使的。然后呢，通行的时候呢，走这个 ETC 车道，那系统呢会自动按照6.5折的这个标准进行一个结算的费用。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您这个 ETC 设备出现了故障，没有走这个 ETC 车道，也就是上高速的时候没走这个 ETC， 那选择这人工缴费，那这个时候您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优惠了。并且如果说您享受到6.5折优惠，它这个优惠呢也不是和这个9.5折叠加的。
0: 是的，
1: 6.5就是6.5，不是说在这个9.5折的上面再打6.5哈。
0: 是的。
1: 此外呢，就是行程范围它也是有规定的，
0: 就是高速的出口入口都得是咱们辽宁省内的收费站。
1: 对的。
0: 就是您进到辽宁省之后，您先从这个收费站下去，您再上来。
1: 哎，是的。
0: 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啊。然后你再接着走，你到目的地，比如说你到沈阳啊，到大连，不管说您是从这个周边的省份，什么辽宁啊，其他不是辽宁去了，河北啊，其他任何省份都是这样啊。
1: 没错。
0: 那么在享受优惠的流程之上啊，政策实行的是本省名单制、外省预约制的一个方式啊。本省咱们辽宁省的旅游大巴纳入到辽宁省运政系统名单制来管理，不需要咱们司机朋友额外预约，只要你走高速的时候自动就享受这个优惠了。那您要是外省的旅游大巴车呢，得通过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完成预约登记，然后呢按照页面提示上传行驶证啊、道路运输证啊这些相关的证件啊，一次申请呢是全年有效的，没有什么里程啊、车次啊、时段的限制，只要您申请一次，这一年啊任何时段您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啊。
1: 哎，是的。那最后呢，也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旅游大巴的司机们，还有这个老板朋友们哈，那也是为了确保每趟行程呢都能够顺利的享受优惠，那建议啊，定期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道路运输证等这个资质的有效期，确认一下您这个 ETC 的设备是否正常，卡内的余额是否充足。那通行的时候呢，务必要走这个 ETC 专用车道。如果说遇到这种优惠无法正常享受的情况下呢，可以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

好了，各位，那这一时段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还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上歌曲之后呢，是整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在草原牧区乡村道路上驾车，与牲畜或野生动物发生碰撞，会导致车辆受损，动物伤亡，严重呢还会危及车上人员的生命安全。如何避免此类事故发生呢？
5: 指在经过放牧区、畜牧场或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路上，都有注意牲畜或野生动物的交通标志，提醒驾驶人慢行。发现标志要控制好车速，将视线放远，并观察路两边情况。遇到牲畜最好是停车让行，如加速绕过去，可能会因为无法准确判断动物的走向而发生相撞的情况。抢尾不抢头是一个实用的驾驶经验，这是指车前有动物时，如果是动物的尾巴对着车，通常它不会突然掉头跑过来，可跟随其后方缓慢前行，并伺机安全超越前方动物。如果是动物的头对着车，千万不要抢行，动物会认为汽车有攻击性，有可能突然撞过来。此时也不要按喇叭催促，动物会受到惊吓，应耐心等待动物通过。
4: 一些小动物出现的会很突然，以致驾驶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5: 这时千万不能急转方向盘，否则会导致汽车失控。正确的做法是保持直线，减速行驶，给动物一个躲避的空间，最大程度减小事故损失。驾车遇到动物，掌握正确的处置方法，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主动让行，不要鸣笛；二、遵循抢尾不抢头原则；三、突遇小动物，避免急打方向盘，应减速直线行驶。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祝亚迪生日快乐！
13: 我问我我找找找。
14: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5: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6: 这是谁？
14: 这是28岁的你。
17: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6: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4: 这是32岁的你。
15: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6: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4: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8: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6: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
10: 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9: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20: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1: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1: 不喜欢不喜欢，
20: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2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4: 好，知道了。
2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4: 好好，我知道了。
23: 哎，晚上啊，我做

0: 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0: 老公，你到哪儿了？
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7: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8: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9: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9: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 我是哲毅。
0: 来吧，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我是鸡西来的球迷。
1: 哎，
0: 东北菜整太好了。
1: 嗯，
0: 这两天啊，和沈阳想逛吃逛吃，有没有什么景点美食推荐推荐的？
1: 景点美食，你就溜达吧，
0: 你就溜达吧
1: ，
0: 真的，
1: 真的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就搁网上看到那些玩意儿呢，怎么说？你还得自己走。
0: 是的，
1: 还得找那种地方。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沈阳这个文旅有这个优惠。
1: 哎，是的，
0: 哎，对吧？拿东北超这个门票，而且你身份证开头是23打头的，那您就免费游玩咱们沈阳的很多的景区。
1: 哎，对，而且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餐饮店啊，就是他跟这个东北超是有合作的，
0: 对，
1: 他可以这个打折。哎，不一定就哪家你一进去，这我有这个球票，哎，我还可以打折。哎，我的天哪，太舒服了。
0: 哎，那你到沈阳玩的话，那首先就是沈阳故宫啊，然后这个帅府啊，这肯定是必须打卡的地方了。
1: 哎，是的。然后呢，我感觉啊，这两年这个沈阳的方城做得不错。
0: 对，
1: 而且它这个故宫啊和这个帅府都在这个方城里。
0: 哎，
1: 哎，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方城，它这个方城后边呢就是中街步行街。
0: 是的，
1: 哎，1公里多的那个大街呀。
0: 嗯，
1: 就当时呢，我这个外地的朋友是南方的朋友来这边玩。
0: 嗯。
1: 然后就跟我说沈阳就是有没有哪地方比较繁华就可以溜达溜达走一走的商业街，走吧，溜达溜达看看这个沈阳最光鲜亮丽的地方。
0: 嗯，
1: 我说走，咱上中街去。然后走一半说不行了，不走了。这怎么这么长还没走完啊？他说前面到底还有多少，我说快了快了快了，
0: 快了你走吧，
1: 就走
0: 吧。
1: 如果说你要走在这个中街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逛的同时呢，你也就把这个吃顺便就给它解决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啊，我作为一个本地人，说实话，我去这个中街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但是我还真的就知道，中街这边几家就有非常好吃的，像是那种什么烤面筋呐、什么鸭血粉啊，正宗沈阳南京鸭血粉。正宗沈阳西安肉夹馍，
0: 正宗沈阳安徽牛肉板面，
1: 对
0: 吧？
1: 正宗沈阳安徽石家庄板面。
0: 哎，而且这沈阳这中街它有很多的胡同。
1: 哎，对，
0: 对吧？
1: 就是，
0: 美食胡同。
1: 嗯，
0: 啊，这胡同里边有很多好很多这个好吃的啊。
1: 嗯，
0: 你可以都去尝一尝啊。那沈阳本地特色的话，就是什么徐州大饼啦、老饼饺子啦、啊，锅包肉啦。现在锅包肉这东西不是只有饭店才有，是吧？
1: 哎，但其实这个时候一说锅包肉，就东三省就开始
0: 争论起来了，
1: 打架了
0: 啊！到底哪样什么样的锅包肉才是最正宗的东北锅包肉呢？
1: 啊，对呀，
0: 啊，是老式的糖醋的，还是番茄的，还是这个吉林带汤的？
1: 直到有一天呢，我跟我哥啊，在我这个在我老家那边，在铁西，找到一家什么就是巧克力锅包肉
0: 啊，这属于创新的菜品了。
1: 哎，创新的锅包肉，你想要什么味儿的？巧克力的，啥味儿的？你只要能说上来，他家只要有这个水果或者有这个糖，他就能给你弄出来。
0: 是的啊，
1: 特别厉害。
0: 但黑龙江好像吃锅包肉，我还真就是吃这个番茄口的。
1: 哎，
0: 啊，番茄口的。然后这个，沈阳，反正我吃的是老是这种糖醋的居多，啊，番茄的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多。
1: 哎，我怎么记得沈阳是番茄口
0: 啊？黑龙江是那个，
1: 黑龙江是那个。对，我第一次吃这个老式的就是在黑龙江。
0: 哦，
1: 我记得从小长到大在沈阳吃的都是那种通红的
0: 啊。对，
1: 哎，拿这个
0: 酸甜酸甜
1: 的，对，
0: 哎，酸甜的这种啊，
1: 打小都爱吃。然后我身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朋友们就跟我说沈阳这番茄味锅包肉，这真的这不行。
0: 不是，你不可以有这个不吃番茄味的呀？
1: 那
0: 沈阳这种糖醋老式的有很多呀，啊，你可以根据你的自身这个状态来选择一下嘛。
1: 哎，没错。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是鸡西的话，其实鸡西是什么？鸡西出这个大冷面特别有名。
0: 哎，大冷面，
1: 鸡西大冷，
0: 刀削面，
1: 对，
0: 哎，
1: 就是

0: 那鸡西大冷，其实你可以尝尝啥呢？上西塔，上西塔感受一下这个西塔大冷。
1: 是的，
0: 哎，就是东北三省，你会发现呢、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很和谐，但是一说到美食，
1: 嗯，
0: 这两边就谁也不服谁。
1: 没错啊，
0: 哎，我这味儿比你那好吃、
1: 嗯，
0: 你可以来沈阳尝一尝我们这个西塔大冷。
1: 哎，
0: 哎，就顺便再来这边吃一吃什么这个烤肉，还有这个烤鳗鱼，都吃一吃。
1: 哎，你说那天我刷抖音，
0: 嗯，
1: 你就说鸡西大冷有名吧，
0: 有
1: 名，然后东北超这个鸡西队的这些队员们。
0: 嗯、
1: 品牌赛之后跑苏家屯吃大冷面去了
0: 苏家屯大冷就从今以后东北就东三省这个大菜单上就出现了赫然一个大字就苏家屯大冷
1: 不一个味儿苏家屯冷面跟室内冷面它不是一个味儿
0: 哎是吗这我还真
1: 苏家屯是肉酱冷面
0: 肉哎这个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哎它是咸口的咸口就是现压的那种冷面，特别有特别筋道。
0: 咸口的，
1: 哎，然后上边是这个肉酱。
0: 其实我还是比较爱吃
1: 辣辣的、
0: 甜口的
1: 啊。
0: 一般来说就是我家里像这种就是得糖尿病的、
1: 嗯、
0: 会吃这种咸口的这个冷面。
1: 嗯，
0: 但是要我一吃那咸口，我说不行，我受不了。
1: 反正你室内你要吃咸口的也有啊，你像西塔呀，包括这个你像明莲那边是吧？
0: 嗯，
1: 都有这个大冷，但是他们也就是有这个酸甜的。有咸口的，根据你个人口味不同，自己选择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来沈阳一趟旅游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一般来说呀，我们出发之前都会做一个攻略，
1: 嗯、
0: 对吧？或者在这个抖音或者小红书上面都有这个攻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我的话啊、
1: 嗯，
0: 我出门我可能不看这些攻略，
1: 是吧？
0: 就自己走。
1: 对。
0: 就找一找这个，看哪儿这个排队的人多呀，
1: 碰啥算啥。
0: 对，碰啥算啥，或者我就随就如果说你要是社牛的话、
1: 嗯，
0: 随便上街你就找个大哥大姐，
1: 嗯、
0: 咱东北人加上这么热情，对吧？
1: 嗯、
0: 你就问他，你说，哎，你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就沈阳人就很认这个东西的这个地方。
1: 对，其实有些时候你看这个网上的攻略、
0: 哎、
1: 它更多的推荐的是一些老字号的品牌，
0: 哎、
1: 啊，或者做的比较大的品牌。
0: 嗯，
1: 你要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想吃最地道的当地美食，你还真就得问当地人。
0: 没错，就像我最近跟我同学出去吃这个烤串也好啊、
1: 嗯、
0: 还吃什么火锅也好、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吧就都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出来的你在网上你还搜不到、
1: 嗯、
0: 哎你就在这个高德地图上搜它也只是一张小图片就一个小点而已
1: 哎这事儿我
0: 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哎我还真就遇到过
0: 嗯
1: 我去南昌玩的时候、
0: 嗯、
1: 啊去江西南昌玩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没有当地认识朋友不多嘛啊、
0: 嗯、
1: 没有朋友就是靠这个搜这个攻略，就是、网友们总结出来的攻略啊，不是本地人硬推那种推那个推流的广告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呢，南昌人吃粉吃的比较多，
0: 嗯，
1: 他们早上都吃这个南昌拌粉嘛，
0: 嗯、
1: 或者南昌炒粉，然后配上瓦罐汤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没尝过，尝尝呗，是吧？
0: 嗯。
1: 就看了看这网友的攻略，哎，很多人都推荐一家店，就是那真是。很难找，很难找。那真是难好找。首先，你得从先从我那儿坐公交到一个地方、
0: 嗯，
1: 下车你再走，然后你得记住每个路口的路标怎么走、
0: 啊。
1: 我走了将近得有一个多小时，我才找到了这家。为什么我要是不这么整呢？因为这家没牌子。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在地图上你根本搜不着这家叫啥，这完全这任何一个买卖它得有招牌吧？
0: 哎，对、啊，
1: 这家没有。
0: 啊，就是纯就是靠这个人推人把这个流给推起来、
1: 哎。对，就是一个门市，然后呢，门口一张桌子，然后呢、
0: 嗯，
1: 两个小饭盒，两个小饭盒里面是不同的这个铁片，
0: 嗯，
1: 啊，塑料片。你要是要瓦罐汤，好，给你一个这个颜色的铁片；你要一个拌面，给你来个那个颜色铁片。然后到那儿这个副餐那地方，把铁片给他，
0: 嗯、
1: 然后就完事儿了。但是、
0: 嗯、
1: 该说不说，味道确实是好。
0: 是吧？
1: 确实好，因为你要是不这么整的话，你想去找这种店，真的很难找，很难找。
0: 对，但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您这个时间要是充足的话，您可以多走一走，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区里边啊，
1: 嗯，
0: 你就走这小区门口，你就看小区里边，它都可能会有。
1: 对，
0: 哎，甚至就是它的小区里边做的可能比外边还好吃，你就可以进去尝一尝。我现在特别喜欢吃那种苍蝇店，
1: 是不是？
0: 建议您呢去这个苍蝇店走一走哈。
1: 就是有一些特色美食啊，最好吃的美食，它往往都是最简单的宣传方式，
0: 哎、特别简单，甚至都不宣传
1: 啊，甚至不宣传，就是全靠大家伙口口相传。
0: 对
1: 啊，就是说你就是到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就那个什么什么烟囱底下。
0: 对，包括我在上火街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炸串，
1: 对，
0: 就是他本身他也不做什么宣传，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们
1: 都知道，
0: 包括抚顺的朋友们、
1: 嗯、
0: 大连的朋友们都知道、
1: 嗯、都知道啊。
0: 哎，
1: 甚至有一些这类的小吃有什么特点呢？要么就是不

0: 宣传全靠大家口耳相传，
1: 嗯，
0: 要么他给自己这个品牌的名字起的比较嘎咕，就比较有特色，
1: 是，这一下就能记住
0: 他，哎，就是要么是以人物为命名的，
1: 对，
0: 要么是以器物命名的，要么就是以他所在这个地段命名的，
1: 对，一般都是还有什么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0: 哎，比如说像沈阳的什么什么老太太炸鸡排啊，
1: 哎，对。
0: 对吧，你像我在外地吃烧烤的时候就一家叫铁锤烧烤，
1: 铁锤烧
0: 烤，哎，这名叫铁锤，然后他家还没有店，也是在一个小区里边，就是他家就住在这个小区，然后就是在小区里边整个小仓房，
1: 嗯，
0: 然后每天早上九点多就开始烤，
1: 九点多就开始烤，
0: 九点多就开始烤，
1: 这么早，
0: 哎，就是半天到十二点人就完事了
1: 啊，就上午烤串
0: 啊，上午烤串，因为早上他去买肉嘛，新鲜，
1: 哎，
0: 啊，上午烤，烤完到中午，然后人家回家睡觉了啊，
1: 哎，是的，哎，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方法，也非常有用，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打开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打开这个百度地图，
0: 嗯，
1: 你想吃什么，你直接往上搜，然后啊，他这个好多他这个店铺他会有这个照片，你就看哪个更像是苍蝇店，
0: 嗯，
1: 然后你看哪个比较有食欲，你就去那个地方，肯定行，
0: 是的。其实再就是沈阳特色就是鸡架了，是吧？
1: 哎，鸡架，
0: 就是都说是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
1: 哎，没错，
0: 哪怕是鸡西也不好使，是吧？
1: 鸡西也不好使，
0: 对吧？3-0还是端走了啊。其实鸡架这东西真的是除了沈阳之外，别的地方还真就很
1: 少，特别
0: 少啊。有些地方就是有些朋友，哪怕省内的朋友就觉得。
1: 有啥好看的，
0: 不对啊，就是不是很理解啊，这个真是咱们沈阳人老饕们的最爱了。
1: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之前看这个舌尖美味，
0: 嗯，
1: 啊，舌尖中国啊，讲这个湖北那个石头那叫缩丢，
0: 嗯，
1: 哎，啊，就缩了这个大理石子儿，
0: 对，
1: 哎，其实沈阳的鸡架我感觉跟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
0: 有点像，
1: 就是缩鸡架，
0: 嗯，
1: 沈阳人是缩，
0: 对，
1: 就哎这动静得去感受它这个香味儿，但不是吃那个肉，
0: 就是咂巴那个味儿，
1: 哎，对
0: 啊，咂巴那个味儿。而且你说作为东北超的球迷，现在咱们沈阳有很多的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
1: 嗯，
0: 对吧，第二现场周边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小吃特色小吃什么的啊，
1: 哎，对的，
0: 你也可以去仔细的好好找一找，搜索一下啊。
1: 还有马上就是已经夏天了，中街冰淇淋，
0: 嗯，哎，对，
1: 中街冰棍儿，你也得尝一尝，
0: 对，反正就是得排队吧，是吧？
1: 中街冰点啊，记住了啊，
0: 就尤其是这天一热，眼瞅着学生啊，这还没放假啊，这五月份有点早，你等放暑假的时候，或者是你周末赶上学生大学生放假的时候，你走中街，我真是害怕。
1: 是
0: 我从来不周末去中街，
1: 周末节假日我不去，就是甚至哈，就周一到周五，
0: 嗯，
1: 中午我都不去，
0: 是不是？
1: 对，太多了人。
0: 但是你要外地朋友好不容易来一趟，那你该挤就挤啊，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好吧？
1: 嗯，是的。
0: 反正到一个地方旅游啊，无论是景区景点啊，还是这个特色美食啊，这个东西呢也是见仁见智啊。根据您个人口味，可能我们说觉得好吃，您吃觉得一般，但是您不一定自己就发现什么好吃的，那都是可以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到咱们沈阳来玩啊，也是期待着互相交流吧，对吧？咱们到鸡西了呢，也希望大家伙给咱们推荐一些鸡西本地好吃的，
1: 对，
0: 是不是
1: 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大冷面，
0: 没错。行了，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节目最后呢，节目之后，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的，您可以拨打024-961-999啊，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顺便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啊。在直播间里边呢，问问当班主播您想要走行路段的详细路况都是可以的。行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1: 我是哲一。
0: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1: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7: 干
6: 杯！
7: 干！
8: 干！
6: 开启导航，
9: 请输入目的地。
6: 回家。
9: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6: 怎么可能啊？哟！
9: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0: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11: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0: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12: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13: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0: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4: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10: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1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6: 开门下车呀！
15: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6: 还是开门下车
17: 下车吗？
15: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6: 那该怎么办
18: 呢？
15: 请等一等。
19: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5: 等等。
19: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5: 等等。
1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5: 等等。
16: 等什么
17: 嘛？
15: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7: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5: 还得看看车后面。
20: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5: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7: 我试试。

0: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2: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雷欣。

0: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热情与奉献的世界，去认识一位高速公路收费站默默耕耘20年的领路人李雅征。每天当太阳升起，李雅征便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他会逐个地检查工作点位的准备工作，检查收费亭内的陈列摆设，问候即将上岗的收费员，激发他们最积极的工作状态。遇到突发事件，他总是能及时地到位处理，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确保司乘人员平安顺畅通行。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他却干了20年。2002年，李雅征来到了丹西高速公路盘锦收费站，成为了一名值班站长。自此便开始了他以站为家、以路为牵挂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他与盘锦收费站相融牵绊的不灭之缘。这份平淡无奇又单调繁复的工作，磨去了他青春的风华与艳丽。他以超乎常人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当然他也收获了无数属于他的荣誉。他在担任站长后，盘锦收费站先后荣获了国家级巾帼文明奖、省级先进女职工组织奖、省级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他本人也相继被评为最美中国路姐，获得了辽宁省青年岗位能手和省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
1: 我是盘锦收费站站长李雅征。我们收费站取得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我的队友们他们辛勤汗水的付出，是他们长年以来用心用情为用路人点滴服务的每个细节卷绣而成。20多年来，支撑我们收费站的信念便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心往一处

0: 不想劲儿往一处使。
1: 有人说，建设一条高速公路不易，管理它更难。别看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在高速公路管理工作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作为高速公路服务网络的窗口，收费站每个岗位的工作好坏直接关系着高速公路的声誉。李亚征特别珍惜高速公路的脸面。
0: 我觉得吧，脸面不是别人给的，是需要咱们自己争取来的，是需要靠着咱们收费人员过硬的业务本领和贴心的为用人服务换来的。所以我们站自建站以来，始终把服务人民美好出行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用真心、耐心和热情去用心服务好每一位用户，也让他们安心地行驶在我们辽宁高速公路上。
1: 盘锦收费站是盘锦市的主要出口，日均车流量都要达到8500余辆次。每年湿地旅游周、中国石油博览会、十一黄金周期间，外来游客还会大量的增加，要撑好这个门面，必然得有过硬的本领。李亚征带领团队从业务细节锤炼入手，让每个岗位的人员都成为工作上的能手。收费站运营模式在2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手工撕票到入口发卡、出口验卡缴费的半自动化，再到后来 ETC 的普及和推广。虽然设备更先进了，但是服务的核心本质依然没有变，只是随着不同的阶段业务工作变化了。这就对大家自身的业务技能和工作经验要求更高了。
0: 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车辆收费时，现在我们收费站的收费人员都能够凭借经验迅速正确地判断好车型，实现精准收费，避免造成收费金额出错的同时，也保证了高效的车辆通行速度。
1: 作为一站之长，李亚征除了要强化单兵作战的能力，更要考虑全站的科学管理。可是如何能通过有效的管理将全站的运转搞得既顺畅又高效呢？这可让他犯了难，但是再难也得做。首先带头做，要求大家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其次，制定合理标准的工作流程和公开透明的制度体系。李亚征给自己定下目标，必须整出一套符合盘锦收费站保通保畅的工作流程和收费站运营制度。随后他调研司机需求，摸底服务隐患，想应对措施，形成方案后询问站内员工意见，修改后再和大家商议。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交流碰撞，一遍遍的完善凝练中，属于盘锦站自己的方案、预案、制度、职责诞生了，员工们也有了明确的参照，李亚征也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的目标，将管理的触角延伸到了工作的方方面面。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各有特点，但是优秀的收费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和灵魂。而这个灵魂啊，便是站长。李亚征就是这个灵魂，他也是盘锦站的领军人物。他做事从不懈怠，从不妥协，业务能力上做榜样，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做表率。军事化管理期间，李亚征就用军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动作都是示范的标杆。20年来，所有英语家人团聚的日子，李亚征都缺席了。但是收费站的团聚，不管流转了多少人，他从未缺席过。律己足以服人，身先足以率人。李亚征以细微之处严以律己， 影响带动着收费站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带领下，盘锦管段除盘锦收费站之外的十个收费站中，有五位站长都是从盘锦站走出去的，他们独当一面，成了辽宁高速基层管理的栋梁。时光锚点，讲述交通人自己的故事。我是维新，不要走开，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时光锚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5: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4: 不懂了吧？
5: 啊，
4: 这叫烟锅子。
5: 这也能成传家宝？
4: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5: 是啊，
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啊。
4: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4: 怎么了？
5: 那得多黑呀。
4: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4: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4: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5: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4: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5: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早戒早轻松。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时光流逝如花，岁月辗转成歌，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漫步时光长廊，聆听音乐故事，这是岁月的馈赠，也是生命的表达。
7: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放弃了，但是它在我们身体里的某个地方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它就会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一想到以后我们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一点点疼痛而变得暗淡了，我们就怕了。爱一个人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事。陈百强，叶倩文，1993年，等

我以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谁知道它有时毫无力量。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也是爱情。阴晴圆缺，在一段爱情当中不断的重演，换一个人都不会天色长蓝。江美琪，2001年，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念想，是你的温暖，就算他不远不近，只要想到他，就永远都会觉得安定，觉得踏实，觉得心里有底，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笃定起来了。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去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陈明真1995年《百万个吻》。

1993年，当年轻的华人流行音乐刚刚步入到正轨，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的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桎梏已久的华人流行乐坛的大门。歌曲里边流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孩真的让人爱恋。这是当时华人乐坛以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形式真正走红的第一首流行经典名曲，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陈琳首张个人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创造了狂销150万张的销售记录。接下来陈琳1993年《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1: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让我们受到了一些异于往常的新鲜味觉，意境与旋律都描述着一个孤单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这首歌的歌词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而一辈子的孤单这六个字更是成为很多现代都市人的口头禅。我们都在孤单中享受着生活。刘若英2002年《一辈子的孤单》。

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生活就是用心灵的剪刀在人生路上裁出叶绿的枝头。生活就是面对困惑或者黑暗时，灵魂深处燃起明亮的灯光。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人在这个世界里所拥有的幸福。蔡琴，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让各位体会到了一个更具有东方情味的全新音乐视觉感受。蔡幸娟也从此获得了一个金字封号“东方女孩”，一个东方的梦中女孩，从此进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蔡幸娟，1989年，《东方女孩》。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0: 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2: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3: 张颂文的小熊花园终于开张了，于4月26日与观众们见面。主题曲用张颂文演唱，团队合作演唱，还有他唱的粤语 rapper， 太好听了。看来歌手张颂文实锤了，总算没有白练160多首歌，从一个 S 变成了3个 S。阳光和煦的风车小院，绿意盎然的花园温室，相伴左右的新老朋友，小熊老师张颂文的田园慢综艺节目《小熊花园》定档。小熊花园的常驻嘉宾有张颂文、林家川、曾舜晞、马嘉祺。每期节目出场的嘉宾都有游本昌老爷子、吴彦姝老奶奶，还有姚晨、那英等人。

我不好，低喃倾诉属于秋日的一场爱痛离别。这首歌曲由张艺兴作曲，好友兼知名音乐人李荣浩作词，资深音乐制作人郑伟、张艺兴联合编曲，为错过承认过错，把遗憾藏进故事，秋风起，夜寒凉，有些隐痛留在歌里。我其实挺喜欢张艺兴的声音，有少年感，唱这种情歌没有通常流行的那种沧桑感，反而有种自怜的清冷的感觉，也算是他的特点。张艺兴不想自己被人定义为流量明星，许多当红的流量明星只是靠自己的颜值来获得大众的喜爱，但这些都是短暂的，实力真的很重要。当初张艺兴只身一人去韩国做练习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孤独和煎熬，他背井离乡，每天练舞唱歌作曲，努力地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张艺兴对自己的要求无疑是严格的，他的实力和才华是每天的学习得来的。现在的张艺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也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了他，希望他在以后的音乐道路上会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才华和实力，越努力越幸运。

人们常说，人生就像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电影和歌曲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播放倍速，那么生活也是如此吗？我们的心似烟火，会孤独，会寂寞，会想要停下脚步，单单划破夜空，努力绽放下，看到天空海阔，转身看见你灿烂的笑容，就觉得特别美好。希望是火，失望是烟，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当你点燃一点点星星之火时，也许下一秒一阵风就将它随之扑灭。我们周而复始，只要紧握你的手，就给了我坚定的勇气。兜兜转转，仍旧蹒跚前行着，期待着未知的每一天都有新的喜乐。雨下整夜，我也不能凝聚星辰多一些，但风凛冽，紧握你的手，不怕夜更迭。转过身，你会看到我在原地等你，保持着我原有对你的期待。有一些人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感觉，却可以藏在心里。

最近发现一首歌曲特别好听，下雨时候特别想你，被人称为是一首非常有杰伦风的音乐。演唱者陈一谦，一位95后唱作人，他轻快温柔的声音充满能量，令人舒适，适合在雨夜、在深夜、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静静聆听。如果感觉生活不那么顺心，可以听一听这首歌，它能扫清你心头的烦扰。网络上看到大家对陈一谦最多的评价就是治愈，他的声音很温暖，没有故作的矫情和做作，有邻家姐姐一般的随性和知性。后来我们都发现，其实爱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进化、生长、上

当两人的火花闪烁逐渐模糊后，熄灭后的沉默却震耳欲聋，下意识想起的名字下一刻却变成某某。而这故事开头从初识、探索、沉溺、求索，到相对无言，到流泪，亲密关系里的每一次沉溺、每一份眷恋、每一寸疼痛，仿佛是开始的那一刻便是在为结束倒数。这首名字围绕一段难忘的感情经历展开，缓缓营造出一种悲伤的氛围。当一段爱情关系结束，当心爱之人以后再也不会陪伴在身旁，那些不舍和纠结也在内心不断纠缠。歌曲中的这句或许故事已经告一段落，充满遗憾，再加上李荣浩深情的声线，无疑唱到了各位听众的心坎里。其实这首新歌也会让大家感受到放手后的释怀，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爱是人生中无比重要的课题，或许以后依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想起对方，而曾经一起经历的种种事情也会成为脑海中珍贵的记忆。自好听就上头的泰语金曲 Whatever 在中国走红，麻辣烫舞刷屏全网后，银河方舟跨海合作泰国音乐厂牌，获得中文版官方独家授权，并倾情邀请赵露思献唱。有网友说这首歌真的好甜，给人慵懒的感觉，听着听着脑海里就会不自觉地冒出粉红色泡泡，温柔的曲调又有些复古的风格，真的是浪漫又美好。确实就像词作者所说，赵露思把歌词当作台词对待，谦虚热忱的投入，大胆表达他所理解的浪漫世界的憧憬。他的初心永远是演员，他心之所向永远是角色，每个作品对他来说都是重生，他爱着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
1: 经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出现问题需要更换备胎的情况，如何换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知应会的技能。换备胎一共需要6步。
4: 第一步是把车停到安全的地点，熄火并拉紧手刹，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切记不要在行车道上换备胎，否则很容易发生事故。第二步是取出备胎和随车配的工具，先采取对角线方式，用扳手按逆时针方向，将准备换下的轮胎的全部螺丝拧松动，但不要拧下来。第三步是寻找汽车底盘上专门承载千斤顶的大梁，它应该与千斤顶上凹槽相吻合，升起千斤顶至轮胎离地。第四步是取下全部螺丝，卸下轮胎，先放在车下防备千斤顶滑落，然后对准螺丝口装上备胎。第五步是按对角线

0: 次拧紧。第六步是收起千斤顶和换下的轮胎，最后再取回三角警告标志牌。
1: 提醒您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
0: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严格按照六步换胎法安全操作；二、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后方车辆进行提示，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8: 哎呀，堵车了，
4: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7: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9: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0: 我要接孩子放学，
11: 还赶不上飞机了。
12: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3: 不能。
11: 为什么？
13: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2: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0: 快快
14: 快
10: 快快
14: 快快快
10: 快！
7: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太好了，
14: 谢谢你，
10: 太好了，
14: 谢谢。
13: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6: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7: 行。
18: 哎呀，
17: 没事吧？
19: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2: 什么情况啊兄弟？
19: 哎呀。

0: 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1: 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2: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4: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2: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4: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0: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5: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6: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享受片刻的轻松。
7: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8: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7: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下面的这个时间啊，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事儿啊，还有一些这个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天气情况我们暂时先放一放，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最近呢，大家可能说确实是比较苦恼一个问题，就说呀，这个现在这个晾衣服呢，就尤其是前两天下雨啊，就不太容易干，为什么阴干的衣服就那么臭嘞？最近呢是雨季，咱东北啊，说实话还能稍微强点，你看这个南方的朋友，哎，大概率呢此刻正都是面临着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什么呀？连续几天啊，甚至几个星期看不见太阳。咱们这儿啊，连续下雨，估计也最多也就几天。但南方不一样，南方隔三差五来一场小雨是吧？然后那个雨云一直就不散。那这个洗完的衣服，那咱不能说他一连好几周都这种阴雨天，我这连续好几周不洗衣服不可能吧？甚至那种阴雨天气啊，身上更黏糊糊的，那衣服就更得洗。但是洗完之后只能阴干吗？啊，这阴干的衣服呢，不仅是潮乎乎的穿着难受啊，更无奈的是总有一股像发霉的味儿。有人说我那啥，我买那个洗烘一体机，那算你六好吧？你直接倒台吧，开玩笑啊。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就为什么阴干的衣服这么臭吗？怎么做才能除掉这种臭味呢？啊，今天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说这个阴干衣服会发臭啊，是因为这个衣服长还有细菌等等这些微生物呢，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哎，对了。这时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养料，比如说呢，残留在衣服上的像这个皮脂啊、皮屑呀、真菌、细菌啊等等这些微生物，就能大量的繁殖。那他们你说繁殖多了，那就是臭味不就来了吗？这不就啊？很多人可能会问啊，说我这衣服还已经洗过了，怎么还有这个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洗干净吗？啊？

在这儿呢，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是的，每次啊，我们洗衣服，即便是已经认真的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百分百的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残留物，包括像皮脂和微生物啊。有研究就发现呢，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的这个缝隙等环境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说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的生物膜的这种微生物。而且呢，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呢，放大几百倍之后，它都是由一定数量的这个纤维，按照一定的纺织工艺而组成的。它不可能是一个面儿，对吧？我们有句话嘛，这个点多成线，线多它才成面嘛。它面它再怎么平整，它也是线啊。好吧，所以说呢，这个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这种纤维呢，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屑的这个残留。从不同衣服材质放大的表皮结构，我们就能看明显看得出来哈，就是天然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说像什么羊毛啊，什么丝绸啊，棉花呀。因为它那玩意儿不规则，不是工业产物，对吧？另外呢，一般来说呀，天然纤维的这个吸湿性比这个化纤的要高，在一定湿度下呢，天然纤维的这个环境更容易给细菌提供生长的空间。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时候呢，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稍微有点这个残留一些微生物，这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完全没那个必要。过度的讲究没必要啊，但是在这个潮湿环境下就不一样了。你看，就是像那些羊毛的、丝绸的、棉花的、纯棉的什么的哈，它一般情况下潮湿环境当中更是容易发臭。尤其是一种叫什么呢？就是奥斯陆莫拉菌，这种细菌和其他常见的细菌它不太一样啊。它呢是一种好氧菌，而且呢是具有较好的这个耐干燥和耐紫外线的这么一个特性。简单来说就是比较扛杀，挺扛活的，反正是啊，就这种感觉的。那如果说呀，时不时的见见太阳，像什么大肠杆菌呢，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这类细菌能被杀死啊，紫外线啊，这个就给它灭掉了。但是刚刚说的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却能够依然顽强的好好的活着。等到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啊，这个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细菌和霉菌就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奥斯陆莫拉菌仍然能够活跃的蹦跶。更无奈的是什么呢？就这种细菌呢，还能够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像这个中极醇啊、中极醛啊、酸啊等等。尤其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更是臭味的这个主要的来源。这也是阴干的衣物为什么有难以名状的臭味，而且呢，一时半会儿它散不去。这两种方法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两种方法啊，有效的能够去除一下这个臭味。一就是烘干，这个不多说了啊。这烘干现在那个南方那边卖特别好的洗烘一体机，那玩意儿在这个南方夯爆了，在这个咱们北方小伙伴们的手中可以说是这个

大家就是除了烘干之外啊，洗衣的时候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就是使用那种长效的抑菌剂。哎，对洗衣服而言呢，杀菌固然重要，但是等这个衣服洗完之后啊，抑制细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常规的洗涤用品啊，一般就是去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另外配你这个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并不能够做到长期抑菌。所以说呢，我们多加点这个长期抑菌剂，也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呢，也可以找到专门的这个一些就是产品吧，往上喷一喷啊，一喷见效那种的，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它那玩意儿其实本质上也是这个杀菌和抑菌啊。那已经有臭味了呢，咱们就再洗一下，洗的过程当中，咱们把这个抑菌剂给它加进去就完事儿啊。这下您明白了吧？您的这个有这个臭味啊，并不是说这个您的这个皮脂皮屑臭了，而是说呀，它那个细菌靠着您所残留的那个皮脂皮屑，它去繁殖去了啊，是这么个事儿。好了，各位，那么。我们这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了，大家可以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好不好。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辽宁高速通，然后呢点击右侧的辽高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的界面，在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就可以来进行聊天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是期待大家的畅所欲言。我们呢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2: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2: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0: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2: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2: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3: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4: 可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
5: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8: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8: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1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0: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李想。

0: 入我们吗？
1: 想。
0: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 我知道，
2: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0: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2: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0: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2: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0: 很好，还有吗？
2: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0: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3: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4: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3: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5: 红灯！
3: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6: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屑。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5: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4: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5: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4: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5: 看，2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4: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5: 1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4: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5: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6: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7: 姐夫好。
8: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7: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9: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7: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9: 老公，你好好听听。
8: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7: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8: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0: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1: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
1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

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

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教练座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
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呦，我就觉得这是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

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吗？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儿，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

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愿意。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分别为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开车门随手一推，这个举动暗藏危险。突然打开的车门让路过的车辆猝不及防。有些事故甚至引发严重后果。
6: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第77条规定，乘坐机动车者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5: 为防范此类事故，驾驶人首先应注意，临时停车要紧靠道路右侧，尽量做到开车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因乘客开车门引发事故的，驾驶人也要承担责任。
6: 驾驶人应提示乘客下车前仔细观察，并从右侧下车。
5: 具体做法是，乘客侧头看车后，用近门端的手握住车门把手，用远门端的手开启门锁，开启车门约10厘米，侧身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无其他车辆或行人临近后，方可完全打开车门下车。驾驶人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后视镜，并回头留意后视镜盲区，然后参照乘客下车方法操作。下车随手开门隐患大，小疏忽往往引发大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临时停车应紧靠道路右侧，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二、下车前，驾驶人不仅自己要注意，也要提醒乘客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开车门。
7: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8: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0: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2: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2: 留下人
0: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0: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3: 不知道。
1: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3: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8: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9: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0: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2: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9: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0: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9: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4: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5: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4: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5: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5: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7: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6: 你爱父母吗？
17: 爱。
16: 你爱伴侣吗？
17: 爱。
16: 你爱孩子吗？
17: 当然爱。
16: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7: 爱。
16: 你爱自然吗？
17: 你爱明星吗？
18: 你爱旅行吗？
16: 你爱发朋友圈吗？
17: 我都爱。
16: 你爱你自己吗？
17: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
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两三点得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角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一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2: 哎，等等，
1: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2: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 为什么？
2: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2: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2: 给你。
3: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喂，妈。
5: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4: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6: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4: 太好了，谢谢小王。
6: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4: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6: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4: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6: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7: 兄弟啊，没事吧？
4: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7: 没问题啊，上车。
6: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4: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7: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4: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7: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7: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8: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9: 姐夫好。
10: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9: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11: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9: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1: 老公，你好好听听。
10: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9: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 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0: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2: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1: 行。
13: 哎呀，没事吧？
14: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

0: 还好，我骑得慢。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嗨，
1: 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报平安。给我拿个纸巾。好。嗨，多拿点儿，多拿点儿。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多拿点儿，多拿点儿。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

0: 没事送你。
1: 太好了，谢谢小王。
2: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0: 没问题啊，上车。
1: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2: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
3: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0: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2: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0: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0: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4: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
6: 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2: 出发了。
1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3: 早啊。
12: 早啊。
1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4: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4: 看着点儿。
1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5: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6: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1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4: 我到了。
17: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5: 这么快到了？
1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0: 欢迎光临。
1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餐厅。
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儿？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0: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1: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0: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 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 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那、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零二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

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那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要是灭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

0: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2: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3: 你若成风是许嵩在专辑《自定义》中演唱的一首歌，也是2009年独立出版的首张词曲全创作的专辑。这首歌的曲风很特别，简单清晰，歌词非常幽默，属于一首情歌对唱。许嵩，音乐作品之外的他，谦和、沉静、寡言，温和的像个邻家男孩。他由内而外的真实，音乐与为人的统一，让人有了更多爱他的理由。不同于其他当红艺人的是，许嵩还有绯闻或博眼球版的言论，近年来纯以作品本身巩固乐坛地位。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这种低调一直为人称道，有时他的调侃幽默令人会心一笑，又有时信手拈来一首中国曲风让你领略他的文字功底，但他却躲在文字背后波澜不惊。有媒体点评许嵩，很多的人在听歌，很多的歌被人听，很多的歌一听就知道是谁唱的，但很少的歌一听或一读就知道是谁写的。只有许嵩，他的个人气息永远浓郁，让人一眼便可辨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你若成风》。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最令人心疼的语句写成最抚慰人心的歌。在2022年末2023年初，张艺兴错过系列第三曲《没什么能给你》分享给你，这几乎是感情里最令人心痛的语句。我不好，晚安，没什么能给你。张艺兴把他们从每个有故事的人心中摘出来，写成错过系列三部曲。作为唱作人，他希望以最质朴的音乐表达，在紧握的手最终只能松开的时刻，唱出细碎而长久的阵痛，也传递终于放手的释怀和决心。我曾爱过你，想到就心酸，我终离开你，以错过为题。错过系列三部曲《没什么能给你》在4分14秒中完成了从平静到宣泄再回归于平静的情绪起伏，酣畅淋漓，抚慰人心。

今天分享一首老歌。红雨是由吕国梁作词作曲，孟庭苇与李翊君合唱的曲目，收录于1991年9月发行的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中。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第三张个人专辑，监制为吕世玉，制作人为吕国梁。本专辑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台湾歌手的最高纪录。红雨，红红的雨，叫我如何能够相信鲜红的雨滴，倾诉我想你的心。

刺这首歌描述的是曾经相爱的两个人，一个爱得无微不至，一个被这份无微不至的爱逼得没有了自我，一个想要拼命靠近，一个想要逃离。其实有些感情，就算你真的想牢牢抓住，但也要给对方适当的空间。苹果虽然好，但对方喜欢的是梨子，你给的苹果越多，对方觉得越有压迫感。他看着满目的苹果并没有感动，想到的歌曲里的男女对唱，男生很紧张紧迫，就像歌曲要表达的压迫感，而女生的声音里有的就是那种逃离以后松开一口气的感觉。

多了几颗星，夜晚再黑我也可以慢慢的走，我不要那些悲伤侵占你的心，孩子可以一直牵着妈妈的手，我希望每个生命都有最美好的结局，街上没有猫的尸体邋遢的狗，我希望看见你会用力爱着这个世界，就算曾被

向光而行，不辱使命，着一身军装，坚定的信念是前行的灯塔，用万丈曙光无畏的奔赴，只为坚守使命。生命之书是电视剧《特战荣耀》的片头曲，该剧讲述了燕破月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的环境与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与知识型军官艾千雪、特战队友萧云杰、郭笑笑等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最终成为优秀的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在摩登兄弟刘宇宁穿透人心的歌声里，梦想被打破，时光被雕琢，汗水泪水临摹浪漫与危险，写下一张永垂不朽的生命之书。

清明时节雨纷纷，一词新曲破旧岁。又是一年春，四月纷飞，春意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刚刚过去。清明节不仅是思念故人的时节，也是踏春踏青的好时光。作为河南卫视中国节目系列《清明奇妙游》中的节目之一，赵让演唱的《梦寒食》诠释了一段赤诚古今、梦回寒食的奇妙旅行。歌词中不仅有宋代名人轶事，也对江南美景与时令珍馐进行了精妙细腻的描绘。戏腔与说唱的曲风相知相融，与这首描绘的穿越故事相交辉映，成为这段跨越历史长河旅程的点。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0: 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并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习近平郑重为五季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

0: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硬件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7: 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四海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7: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

0: 权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止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3: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2: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随时待命。
4: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

0: 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4: 你不抢是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4: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4: 对，
3: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4: 今天2台。
3: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6: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6: 搞了12天，疲累又干不起来。
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4: 现在他马上过来。
3: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0: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9: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1: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

0: 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
1: 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
4: 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乌克兰26号

0: 称钨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

0: 理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
1: 是，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

0: 停火协议以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

0: 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四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4: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

0: 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1: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0: 蒋成家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

0: 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0: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2: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0: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3: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6: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5: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

0: 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5: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3: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

0: 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宋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1: 监测显示，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3: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急流带来的这个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0: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

0: 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4: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5: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4: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5: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能在证件发。

0: 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录。我那本相册留在96年的南京，这是再也还不起的深情。当我再次想起你的背影，你的爱在化作一颗恒星。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

0: 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根据李碧华原著而改编的电影《青蛇》，电影配乐和电影同样精彩，或是哀怨至极，或是风情万种，每一种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每个动作一颦一笑都凝结在了不断出现的音乐当中，而所有惆怅在一首《流光飞舞》中完全展现了出来。百转千回，缠绵悱恻，肝肠寸断，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慰问是解是缘。陈淑桦悠悠地唱着，冥冥当中仿佛看到了青蛇白蛇卧在花间，默默仰望天空，诉说着自己的不幸的幸福。陈淑桦1993年《流光飞舞》。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阿郎恋曲由许冠杰演唱，作为电影《阿郎的故事》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符合电影主题的歌。这首歌表达的是一个浪子对爱情的感官和渴望，有一种想要接近却因为自卑而站在远处的观点。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填词。这首歌也是获得了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许冠杰1989年《阿郎恋曲》。

人生如此是辛晓琪92年发行的一首流行歌曲，出自于专辑《青蛇》电影原声音乐，由黄沾填词，雷颂德谱曲。各位都说啊，这首歌不愧是大师黄沾的作品，短短几句歌词就将整个人生状态表现出来了。看过电影《青蛇》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真的是一种点睛的存在，让整部电影的主题都得到升华了。都说人间有情，但情为何物？辛晓琪1992年，人生如此。

我最近在视频软件里经常会刷到孙悦的一些经典舞曲，有评论都说呢，现在是很少再听到这么动感又好听的舞曲音乐了。其实我们发现孙悦啊，的确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快乐指南》，听这首歌应该会让我们感到很开心吧。孙悦，1999年《快乐指南》。

徐怀钰啊，真的是一代青春的记忆了。一首《纷飞》横扫两岸三地，唱响大街小巷，陪伴了无数80后的懵懂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这是华语歌坛的一首知名度、传唱度都很高的歌曲，收录在徐怀钰第4张专辑《Love》里。

感情似乎都是这样子啊，当你越深入，越会感受到伤害的可能。爱情的危险让每一个人都心怀害怕又跃跃欲试，只有亲自尝试过了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既诱惑又危险的玩意儿。辛晓琪1996年，每个爱情都危险。

死不了是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由刘思明填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里。这首歌是2000年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歌。这部剧啊，

是由赖水清、李慧明执导的古装片，任贤齐、袁咏仪、陈德容参与演出，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的。任贤齐2000年死不了。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六矿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5: 是啊，今天是周末。
4: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5: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4: 生命通道？
5: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4: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5: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4: 哦，我明白了。
6: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什么能真正的感动我们，不是天才嘴角那一抹迷之微笑，而是你满脸汗水和泪水，却仍然咬着牙奋力地奔跑。加油，逆风飞翔的普通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回想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了一个男生，成为了我的新同桌，名字叫做陈默涵。他的容貌我有一点点记不清了，但脑海中深深烙印着的是他有着传说中的那种过目不忘的本领。那时候语文书上所有的新课文，他只要读一遍，静默几秒就可以完整的背诵出来。这项技能被语文老师发现之后，开心的是手舞足蹈啊，一下课就让他去教学校长那里表演。回来的时候，陈默涵的脸微微的泛红，粗声的喘着气，紧张的一直不敢抬头。我悄悄的给他传了一张纸条表示祝贺，可他吓得攥在手心里，怎么也不敢打开。然而默涵的成绩并没有好到惊人，所有需要记忆出马的他都手到擒来，但逻辑思维方面却并不出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推优，他服从分配去了一所不算太拔尖的中学，之后便没了他的消息。后来有人遗憾地说，默涵已经泯然众人了。第二个天才是我的高中同学微微，不到1米6，人非常瘦，好像永远都没有什么力气似的。他从来不参加体育活动，也不健身。记得高一的第一节体育课，老师对大家进行800米的摸底测试，体育老师说跑个7-8成功力就行。只听一声哨响，微微跟脱缰野马一样蹭地窜了出去，这速度快得让全场人都蒙圈呐。他跑到第二圈的时候，大多数的女生刚过200米，最后微微以2分30几秒跑完全程，听说呀都快达到运动员的水平了。而对比强烈，一众女生还在滋哇乱叫的为3分50秒的及格线努力着。后来我和微微成了好朋友，我非常好奇她小小的体内怎会有如此惊人的能量呢，也尝试着去探查她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奇遇。高中时候的我心智比小时候成熟多了，不会再轻易放走近距离研究天才的机会。可是微微的饮食比常人还要少，除了吃大虾不吐皮之外，他普通的简直不能再普通了。后来听说微微也没有选择当运动员，他去了一个大国企当会计。如今最风光的时候就是集团每年的春季运动会，整整10年

0: 他代表财务室出征，包揽了各类跑步项目的第一名。我常常都在想啊，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呢？好像天才总是别人，平凡总是自己。我也热爱音乐，想要唱出动人的旋律，可是这个嗓音呢，始终在中音方面徘徊，太高了不行，太低也不行。我记得中考1000米的体测，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捆着沙袋子跑了3个月，才刚刚跑进及格线。也就是文学能力好像还马马虎虎，谈不上是妙语连珠，但是语言的组织能力还可以吧。写作呀，演讲啊，一般都是我的强项。如今靠着一腔热血，自学了一点点播音主持的技巧，制作了《人生哲理》这档节目，好像差评率还不是很高。这么想来，上天对我也不赖，虽然没有哪一方面技压四方，但好在也没有特别差劲的地方。脑子似乎不算太笨，动作也不算太笨拙，无风无浪的长大，平凡却也安稳。我知道这个世上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羡慕过身边某个光彩照人的偶像，惊讶过班里某个才艺过人的同学，最后呢，在众人艳羡的神情中非常的沮丧和郁闷，羡慕嫉妒恨嘛。人的一生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而我遇到的天才呢，就是那么两三个。我见的更多的是没有惊人天赋，只有难良热血的普通人。他们逆风飞翔，比任何人都勤奋努力。比起那些一登场就狂拽炫酷的牛人，我更欣赏那些超级努力坚持到底的普通人。我们都没有通关秘籍，所以能安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生长。少了一些轻而易举的收获和理所当然的成功，人生并不会怎样吧。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位年轻画家的小型画展，他笑靥如花地立在门口和大家攀谈着。一个记者模样的人盛赞他的画气韵生动，深刻独到，他本人更是不可多得的天才画家。年轻画家笑了，他说：天才画家，我小时候画画常常被老师罚站，因为我资质平庸，总是不得要领。后来我的同桌开始讥讽我，孤立我，让全画室的孩子们一起给我起外号。那个时候我埋怨老天爷啊，为什么不能给我多一些天赋。后来呢，众人听入迷了，急着知道画家的命运转折在什么地方。他眯着眼睛说：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日日苦练，勤能补拙，再后来就像看书一样，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日夜苦练的我如同开了窍一般，终于进入了绘画这座艺术的殿堂。我越画越自如，越画越自信，最后成功地举办了画展。天赋这东西啊，确实很重要，但它也只能帮助我们成功的更简便些，并不是人生中处处畅行无阻了。天赋就像马路上被别人捧在手中的新年礼物，它们包装精巧，细致美好，但你却偏偏没有得到。与其失望怨怼，不如坦然接受，明明白白地做个普通人，脚踏实地的努力，理所当然的奋斗，安心接受命运给予我们的所有平凡。不靠偶然，也不靠侥幸，靠自己来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吧。什么能真正的感动我们呢？不是天才嘴角那一抹迷之微笑， 而是你满脸汗水和泪水，却仍然咬着牙，奋力地奔跑着。
1: 守住别人的秘密，并非一件易事，它是一种真诚，也是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醒悟，更是一个人的修养和爱。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秘密。一段感情，一个理想，偶尔的错误，错过的姻缘，难言的隐私。能耐心听朋友倾诉，能替别人守住秘密，保护好人家的隐私，真的是特别重要的美德。每个人都有过向别人倾诉秘密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有过倾听别人秘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能松解别人的痛苦，别人要的只是倾诉，像倒垃圾一样的倒完心中的尘埃，人就轻松了，解压了，然后一转身扬起笑脸，又是一番自信和自恋。当别人向你倾诉秘密的时候，说明他信任你，并且认可你的人格。面临倾诉者，最主要的是保密，哪怕是不堪的隐私，我们只要倾听、理解、劝慰，然后就是忘却，忘却他说过的所有隐私。我始终认为，倾听秘密，然后消除秘密，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准则。然而现实毕竟太复杂，人的素质也各不相同，能不能分清可倾诉者，必须要有一双慧眼，至少要有一双稍微能看清别人有无口德的眼睛。否则秘密就会一个传一个的，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在这样的链条中传播开来，以致最后成为公开的秘密，或者是不公开而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这就是关于秘密的笑柄，也是秘密传播的规律。曾经也和朋友倾诉过，然而时隔不久，这件事儿却有另一个朋友那里反馈到我的耳朵。我听了之后从容地笑了笑，朋友很惊讶吗？我说不恨，秘密是由自己说出去的，既然自己可以和别人倾诉的，那已经不叫秘密了。怪就只怪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的口德和品德。通过这件事情，反倒心里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永远是属于一个人的，有些秘密适合放在心底，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发酵，感受回忆中的香甜和发酵之后的苦涩，然后小心翼翼地封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因为

0: 学会从容面对。我错故我在，真实的自己比遮遮掩掩虚伪的人要好得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也许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守住别人告诉自己的秘密，但是或者每个人都没有做得那么好。试问一下我们自己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守住别人的秘密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是一种真诚，也是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醒悟，更是一个人的修养和爱。人间秘密林林总总，又千奇百怪，守住别人的秘密就是守住了他人的声誉，守住别人的秘密其实就是守住了自己的人格。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会引起你的共鸣吗？朋友们，你有过向别人倾诉秘密，但是转头就被出卖了的情况吗？
1: 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吵架，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互相把对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由于双方有不同的立场、环境、背景、经验和文化，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读。一旦误读的时候，就会为自己的失误去解释和圆场，于是又会产生新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读，难免就会着急。这时你的情绪就会出来，火上浇油，于是呢，双方干脆互相攻击和谩骂，沟通就演变成了争吵。人还有一个基本属性，那就是自我价值保护原则。我们总是在潜意识当中防止别人对自己进行贬低和否定的。每个人都期待外界对自己的认可，这也是我们积极和努力的原动力。而当我们彼此发生争吵时，为了迅速挫败对方，一定会从一个人的道德和人品上去攻击对方。因此，这个自我价值保护的红线是一定会被逾越的，那就不再是双方谁对谁错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升级为战。所以呢，吵架吵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不再为了对错而争，而是为了争一口气。也就是说，我们是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的。

容易，战胜自己太难。最可怕的是，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你会发现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一时的冲动造成终身后悔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啊，在被激怒的时刻，千万不要当即回击。很多方法教过你，对吗？先在内心里从一数到十，然后再去交流和沟通，这是个很好的办法。这里有最需要防范的一点，我们的斗争哲学中最狠的一招是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打倒一个人，从人品上否定一个人，这样他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这其实是兵法的上上策，上兵伐谋，诛人先诛心。这一招如果用好了，可以直接把对方逼得崩溃，有理说不清，越说越乱。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吵架的教程，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矮，你就攻击他的身高；这个人胖，你就攻击他的身材；这个人丑，你就攻击他的相貌；这个男人有钱，你就说他是吃软饭赚来的；如果这个人穷，你就说他这辈子都发不了财。要是照这个节奏下去，对方就只剩下一条出路了，那就是和你同归于尽。由此产生的悲剧还不够多吗？我就不再举例了。更有甚者，是先给对方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尽情地往对方身上泼脏水。朋友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吵赢的架，吵架的双方一定都会输掉，只是看谁输得更惨。所以说，吵架的本质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何苦呢？切记，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千万不要随意出口伤人，争执的时候就事论事，围绕事情本身去探讨，而不要把自己放在和对方同一个低层次，轻易地上升到人身攻击。即使做不到这一步，说话之前也要先在大脑里过滤一遍，想一想这句话是否超出了事情的本身。不要只顾着自己说出来痛快，就忽略他人的感受，这是一个健全人格的必备。那么，当我们沟通时候遇到误读的信息，该怎么样继续沟通下去呢？来做一个场景的分析。当对方开始说，你真自私，你如果直接反击，那你呢？你又好不到哪里去。你看，这就是马上升级到人格斗争的节奏。这个时候，你应该静下心来问一下对方，为什么你这样觉得呢？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呢？然后仔细倾听对方发出的有效信息。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只需要筛选出对方发出的有效信息就好了。如果有一些语言是带有情绪化的，记得过滤掉。如果对方提出的事实你觉得是错误的，或者误解了，你也应该要讲出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样的。你一定要让对方提出具体不满意的地方，总之一切围绕具体的问题矛盾去探讨。俗话说，抬手不打笑脸人，不管对方怎么样，你就这么一直大度大方心平气和地跟对方沟通，对方想借机发火都找不到机会。这种协商的方式一定会比你们互相大吼要好得多。有一句话叫做，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每一个让你痛苦的人必定会让你强大，每痛苦一次，你内心就强大一次，他们都是来渡你的。虽然我们都是凡人，但是我们却能够读懂这个基本道理，对吗？关于沟通，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心的距离是很远的，而为了穿越心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必须喊，但是在喊的同时，人会更生气，
更生

气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更大声地喊。而当两个人在相恋的时候，情况就刚好相反，不但不用喊，而且说话都很轻声细语。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心中的爱却因此更深了。到后来呢，可能根本不需要言语，一个眼神就够了。而那时心和心之间早已没有所谓的距离。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心的距离是很远的。有的人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有的人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这一切只取决于你们心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愿意跟你吵架的人，请淡定一下，他不是不会吵，而是不想把自己降到一个发怒者的姿态。当然只要沟通存在，误解就是少不了的。而我们唯一杜绝吵架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学会包容，站在别人的立场去努力地思考问题。在这个戾气遍地的社会，当你遇到那些胡搅蛮缠，动不动就去辱骂别人的人，千万不要搭理他们，只要微笑挥挥手祝他们好运，然后继续走你的路。相信我，这样做你会更快乐的。当然了，如果你能完全将对方传递的负面言论置之度外，并且能等待并观察对方，甚至能寻找并专注于甚至放大

0: 立地成佛，这种福报和功德是很大的。
1: 幸福不是看你拥有了多少，而是看重你现在拥有的，看淡你无法拥有的。其实我们已经拥有很多，只是自己一直在忽视。
0: 一只蚂蚁把头埋在地里，伸出一只腿来，兔子看见了，问道：你在做什么呢？蚂蚁说：嘘，别出声，大象就要过来了，我绊他一跟头。蚂蚁和大象呢，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但是快乐的蚂蚁仍然懂得拿大象出来调侃，开开玩笑。人生之中啊，有着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注定我们不能做到最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笑对人生，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生活。笑得最好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一种努力过后的无怨无悔。赛场上，两支球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锋，周围是呐喊助阵的观众，但是无论如何，胜利者只有一方啊。比赛结束以后，两边的球迷开始产生冲突。这时还在球场上的两支球队突然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场边的观众们也停止了争吵，所有人的目光都重新回到了赛场中央。大家都以为这两支球队的队员之间可能要发生冲突了，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支球队面对面互相鞠躬之后，他们都拥抱了自己对面的人。所有的队员，不管胜利一方还是输球的一方，脸上都带着笑，大家都被赛场上友好的气氛所感动了，瞬间整个观众席上也沸腾了，人们欢笑起来，把手中的帽子、标语牌都扔向了空中。原来不管是失败还是胜利，都可以用欢笑来面对的。原来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笑着走过。是的，你不是最好的，你长得可能不够漂亮，个子呢可能也不够高，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仍然可以面带笑容，让所有人知道你是快乐的。是的，这次考试又考砸了，本该你拿到的奖学金也泡汤了，可是你仍然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没关系，挫折呢只能让你变得更加坚强，你可以欢笑着努力迎接下一次挑战。是的，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活动临时取消了，只是因为一场该死的大雨，可是你仍然欢笑着面对吧，因为这一个多月的辛苦过程让你学到了很多东西。是的，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5: 快一点，仙杜瑞拉！
6: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7: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6: 啊，那怎么办啊？
7: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5: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7: 好的。
6: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7: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0: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1: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那么智慧则是这种力量最好人生变得更好。那么反之呢，当善良失去智慧的辅佐，便会使一个这样的人呢会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因为他不仅不能够以这样的善良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甚至会在愚善的驱使之下使人生增添无尽的坎坷。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哪怕当这一切问题显现于生命中的时候，他也不能够觉察到自己的错误，还在抱怨着外界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善良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福祉，因为因果不虚的这个道理存在于世间的任何立场。尚书太甲篇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德为一，动往不及；德二三，动往不凶。为吉凶不及在人，为天降灾祥在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只要品德纯正，无论如何行动都没有不吉利的。如果品德混杂不纯，那么无论如何行动都会有凶险。吉利或者是凶险不会有差错，全是在人为。上天降下灾祸或吉祥在于人的德行。人生最该做的是时刻反省自己的本心是否纯正，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心思来审视自身，并以自身的品行端正来求得人生好的福报结果，而不是抱着混杂不纯的善良自以为是，将自己秩序为高尚之人。元代有一个高僧叫做中峰和尚，他从小啊就喜欢佛家的东西，也是与佛有缘，甚至在刚刚认识字的时候就会读佛经直至深夜。在24岁出家之后，也是白天干活晚上念经，后来终于成为一代高僧。有一天呢，几个读书人一起去拜见中峰和尚，见了中峰和尚之后就问他，佛教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都避不开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经常行善，但是他的子孙呢却不兴旺，而无恶不作的人呢，他的子孙却十分的兴盛，佛说的东西是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呢？中峰和尚说，凡人的思想是没有经过洗涤，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见解，所以把真善当作恶行，却把恶行当作真善，这样的人一直都不怨恨自己，把真假颠倒，反而抱怨上天报应不灵。中峰和尚所说的被世俗见解所迷惑，不能得到正确见解，所以误判善恶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愚善。如果世间的善良没有以智慧作为基础，那么这样的善良就会发展成错误。就像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带着偏见的善恶观去观察生活，最后不仅使自身产生了障碍，也给别人带来了痛苦。那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啊，是因为缺乏认识善恶的智慧，因为他们没有审视善恶的智慧，他们的经历、眼界、思想局限了他看问题的角度，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终呢，只是带着错误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样得出的善恶本身就是错误的。其二呢，是立场不同。很多人评价善恶啊，不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评价，而是站在立场的角度。所谓立场啊，就是由世俗利益、关系等各种复杂的因素组成的位置。这样的角度呢，也是带有情绪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背离常理的。不管是生活中的两个人发生矛盾，还是利益场上的两个人发生矛盾，身处其中的人呢，都会将自身归咎为善，而将对方称之为恶。但是从客观角度来看啊，这只是位置产生的错觉，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真理。那么在这两种状态之下呢，所产生的善恶观都是错误的。比如在鲁迅笔下就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没有是非分明的智慧，也没有路见不平的道义，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愚昧、残忍。他们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从祝福之中的看客柳妈，再到药之中的茶馆茶客，他们作为世间的旁观

0: 恩者，在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情况之下，却能够将自己冠以道义之名，成为世间的怂恿者，使自己成为悲剧的帮凶，最后身处在错误之中而不自知，甚至引以为傲，沾沾自喜。比如在《药》中，当小说的主角夏鱼被砍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他鸣不平，但是却有一群看客拍手叫好。比如茶馆里面的驼背五少爷这个角色，他倚老萎靡，无比颓废，沉闷压抑，满含仇怨，但是听说夏鱼被红眼睛阿姨打了嘴巴之后，仿佛是自己的仇人被打一样而由衷的高兴。当听到别人说夏鱼劝阿姨造反的时候，他也恍然大悟地说发了疯了。这真的是人生的悲剧，他和夏鱼同样是20多岁的年纪，却永远不能够理解夏鱼所信奉的伟大的革命精神，导致自己沦为一个毫无建树、毁灭正义的帮凶。这个世界所有的悲剧都有主谋，也有帮凶，不管他们以什么样的嘴脸和面目呈现在事件之中，也不管他们是将自己冠以道义之名，还是有杀伐果断的手法，其本质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我的世界也没有走出自己思想的囚笼，有的只是停留在狭隘的认知之中，自命不凡，最后颠倒了黑白，背离了因果。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即便有一天身处纠葛的时候，也不会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只是悲惨地继续抱怨，为什么善良的人没有好报呢？所以啊，对于人生来说，智慧才是最大的福分，以智慧作为根本，这样的善良才会行使正确的力量，而不是在愚昧的作用之下，用自以为是的姿态行使着毫无价值的正义，最后不仅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也给世界增添了悲剧。
1: 庄子教导我们的不生气的大智慧是哪两个呢？一起学习下面的文章吧。
0: 先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哈。从前呢，有一只青蛙，它自小啊就生活在井底。有一天呢，它在井边碰上了一只大海龟，青蛙呢就对海龟夸口道：你看，我在这里呀，生活得多自由自在呀，我就是这个井底的主人，那些虾米和蝌蚪啊，哪有我这么逍遥。海龟微微一笑，对青蛙说：你看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哪止千里呀，

话来。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对不对？眼界越狭隘，眼。那么说到生气啊，是因为格局太小。庄子说啊，小之不及大之，小年不及大年。也就是说，每天只是在斤斤计较的人，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宽广和美丽。当一个普通人正在为了对方的一个眼神或是一句话大吵大闹的时候，优秀的人却在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去较劲儿。马云创建阿里巴巴之前呢，也不过是个很平凡的英语老师。在大多数人看来啊，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男生走上社会之后可以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这听上去也是不错的人生了。但是啊，在接触到互联网经济之后呢，马云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当时互联网的普及远不如今天，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尽管如此啊，马云还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最终创建了阿里巴巴，成就了一番事业。所以说，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的眼界。一个人的格局太小，待人接物呢，就会觉得处处不如意，事事不顺眼。而拥有大格局的人呢，他看到的是更加长远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之处，不被别人理解，其实呢，也很正常，对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曾经被误会过。比如说，丈夫认为妻子的生活清闲懒散，却不知妻子咬紧牙关，兼顾着自己的工作和家中的鸡毛蒜皮，每天下班就等于加班。儿女呢，认为父母总是把自己小时候做的傻事说出来很丢脸，殊不知呢，父母只是太孤独了，他们想和自己的孩子多说几句话，话题却只剩下回忆一种了。在观众眼中，一个名人风光无二，却没有人关注他生活在一个稍不慎就会被遭遇网络暴力的年代，几乎没有隐私的环境中压力到底有多大。凡事都往宽里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气好生呢？不是吗？论语里面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以君子乎？能够在面对误解的时候做到宠辱不惊呢？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介意自己被冒犯，而是他们看穿了一个普遍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世界别人不懂，别人的世界我们也不懂。如果我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知道别人想要明白我们的感受其实也很难的话，心中的愤怒就会减少一半了。不再让别人的态度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是一个人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是消除误解和怒气的良方。在外科手术当中啊，有一样东西叫做无影灯，其实呢，构造也很简单，只是将灯呢围成了一圈。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灯光从左上角照射过来，自然就会在右下角产生一个影子，对吗？但是如果在右上角还有一个灯呢，这个影子就会变淡。如果周围都有灯环绕呢，四周的影子也就都不存在了。心经中告诫世人，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心中缺少光明，自然生活会充满阴影。到底是什么东西蒙蔽了我们的内心呢？让我们的心中笼罩着阴影呢？我想这障碍物啊，就是偏见。只从一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人呢很容易就会陷入不全面的判断当中。当我们批判任何事物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啊，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考虑的不够全面呢？我是不是落入了小知的局限呢？庄子在小知不及大知的理论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猜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意识地告诉自己，和格局更大的人比起来，我们很可能还处在偏见中。那些因为偏见而产生的骄傲、愤怒、怀疑、不满以及嫉妒等情绪，不过是我们自己心中的阴影罢了。

糟糕的情绪并不是全部来自糟糕的习惯，还可以来自浅薄的修养和未启蒙的智慧。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智慧呢？庄子所说的智慧就是大知，是指一个人可以打破视角和立场的局限，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发现今天的自己变得更加开明，开始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前的脾气都变成了从容的笑容，此时呢，我们就应该感到骄傲了，因为这样的自己已经开始摆脱小知的局限，而走向大知了。好，那我们说到不生气啊，不生气的对应是什么呢？那就是快乐。对，快乐来自放过自己。庄子《逍遥游》中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将人生修炼到了极致的人，不用刻意追求功名和赞美，自己就是一道风景。若是每天背负着我必须被认为是有功劳的，我必须被认为是最有面子的，那么这样的思想枷锁呢，我们的生活啊只会越来越累。庄子《逍遥游》的思想精髓，正是指引我们摆脱功利心的控制，找到自己心灵的自由。《金刚经》中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世间万物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执着的自我形象，不要被内在的自我要求绑架，叫做无我相；不要被别人的要求和评价绑架，叫做无人相；不要被大多数人嘴里的舆论所绑架，人云亦云，迷失自我，叫做无众生相。所以我们从《金刚经》中的真言反观《逍遥游》，我们似乎可以领悟到，成人其实也能够像成佛一般。什么叫成佛呢？法力无边，千年不朽只是传说了。那么真正的成佛啊，其实只是成为一个内心足够强大、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当我们真正修成了一颗强大的心，那些给我们带来苦恼的暗影也就无处遁形了。佛，我们心中的抱怨、愤怒和不甘，其实恰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和寿者相。在庄子的思想观念中，我们正是被美与丑、高位与低束缚了手脚，才会拥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无法感到快乐。我们的不幸福，通常只是来自心里的习惯。庄子的《逍遥游》里讲了很多故事，归根到底啊，这些故事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心中的不自由、不快乐，只是我们既定的习惯造就的而已。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感到恐惧的习惯，就像是当我们调皮的时候，大人会用不懂事的小朋友会被狼外婆吃掉这样的话吓唬我们。在当时，我们就认定了被狼外婆吃掉和调皮一样，都是令人恐惧的事情。后来我们长大了，知道了狼外婆只是一个虚拟的童话人物，不再怕她的时候，却早已留下了害怕的习惯，不是吗？虽然我们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这种默默生长的恐惧感限制了我们的快乐。有些朋友呢，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之下，总是被否定、被比较，他们会开始怀疑自己不配被关爱，别人总是比自己更优秀，因此呢感到非常的焦虑。再比如一些长相出众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呢会认为儿女太帅太漂亮会影响学习，就故意把孩子打扮得很土气，并且呢一次次提醒他们好看不是资本。那么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呀，他们反而会轻视自己的帅气或者是美丽，认为自己就是不如别人，永远做不好事情。还有一些父母，不管家里穷不穷，都会告诉孩子，家里的情况啊，很不好，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你必须比别的

0: 小朋友更努力才能够给家里赚钱。这样的教育虽然能够教会孩子珍惜财富和认真上进，但同时呢，也会让这个孩子啊一辈子都不相信自己也可以很优秀，并不是天生的低人一等的。亲爱的朋友，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自己很害怕，习惯性的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习惯性的认为自己会被歧视，习惯性的认为自己比别人矮一头，有吗？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是吗？他们障碍了我们客观正确的认识自己，切断我们迎接幸福的勇气。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因此怨恨我们的父母，因为父母也是凡人，不是吗？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无法觉察的隐痛，所以啊，我们才会认为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也正是这颗心。那么因此呢，庄子才会写下《逍遥游》，去探究人生真正的快乐和自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黑暗的角落，而我们需要的呢，只是走出来就好了。有所觉察就是奔向自由的开始。当我们知道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障碍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内心的弱点有所觉察。当我们觉察到造成自己不快乐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就要有意地告诉自己是时候该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在每天入睡之前呢，不妨去做一个练习。我们不妨想象自己躺在一片柔软的白云上，安静地判断出今天让你不舒服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个真正让自己不舒服的原因，就是源自我们潜意识深处的恐惧。所以啊，不要害怕，你试着去了解它，并且看见它就好了。当我们最终发现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只是源于另一种执念，也就不会对引起这种不适的人或者是事物感到愤怒了。那么至于那个水落石出的秘密，我们也不需要告诉别人，但是呢，一定要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和什么做斗争呢？原始人类正是战胜了动物才吃到了肉食，大脑得以发育才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对抗，是我们成长本能的一部分。这种习惯让人类在原始时期得到了发展，但是它也让我们更加看重斗争而不是爱和理解。它让我们在感觉自己没有被认可的时候，首先想到了树敌和争吵，而不是换位思考。它让我们不快乐，让我们总是在过去的种种不甘心中活着。所以孔子说仁者无敌，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仁爱之人就能够战无不胜，而是提示我们真正接近逍遥之道的人更加喜欢包容和理解，而非与人为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对事物真相的洞察和理解。一切让我们辗转难眠的痛苦，都和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对抗有关系。我们应当找到它，了解它，解开它，然后放下它。最近在网上呢，很多人喜欢说，逃避虽然可耻，但却有用。其实啊，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逃避只是将问题后置了，不仅可耻啊，而且呢，还真的很无用。所以当你和自己达成和解，做了一场不亚于破茧成蝶的美梦之后，你会在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就像是重获新生一样，心中充满着希望。
1: 古人说智者不变，层次高的人都不喜欢与人争是非。论对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换位思考，明白别人和自己的不同，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接下来分享的是你的思维在什么层级，你的人生就在什么样的高度。
0: 相信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经常遇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一争高下。

0: 一争对错，对不对？那么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争一争，哪些事情可以不争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素材来自于作者洞见一墨，普通人争对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老教授和学生去买鱼，挑了半天啊，选了一条刺少的清江鱼。鱼贩子就嘲笑教授说，嗨，这类鱼啊，肉质不鲜美，我给你挑一条鲜的。老教授笑着说，不用了，就这条。鱼贩子调侃说，你们读书人啊，就是读书人，只会读书，挑鱼啊，还是看我的吧。一旁的学生听不下去了，和摊贩争执起来。教授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把学生给拉走了。学生就问呐，这个鱼贩这么无理，您不生气吗？教授说，嗨，他是鱼贩，他不知道哪种鱼刺更少啊，更适合我这样的老年人。你看，身份不同，立场不同，选择自然也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争论再多也是自说自话。所以古人说啊，智者不辩。层次高的人都不喜欢与人争是非、论对错。清末梁启超开展维新运动，很多维新派人士啊，也经常上门去拜访他。他的父亲梁宝英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对儿子搞的这些呢，就很不感冒。对于很多维新人士的做派啊，他也很反感。梁启超曾经和父亲争论过几次，谁也说不动谁。最终啊，梁启超不再争辩了，单独给父亲开了个院子。他谈维新，父亲讲古书，两个人求同存异，互不打扰，一家人呐、反而其乐融融。作家金老师说得好，你绝不能够靠争辩就能够改变一个人。就像你不能够让桃树结梨，也不能够让梨树结出桃子来。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海里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立场和环境。立场不同，白费口舌；环境不同呢，争论无益。所以啊，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明白别人和自己的不同，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好，以上呢讲的是普通人争对错。那么高手呢？高手又是争什么呢？不，高手可不争，高手啊讲的是利益。作家刘润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飞机上，有个大妈呢就占了一个青年的座位。青年说啊，麻烦您让一下，这个座位是我的。大妈就特别蛮横地指着自己的座位说，我的座位在那边，我和你换。青年还试图用其他的方式说服她，可是大妈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最后啊，青年使出了大招，对她说，大妈，您知道吗？如果飞机出事故了，我们肯定啊烧得面目全非，家属是按照座位号来认领骨灰的，您希望您的孙子孙女儿以后都对着我来磕头吗？大妈一听，直接给吓坏了，一言不发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你看，高手吧。刘润说得好啊，你要是给他讲。
1: 北京时间21: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提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4: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5: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4: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6: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4: 啊，太可怕了。
5: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6: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5: 对呀。
2: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8: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煎熬。好的人生，是从停止内耗，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开始的。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不停止内耗，所有的养生都是徒劳的。10年前，我在北京报社上班的时候，有一次难忘的经历。有天上午开会，我没有准备，被领导问及采访一位重要人物的关键问题，没能答上。虽然领导和同事没说什么，但从他们的眼神和动作中，我貌似察觉了很多隐藏的意思，然后不知不觉往自己身上去联想。他刚瞄了我一眼，是不是在看我笑话？领导皱了眉头，不会对我有想法了吧？带着各种心思和情绪熬到了下班。回家后躺在床上，原本已经关好灯准备睡觉，但一想到今天会上的表现和明天要面对的采访，忽然又变得很焦虑。翻来覆去，到了凌晨2点也睡不着。第二天的采访成了我记者生涯中的一个失败案例。经过这件内心极度煎熬和自责之后，我长期处于亚健康状况，身体不好，内心焦虑，陷入了长久的自我贬低状态。我知道再这么下去会往更严重的地步去发展，比如抑郁、害怕社交等。后面我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明白了，这是典型的精神内耗。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过度思虑，它不但会耗尽你的精力，降低你的行动力，让你感到疲惫不堪，还会降低你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甚至影响你对自己存在意义感的认知。最近在书里看到一个故事，叫《一位校长的怪病》，这位校长就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内耗状态。他原本头脑冷静，适应力也很强，可有一天忽然病倒了，整个人头晕目眩，只有躺下才会觉得好一点。每当他试着坐起来的时候，头晕就会加重，甚至呕吐。原来他碍于面子答应给朋友做贷款担保，但担保完后，校长开始后悔不迭。这笔贷款数目太大了，我一直很犹豫，可我不能拒绝他，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但如果他还不起钱怎么办？那我所有的存款怎么办？我的房子怎么办？岂不是都要化为乌有了？在不安的焦虑中，校长生病卧床了。去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但神奇的是，当朋友来探望他，告诉他已经还清了银行贷款时， 校长一下子就康复了，第二天就生龙活虎地去上班了。他担忧的所有事一件都没发生，但他的内心却上演了一部大戏。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体状况不好，很有可能和思虑过度有关。就像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一样，他总认为生活会出现乱子，所以他出门时，即使是晴朗的天气，也会带上雨具，穿好鞋套和暖大衣。他常活在自己臆想的担忧里，最后也在忧虑中逝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 90% 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也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消极不安，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人千万不能让心生病。知乎上有人问，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最高赞的回答是养心。现代人的养生方式多种多样，但却忘了真正的养生其实在于养心。心理内耗小的人会觉得生活越来越轻松，心理内耗大的人会觉得生活越来越痛苦。不停止内耗，所有的养生都是徒劳的。看过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照顾三个孩子，但她总说自己一无是处。我总是对孩子大吼大叫，我是最差的妈妈，我不配有孩子。实际上呢，她经常陪孩子踢足球、玩游戏、做功课，她做的一手好菜，做家务也很有条理。可她生性敏感、自卑、悲观，对自己十分苛刻。长期的自我否定让原本健康的她出现了抑郁症状。不得不说，过于内耗的人真的活得太辛苦了。曾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位网友的自述，说他偶然加到了一位非常崇拜的前辈的微信。一开始两个人聊得很愉快，可突然对方就不回他消息了。他就开始胡思乱想，觉得是不是自己说错什么话了，或是和他聊天太无趣了，所以前辈不想再搭理他了。可一个多小时后，他收到了前辈的微信，不好意思，刚刚手机没电了。杨绛曾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年纪越大越明白，其实一直和自己斗争的不是外界或他人，而是那个高敏感、低自尊、完美主义倾向的自己。正如王阳明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学会接纳，停止内耗，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腹板。腹板是一种爱背东西的小虫，爬行时无论遇到什么都会放在背上，直到不堪重负跌倒摔死。很多人活得不幸福，便是像腹板一样，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陷入内耗的怪圈。久而久之，内心的包袱越来越重，前进的脚步也越来越慢。以下我给大家几个停止内耗的建议。一，立即行动，别犹豫不决。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说过，所谓人生困境，不过你胡思乱想，自我设置的枷锁。美国一家报社里有位普通记者琼斯，一天上司叫他去约访大法官布兰德斯，琼斯连忙拒绝，列举出一大堆不去采访的理由。不行不行，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只是无名小卒，经验不足，对方或许不会见我，或许别人去了会比我表现得更好，我还是别去了。上司瞥了他一眼，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你好，我是记者琼斯，我奉命采访布兰德斯法官，不知道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琼斯一听，惶恐地说，他不会答应的，我的能力还不能采访他。这时电话那头传出声音，1:15，请准时。琼斯听后愣在原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反复挣扎纠结很久的事情，对方竟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人生不像做菜，不能等所有材料都准备好才下锅。停止对困难的恐惧，放下心中的执念，行动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内耗。二，活在当下，别思虑太多。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极度焦虑，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内耗。他为了让自己减少胡思乱想，专门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句话，用以警示自己：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该读书的时候就好好读书，心里不要想着还要见客人。该会见客人的时候则专心接待客人，心里不要还想着读书的事儿。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不患得患失，如果事情来了就坦然面对。三，坚持运动，别透支身体。看过这样一句话，精神力要受体力的保护，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能力去安抚自己的精神。若身体一团糟，那只会给自己的精力增加负担。运动帮你排除身体和情绪的毒素，治愈疲惫的灵魂。有句老话说，晚上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煎熬。好的人生是从停止内耗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开始的。从今天起，用曾国藩的话时刻提醒自己：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

0: 生活里，我们习惯地认为只有强者才能占上风，但其实那些懂得示弱的人往往会走得更远。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示弱的力量。在《道德经》中，商容问老子，为何一个人年老时牙齿掉光了，舌头却还在？老子回答，牙齿之所以都掉了，是因为它过于刚强，而舌头知道何时展现柔弱的一面，所以能够存在得更长久。生活里，我们习惯地认为只有强者才能占上风，但其实那些懂得示弱的人往往会走得更远。一，示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智慧。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遇到过这样的人，明明做错了事情却死活不肯服软，明明不懂的东西非要假装很懂。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喜欢强出头，在别人面前永远不甘示弱，结果往往因过于逞强不肯认怂，而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真正厉害的人遇事就懂得适当示弱，

永远给自己留有一个台阶和余地。民国时期，26岁的沈从文已然是文坛最受瞩目的新星。他有一次受邀到大学里讲课，许多学生慕名而来，挤满了整个教室。沈从文刚走上讲台，就被当时的场面给吓到了。他愣是在台上呆呆地站了10多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他缓过神来，只好一面低着头讲课，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提纲。原本预备讲1个小时的课程，不到10分钟就全部说完了。底下的学生开始有些躁动，台下小声地议论着。这时候，沈从文拿起一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看着这句话，台下的学生都站了起来，并回报以理解和鼓励的掌声。沈从文用弱者的低姿态来坦诚自己的不足与紧张，既得到了学生们的谅解，又化解了自己的尴尬。听过一句话说，弱者逞强只会被人当成笑话，强者示弱反而会赢得别人的好感。毕竟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一面，内心虚弱的人才会时时刻刻争强好胜，心里平和的人早就无惧别人的眼光。示弱不仅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更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能在无形之中化解很多问题。人生在世，过刚易折，学会示人以弱，才是一种处事的大智慧。二，示弱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格局。在某档谈话节目中，有人问名嘴梁宏达：“老梁，你怎么老是在公共场合说自己有糖尿病的事儿？”梁宏达笑了笑，他讲起了自己过往的一段经历。他有很多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组饭局，每次不喝到吐就绝不会罢休。他一方面不想参加酒局，一方面又不想寒了朋友的心，于是他只好主动说出自己的病情。知道这个情况后，身边的朋友不仅不再找他喝酒，每次见面反而都劝他戒酒。他们之间的交情不减反增，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好。很多时候，为人处事，适当的示弱，不是认输，而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被封为上卿后，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后，便处处回避廉颇。别人都认为蔺相如害怕廉颇，可蔺相如却说：“秦国不敢攻打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我们若冲突，最后得便宜的是秦国。我之所以躲着廉将军，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到这番话后很惭愧，于是负荆请罪，和蔺相如成为至交好友。适时退让不是认输，而是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的面子又能算什么呢？作家王源说过一句话：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示弱不是软弱，只是强者隐藏实力的表现。真正厉害的人，从不在意别人眼光，也不计较暂时的成败得失，不囿于眼前的鸡毛蒜皮。他们懂得逞强赢得一时，示弱才能赢得一世。学会隐藏自己的锋芒，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格局。三，示弱不是懦弱，而是一种修养。曾看过一个故事，有位犹太富翁事业非常成功，遭到很多人嫉妒。他的一位竞争对手便拜托一个记者去采访他，想获得一些八卦情报。记者到后，仆人端来咖啡，富翁喝了一口，立即大叫：“太烫了！”咖啡杯随之滚落在地。等仆人收拾好，富翁又拿出一支香烟。记者看到他把烟叼反了，便赶紧提醒他。富翁听到这话，慌忙将香烟拿正，
没想到在慌乱中打翻了烟灰缸，烟灰缸掉落地上，地板也被弄脏了。平常挥金如土、趾高气扬的富翁连续出了几次洋相，令记者倍感意外。这种状况采访很难进行，于是记者便找个借口匆匆告辞。走出门外不久，记者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他的来意或许富翁事先早已知道，但富翁没有辱骂，也没有粗暴地把他轰出去，反而为了不让他难堪，只是故意装疯卖傻，好让他自己主动离开。心理学上有一个示弱定律，当人们发现别人有许多缺点时，通常会消除抵触和敌对情绪，对他产生同情和亲近感。很多时候，故意示人以弱，不仅是化解危机的策略，也是宽厚博大的胸怀，更是为人处事的准则。《红楼梦》中，林黛玉刚进贾府时，贾母问她有没有读过书，她如实回答，读到四书了。后来听到贾母说贾家姐妹只是认几个字，不是睁眼瞎罢了后，她立马收敛了锋芒。当宝玉再问她可曾读过书时，她也就回答些许十几个字罢了。正是这种低调，让她深受大观园里姑娘们的喜爱。善于示弱的人会给更多人表现的机会，对别人是一种尊重。学会示弱的人不争不抢，也让自己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欣赏。俗话说，退一步乾坤极大，饶一招万虑方休。很多时候示弱也是为他人着想，在一进一退之间更能看到一个人的涵养。心学大师王阳明在《陈言编务书》一文里曾写过示弱四绝：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金汉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前捐而请和，是皆诱我以利也。当你遇到强大的对手时，千万不要跟人家硬碰硬，韬光养晦，隐藏实力，不与别人争锋，避其锋芒，才能保全自我。示弱不仅是用兵良策，也是为人处事之道。处处逞强显能不是明智之举，懂得守拙藏锐才是顶级智慧。

0: 中年以后，少纠缠过去，多成全余生。改变能改变的，放下无法改变的。岁月不堪数，与往事言和，才能迎来与生活的和解。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中年以后和岁月握手言和，与生活不止不休。一起来听。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人生上半场我们意气风发，总觉得事在人为，生命后半段我们低了头，认了怂，接受了生活的事与愿违。人到中年才发现，岁月的确有薄情之处，但深情的人依旧在不止不休地追逐生活。知乎上有个问题，有哪些越早明白越好的人生道理？有个高赞回答说，早点妥协就能早点自洽。人年轻时听不得认输低头这种字眼，总觉得那是懦弱与失败的标志，后来才慢慢明白，面对不可琢磨的命运，学会与之平和相处，才是真正的成熟。演员吴越接受过人物的专访，专访前不久，他在剧组度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在旁人眼里，进入中年的女演员会面临诸多职业上的困境，她反而从45岁以后进入了事业爆发期。谈及对年龄的困惑，她说自己依然会有，但比起当初的抗拒，现在更多的是学会欣赏每个阶段的自己。若把人生比作四季，中年是秋，是成熟，是沉淀。我们不再如年轻人那般朝气蓬勃，却有了足够的智慧去应付生活。我们不再被世事纷繁迷住双眼，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杨绛先生曾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人到了中年，活得更舒适了，更坦然了，更淡定了。年龄不过是外界给予的标准，任何时候悦纳自己，安于当下，才是最高级的生活观。人到了一定年纪，多少都有了些故事，或许是辛苦经营多年的感情走向了散场的结局，或许是执着于对某人的恨，不断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成年人的世界，谁走过的路不是爱恨交织，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但前半生的恩怨得失不能搭上后半生去慢慢咀嚼。就如美国作家安娜·威廉森所说，沉溺于往事并不能让过去的伤痕愈合，只有活在当下才能抚平昨日的伤痛。中年以后，少纠缠过去，多成全余生，改变能改变的，放下无法改变的。岁月不堪数，与往事言和，才能迎来与生活。曾有外国记者问梁晓声，你们中国人好像很怕一种叫做平凡的东西。梁晓声回答说，是的，中国人心里都暗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那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年轻时的我们满怀信心地以为将来的自己必定与众不同，直到成年后被抛入人海，这才发现自己就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那一个。家境普通，长相普通，能力普通，过了中年，这些普通似乎又加了倍。我们额头上生出了皱纹，身材开始走样，每天都要应付琐碎的日常，支付一摞摞的账单。青春随着岁月无声地流逝了，梦想也跟着碎了一地，但谁又能说这样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呢？我们的父母不是大富大贵，但漫长岁月里，他们用滚烫的爱为我们驱散了世间的凉。我们的伴侣并非人中龙凤，他却用温暖的怀抱治愈了我们所有的无助与脆弱。诗人汪国真曾写，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无论多么波澜壮阔的曾经，最终都会隐于琐碎的日常。勇于承认并接受自己的平凡，才是对生活最大的诚意。毕淑敏曾在文章里写，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零二四。

0: 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2: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1: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3: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1: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4: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3: 嘿，
1: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5: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3: 生活不需要法官。
6: 行驶在漫长的，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

每个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你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呼吸不喜欢，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些人只是从你的世界经过，却不会留下些什么，而有些人注定会走进你的心里，成为最难忘的回忆。在感情当中，两个人最难过的时刻不是分别的那一刻，而是分别之后无尽的思念与感伤。明明熟悉，却要装作彼此陌生；明明关心，却早已失去了问候的身份。许多人的故事都是如此，由你好开始，以再见结束。心酸的是，那个能让你笑的人，最后却让你哭了；遗憾的是，那个说好要永远在一起的人，最后却提前退场了。你孤身一人，与回忆较劲儿，与思念斗争。往前走，不甘心；往后退，没勇气。可是慢慢的，时间会稀释掉所有的悲伤，你终会明白，生命中有许多人都只是过客，那些失去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开始。往后的日子里，还会有新的人走进你的生活，还会有新的故事成为你的精彩。珍视当下，永远比怀念从前更有意义。

0: 我们要适当的学会放过自己，活得舒坦洒脱一点。有些事做不到就放下吧，有些人感动不了就别再执念了，放下才可以重新开始。
1: 我最近在思考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不开心，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过执着，执着于做不到的事，执着于感动不了的人。有位听友在后台跟我讲，他喜欢一个女孩子很多年，可总是得不到回应。他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感动那个女孩子。不管等多久，不管那个女孩什么时候回头，可是最后等到的却是那个女孩的结婚请柬。原来从头到尾只有她在原地徘徊，这段感情只是她一个人的梦。太过执着，最终得到的或许是失望。有些人太容易陷入自己的世界，做一些把自己感动坏了的事，专心于自己的执着，看不见别人的冰冷漠然和不回应。执着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有的时候却是把自己推向深渊的无形的引力。我们要学会适当的放过自己，活得舒坦洒脱一点。有些事做不到就放下吧，有些人感动不了就别再执念了，放下才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听一段新的音乐，来一段全新的旅程，然后开始新的人生。

0: 每一个在外奋斗的灵魂都有一颗不甘平凡的心，希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你都能好好照顾自己。
1: 前几天坐地铁遇见一位拿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地铁上很空，他没有着急找座位坐下，而是慢慢地挪到了车厢的角落，整个人背靠着车厢蹲了下来，一边啜泣一边用手背擦着眼泪。你很难想象一位大小伙在公共场合不顾形象的失声痛哭，也很难想象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人如此的难以承受。在大城市里打拼，不是谁都能够被幸运眷顾，有的人熬夜完成的资料还是会在第二天开会时被老板所不满，有的人勤勤恳恳地经营自己的生意，还是会在年尾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无所获，还有的人在外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总是打电话说自己过得很好，实际上已经连续吃了一周的泡面了。每一个在外奋斗的灵魂都有一颗不甘平凡的心，哪怕失意的时刻总是多过得意的时刻。生活谁不是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咬牙坚持，你会遇到一些很难熬的瞬间，但在日后的某一刻，当你再次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或许也会发出不过如此的感叹。希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你都能好好照顾自己，希望你沮丧过后向更远的未来出发。

0: 有的时候，与其勉强的在一起，不如勇敢的放弃。那些看似放不下的爱情，放不下的都是自己内心的执念，还有那些不甘心。如果不爱了，希望你可以勇敢地说一句，我不想将就。不管未来还会不会再遇见爱，我都会一直期待着，相信幸福不会唯独淘汰我一个人，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人正向我走来。
1: 有一首歌里面唱到，其实我们都明白早就已经不爱了，但是出于本能都还是守护着。有的人一出现，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共赴余生的期望就已经到达了顶峰，但后来的每一天，你们的爱情都在走着下坡路。
2: 我爱那花儿的香，还有那冬日的暖阳。
1: 你常常感到不快乐，可是别人都说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千万别轻言放弃。你也觉得在一起那么久好像也习惯了将就，然后你开始劝自己再坚持坚持吧，以后遇见的不一定就比现在好。但有的时候，与其勉强在一起，不如勇敢地放弃。那些看似放不下的爱情，放不下的都是自己内心的执念，还有那些不甘心。不甘心那些曾属于你的故事以后要在另一个人身上重演，不甘心过往那些不曾给你的幸福今后将给另一个人。可是如果离开他时你的心依然是满的，如果一个人的时候你变得轻松快乐，那就真的没有必要勉强在一起了。如果不爱了，希望你可以勇敢地说一句，我不想将就了。不管未来还会不会再遇见爱，我都会一直期待着，相信幸福不会唯独淘汰我一个人，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人正向我走来。

0: 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继续邀您走进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第二炉香》。性教育的缺失会让幸福的婚姻成为一场悲剧。
6: 一袭长衫，一件马褂，一顶西瓜皮帽子和一条饱受争议的小辫子，这是他的背影。他是江南月色中诗词行者，深耕国学，生前留下经典，生后留下自杀之谜。他是谁？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究竟何如让他写下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的遗言？他这一生是否就像他所总结的那样，众里寻他千百度，在经历风雨之后才发觉所求的就是那灯火阑珊处呢？有些人总有些往事，绚烂也好，凄凉也罢，总能让后人回味。启蒙初，教子父之责。中国自古流传着不少神童的故事，他们幼时便天赋异禀，聪明过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王安石笔下让人有些许遗憾的方仲永。方仲永5岁时，也算自恃指物作诗立就的天才少年，却因为目光短浅的父亲，只顾日日带着他在同乡面前写诗炫耀，不让他学习，最终变得泯然

0: 众人也。出生在海宁王室的王国维，亦是幼儿慧敏，少年老成，自小就被冠有神童之名。但是在父亲对待教育方面，他要比方仲永幸运很多。1877年，王国维出生，那时候的社会正面临着转型的动荡，国家不安宁，寻常百姓家自然也跟着萧条。海宁王室乃是当地的书香门第，细数江南名门。虽说家道中落，但家中文化底蕴深厚，藏书众多。他的父亲王乃玉少时丧父，只得在杂货店里做学徒。不过他在经商之余，也不忘攻读诗书古文，所以王乃玉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还颇有造诣。少时的王国维带着天赋，又受父亲的影响，博览群书，为日后能够在学术界取得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基础。7岁那年，在外谋职养家的父亲将王国维托给祖姑母照顾，祖姑母就将他送入了私塾。从这时起，他正式迈出了由无知孩童成长为国学大师的第一步。对比方仲永的父亲，王乃玉的格局要大很多。儿子10岁那年，王乃玉择了一处环境清幽、颇具人文气息之地举家搬迁。王乃玉虽然陪伴儿子时间很少，但终究养家养儿两不误。在王国维年少时，他殷切地希望儿子能够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从此重振王室门楣。虽然重视儿子科举这件事，但在王国维第一次参加考试的时候，为了不给儿子太大的压力，他一直表现出淡然的模样。虽然相信儿子有这个实力，但他也明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只有装作不是很在意，才不会让万一失败的王国维伤心。于是，在放榜的时候，他都没有亲自去看榜。可见王乃玉确实是位聪明的父亲，但科举并非王国维心之所向。不过即便无心，神童王国维也相继在乡试与县试中过关，16岁那年就考上了生源，也坐实了神童的称号。年少时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走向何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尚是单纯，也显懵懂。王国维对科举实在无感，却又不想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所以他只能去考。其实命苦的王国维，3岁的时候母亲便撒手人寰，母爱的缺失让他早就在孩童时代染上了一丝忧郁。生之艰难，死之残酷扑面而来，让他的心智很早就被打开。关于人生，关于哲学，王国维早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以至于后来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负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午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人生苦，望尽天涯路。许是命运，王国维在光绪18年，也就是1892年，满怀自信地参加杭州府试时，人生第一次被浇了冷水。是的，他落榜了。也正是这一次落榜，让后来再考的王国维干脆交了白卷，临阵弃考。虽然父亲还一直坚持着，但王国维已经从心底放弃了科举这条路。辗转回乡后的王国维，虽然功名未成，但成家这件事对于那个时代的男人而言，比立业更重一筹。或是每一个才情满怀的男子，注定都能遇上一位在生命中美好的女子吧。 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王国维遇上了末世，也就遇上了生命中的那个角色。小两口在婚后琴瑟和鸣，相敬如宾，十分幸福。末世更是为这个子嗣不忘的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只可惜幸福的生活有时短暂，末世在34岁那年病危卧床，王国维匆匆回家，相伴十余天，就看着爱人香消玉殒了。痴念化作相思，纳兰容若在妻子卢氏早逝时难解愁绪，写下了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幼时丧母，不久前丧父，如今又失去了爱妻，望着亡妻的旧屋，王国维睹物思人，于是感慨：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尽花辞树。结发妻子末世的离世对于王国维的打击甚大，但是他不能倒下，因为家中尚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年迈的继母需要自己去照顾。人生苦吗？自是苦的。当你独上西楼，亲人相继离世，事业又未成，你望尽了天涯路，却只能看见茫茫白雾，不知出路。做学问，为伊消得人憔悴。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的，成大事者必多有磨难。王国维在彻底抛弃科举仕途这个选择之后，数年埋头读学，这是一条鲜有人走的路，这条路注定艰难而又孤独。但好在，在他的人生中遇到了那么一位贵人，他不仅赏识王国维，还对他鼎力相助，他就是罗振玉。从此，王国维的治学道路以及以后的人生都与这位古史学家轻视已老斩不断联系，直至其生命的终结。王国维曾三次东渡日本，无一不与做学问有关联。第一次是得好友罗振玉的资助，实现了一直想要日本留洋的愿望。那时他埋头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第二次东渡亦是受罗振玉委托去日本寻找译手，虽无功而返，却在日本接触了不少西方著作，在学问上深受启发。第三次虽是为了避国难，但做学问这件事他从未停歇。据说在日本避难的那段时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一有时间就跑到好友罗振玉那里，一边帮助罗振玉整理藏书古籍，一边徜徉书海，深耕中华文化的学术田。看似古板还带着些忧郁的王国维，在精专学问这件事上是执着的。在那四年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学术黄金时期。只是捉襟见肘的生活让王国维不得不回归现实。他归国了，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些丰富的书籍。所以在临行前，他还不忘从罗振玉的大云书库中带走了很多自己需要的书。尽管归国途中令人不快之事颇多，但王国维依然舍不得荒废一丁点儿的时间，他一直坚持读书，思考学术问题。痴人总是能成事的，虽然王国维的身体一向不好，但他在人生最好的阶段，除了养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身于了学问。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做学问的境界能到如此，就离成功不远了。钻研学问的王国维名声大振，他终究为自己走出了一条喜欢的学问之路。莫回首，最是人间留不住。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再寻常不过的一天，王国维叫了一辆黄包车，让他把自己拉到北京颐和园门口。下车之后，他步履匆匆，径直走向了园内的昆明湖畔。沉思了一会儿，又吸进了点燃的那支香烟，徘徊许久之后，他从容跃入水中。据说，从投湖到被园艺发现并救起，只有短短几分钟，然而人已气绝。那时的他正处在学术研究的巅峰时期，他自编定的《静安文集》《观塘集林》等震惊的一事。世人多揣测他投湖的原因是累于生活中的种种不快，或是与罗振玉的绝交的缘故，又或是他考虑自己前清遗老的身份，担心日后会落入北伐军中蒙受耻辱。但我们宁愿相信，如果没有尘世所扰，他会在学问这个深邃却也迷人的世界中活得很快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的人死了却永久地活着，他没有带走一丁点风尘，却留下了无数清风。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带您一起走进王国维的词作《人间词话》，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感悟人世间的物是人非。
0: 一袭长衫，一件马褂，一顶西瓜皮帽子，和一条饱受争议的小辫子，这是他的背影。他是江南月色中诗词行者，深耕国学，生前留下之谜。他是谁？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究竟何如让他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的遗言？他这一生是否就像他所总结的那样，众里寻他千百度，在经历风雨之后才发觉所求的就是那灯火阑珊处呢？有些人总有些往事，绚烂也好，凄凉也罢，总能让后人回味。启蒙初，教子父之责。中国自古流传着不少神童的故事，他们幼时便天赋异禀，聪明过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王安石笔下让人有些许遗憾的方仲永。方仲永5岁时，也算自是指物作诗立就的天才少年，却因为目光短浅的父亲，只顾日日带着他在同乡面前写诗炫耀，不让他学习，最终变得泯然众人也。出生在海宁王室的王国维，亦是幼儿慧敏，少年老成，自小就被冠有神童之名。但是在父亲对待教育方面，他要比方仲永幸运很多。1877年，王国维出生，那时候的社会正面临着转型的动荡，国家不安宁，寻常百姓家自然也跟着萧条。海宁王室乃是当地的书香门第，细数江南名门。虽说家道中落，但家中文化底蕴深厚，藏书众多。他的父亲王乃玉少时丧父，只得在杂货店里做学徒。不过他

在经商之余，也不忘攻读诗书古文，所以王乃玉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还颇有造诣。少时的王国维带着天赋，又受父亲的影响，博览群书，为日后能够在学术界取得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七岁那年，在外谋职养家的父亲将王国维托给祖姑母照顾，祖姑母就将他送入了私塾。从这时起，他正式迈出了由无知孩童成长为国学大师的第一步。对比方仲永的父亲，王乃玉的格局要大很多。儿子十岁那年，王乃玉择了一处环境清幽，颇具。王乃玉虽然陪伴儿子时间很少，但终究养家养儿两不误。在王国维年少时，他殷切地希望儿子能够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从此重振王室门楣。虽然重视儿子科举这件事，但在王国维第一次参加考试的时候，为了不给儿子太大的压力，他一直表现出淡然的模样。虽然相信儿子有这个实力，但他也明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只有装作不是很在意，才不会让万一失败的王国维伤心。于是，在放榜的时候，他都没有亲自去看榜。可见，王乃玉确实是位聪明的父亲。但科举并非王国维心之所向。不过，即便无心，神童王国维也相继在乡试与县试中过关。十六岁那年就考上了生源，也坐实了神童的称号。年少时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走向何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尚是单纯，也显懵懂。王国维对科举实在无感，却又不想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所以他只能去考。其实命苦的王国维，三岁的时候母亲便撒手人寰，母爱的缺失让他早就在孩童时代染上了一丝忧郁，生之艰难，死之残酷扑面而来，让他的心智很早就被打开。关于人生，关于哲学，王国维早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以至于后来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赋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五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人生苦，望尽天涯路。许是命运，王国维在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92年，满怀自信地参加杭州府试时，人生第一次被浇了冷水。是的，他落榜了。也正是这一次落榜，让后来再考的王国维干脆交了白卷，临阵弃考。虽然父亲还一直坚持着，但王国维已经从心底放弃了科举这条路。辗转回乡后的王国维，虽然功名未成，但成家这件事对于那个时代的男人而言，比立业更重一筹。或是每一个才情满怀的男子，注定都能遇上一位在生命中美好的女子吧。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王国维遇上了末世，也就遇上了生命中的那个角色。小两口在婚后琴瑟和鸣，相敬如宾，十分幸福。末世更是为这个子嗣不忘的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只可惜，幸福的生活有时短暂。末世在34岁那年病危卧床，王国维匆匆回家，相伴十余天，就看着爱人香消玉殒了。痴念化作相思，纳兰容若在妻子卢氏早逝时难解愁绪，写下了"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幼时丧母，不久前丧父，如今又失去了爱妻。望着亡妻的旧屋，王国维睹物思人，于是感慨：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结发妻子莫氏的离世，对于王国维的打击甚大，但是他不能倒下，因为家中尚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年迈的继母需要自己去照顾。人生苦吗？自是苦的。当你独上西楼，亲人相继离世，事业又未成，你望尽了天涯路，却只能看见茫茫白雾，不知出路。做学问，为伊消得，人憔悴。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的，成大事者必多有磨难。王国维在彻底抛弃科举仕途这个选择之后，数年埋头读学，这是一条鲜有人走的路，这条路注定艰难而又孤独。但好在，在他的人生中遇到了那么一位贵人，他不仅赏识王国维，还对他鼎力相助，他就是罗振玉。从此，王国维的治学道路以及以后的人生都与这位古史学家青史遗老斩不断联系，直至其生命的终结。王国维曾三次东渡日本，无一不与做学问有关联。第一次是得好友罗振玉的资助，实现了一直想要日本留洋的愿望。那时他埋头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第二次东渡亦是受罗振玉委托去日本寻找译手，虽无功而返，却在日本接触了不少西方著作，在学问上深受启发。第三次虽是为了避国难，但做学问这件事他从未停歇。据说在日本避难的那段时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一有时间就跑到好友罗振玉那里，一边帮助罗振玉整理藏书古籍，一边徜徉书海，深耕中华文化的学术田。看似古板还带着些忧郁的王国维，在精专学问这件事上是执着的。在那四年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学术黄金时期。只是捉襟见肘的生活让王国维不得不回归现实。他归国了，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些丰富的书籍。所以在临行前，他还不忘从罗振玉的大云书库中带走了很多自己需要的书。尽管归国途中令人不快之事颇多，但王国维依然舍不得荒废一丁点儿的时间，他一直坚持读书，思考学术问题。吃人总是能成事的，虽然王国维的身体一向不好，但他在人生最好的阶段，除了养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身于了学问。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做学问的境界能到如此，就离成功不远了。钻研学问的王国维名声大振，他终究为自己走出了一条喜欢的学问之路。莫回首，最是人间留不住。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再寻常不过的一天，王国维叫了一辆黄包车，让他把自己拉到北京颐和园门口。下车之后，他步履匆匆，径直走向了园内的昆明湖畔。沉思了一会儿，又吸进了点燃的那支香烟，徘徊

0: 许久之后，他从容跃入水中。据说从投湖到被园艺发现并救起只有短短几分钟。然而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
3: 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很多时候，人这一生是没法圆满的，要想真正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大多是需要付出很多东西，刚刚好才是最好的状态。
5: 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

0: 一生很短，若不想悔恨羞愧，记得别爱，学会取悦自己，生活才能善以待之。一，别爱太满，要留三分给自己。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要毫无保留，用尽全力。我不否认爱需要投入与付出，但万事万物都遵循着物极必反这一原则。你掏空自己奉献全部，对方多半不懂珍惜；你全心全意为爱执着，对方只会感到窒息。正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记得前段时间看过这样一则新闻，29岁硕士毕业生陈某留下18篇日记后跳入珠江自杀。原来数月前陈某与女友分手，他始终无法接受，整日沉浸在悲伤里无法自拔。最后在挽留无果的情况下，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记者了解到，女友之所以会分手，只是因为受不了对方太过浓烈的爱。当初还在一起时，陈某就低到尘埃里，爱得卑微炽热，把女友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女友变得郁闷负累，不得已才提出了分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作家张小娴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多情、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人这一辈子万事莫强求，尤其是感情要知进退。若是用力太猛，感情往往不会持久，只有恰到好处，彼此才能圆满幸福。所以说，当你一心一意去对待一个人时，一定不能忘了为自己留白。只有学会爱人爱8分，才能在拥有爱情的时候不失去自己，在没有人爱的时候不失去生活。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别爱太满才有余地。余生活得贵一点，爱得久一点。二，别睡太晚，健康的人活得最赚。人这一生健康最贵，任何事情都不值得你浪费生命去完成。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镇上的大富翁奔波操劳了大半生，有一天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完之后告诉他，只有静静休养，身体才能慢慢恢复。富翁立刻反驳道，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处理，连睡觉时间都不够，如何能静静休养？医生没有说话，而是把他带到一片墓地，对他说，躺在这里的人和你一样，因为各种事情而挤掉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最后熬坏了身体，只能永远躺中人。从此，这个富翁再也没有因为工作的事情而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整天乐乐呵呵，身体又恢复了健康。培根曾言，人的一生可以干很多蠢事，但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忽视健康。我们很多人都是在疲惫中日复一日的挣扎，为钱累，为财苦，直至身体发出了预警，才明白身上没病就是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告别烦恼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及时入梦，好好沉睡。当一觉醒来，你会发现所有的遗憾，所有的苦难都随着漫漫长夜渐渐飘散，只剩光明和爱留在身边。所以说，真正幸福的人从来不晚睡。希望你也一样，越是辛苦忙碌的时候越要早睡，一定别熬夜。只有你好好爱惜自己， 才能在未来遇见更好的余生。因此，别睡太晚，学会偷懒，给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你会快乐很多。人这一生无法重来，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把困苦的生活活出诗意，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才是真正的本事。所以，别再为不值得的人流泪，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回家蒙头大睡，睡一觉醒来，养足精神面对。就像毕淑敏说的，如果这一世你能够爱惜身体，珍重灵魂，那么从这个港口出发，你会成为一个身心平和的幸福小舟，一步步安然向前，驶入真爱他人、真爱万物、真爱世界的宽广大海。余生愿你快乐欢愉。
1: 学会哄自己开心，无论走到哪里，眼里都是风景。接下来分享的是哄自己开心的22件小事。
2: 有人说，要把开心当作一种习惯，多吃些自己想吃的饭菜，多做些自己想做的闲事。人这一生总要有松有紧，生活才有滋味。

我没有什么长寿秘方，每天开开心心生活就很好。其实啊，健康和开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每天开开心心，身体自然安康。人总要开心了，才能有更好的心情和精力去面对生活。下面是能让你开心的良方，送给所有人。一，要有一颗自嘲宽解的心。人生如海，注定一生不会风平浪静，伤害、泪水

有自己的思想。一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因为他不只有不同的外表，更有不同的思想。外表再出众，如果没有思想，人云亦云，永远只会是昙花一现。三，时时保持一颗童心。童心之所以纯真，就因为想让自己远离忧伤，就让自己保有一颗童心。四，记得为自己而活。孩子也好，伴侣也好，工作也好，都不会是陪你最长久的一个，唯有自己才是自己永远的伴侣，所以记得为自己而活。五，以自己健康为重。平时我们总想着照顾人，可如果自己病了，就不一定有人能全身心照顾你，有时还会状况百出，所以健康的我们才是最好的。六，精心呵护自己，让美持久。不管你有多老，爱美之心不可消失，每天都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精精神神的，才会赢得别人的肯定。七，爱情不是我们的快乐之源和生活的全部，爱情虽美，但不一定长久，如果哭比笑多了，那就放手吧。八，对待伤害你的人要潇洒地说拜拜，为情所伤是很常见的事，如果困倦于此，只会让自己很不堪，还不如挥挥手，就像一缕青烟飘去无影踪。九，对待消费不能盲目，虚荣攀比是人性永远的弱点，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所以记得保持清醒，买自己想买的，买自己要买的。十，不要压抑不良情绪，不开心的时候尽快使用有效的方法来排遣，不要让它淤积得过久，如散散步、听听歌。十一，偶尔让自己透明，不要顾及他人的评论，有些事闷着只会让我们更闷，找人倾诉也是一个不错的排解方法。十二，对待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平平淡淡才是真。真正的朋友就是真诚相待，不相欺，以心换心，不相负。十三，对待敌人不自以为是，也不要太记仇，记得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没有永远的敌人。十四，对于不相投的人以礼相待，距离增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必争吵，也不必强融，各自安好。十五，对于重伤自己的人，鄙视与无视他是最好的回击，不必把他人的言语和看法放在心上，过好自己的生活，现实会让他后悔。十六，对于伤痛，让时间来慢慢抚平，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忘不了的伤痛，没有迈不过去的河，请你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十七，对于快乐，我们尽量保持让他们待得久一点。有句话叫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而林清玄说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生活总是充满失落和无奈，但快乐和幸福才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十八，对于工作，我们努力但不抓狂，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全力以赴，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让困难烦恼占据我们的心。十九，对于娱乐爱好，我们时时都不放弃，但不玩物丧志。一个人如果没有娱乐爱好是可怕的，一个人如果只有兴趣爱好是可悲的。二十，对于家庭，我们忠诚但不刻板，家庭是爱，是包容，是港湾，对家庭忠诚更要学会经营，把快乐带进家。二十一，对于金钱，我们追求但不守财，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只追求钱是万万不行的，钱能带来快乐，守财却只能带来烦恼。二十二，对于享受，我们不错过。

0: 放纵。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及时行乐，别让时光匆匆流逝，自己却后悔感慨。可沉迷享乐，往往得不偿失。开心点吧，别太计较得失。
1: 接下来分享的是，真正的朋友始于志趣，合于三观，敬于人品，久于岁月。一起来跟随主播听听吧。
2: 一位作家在书里写道，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有些朋友遇见的时候以为是一辈子，走着走着就四下飘散在了人海。还有些朋友认识的时候有多热切，分开的时候就有多怨恨。走到后来才明白，真正的朋友往往都是始于志趣，合于性情，敬于人品，久于岁月。始于志趣，一段情谊开始啊，往往很简单，只要两个人志趣相投。李白和贺知章第一次见面时，两人都喜欢诗，索性约在了酒楼论诗饮酒。贺知章说，久闻居士大名，才华横溢，近日有何新作，可否让老朽先睹为快。李白换来跑堂的，挥毫写下《蜀道难》，贺知章一边轻读一边吟唱，两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越喝越尽兴。一个四十出头，一个八十多岁，竟然称兄道弟起来，成了忘年之交。有人总结得好啊，真朋友有三种。第一种是有共同的理想，第二种是有共同的语言，第三种是有共同的爱好。跟志趣相投的人相处，有共同的理想，可以一起奔赴远方，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交流起来没有障碍，相处起来轻松愉快。蒲松龄说得好，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人生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有个聊得来的朋友，谈天说地，推杯换盏。合于三观，有人说和三观不同的人在一起，要么不说话，要么被欺诈。三观不同的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注定不能同行。三国时期，魏国的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但是两个人的人生目标截然不同。管宁一心钻研学问，淡泊名利，华歆则无心读书，向往仕途名利。有一次，一个大官坐着马车路过，管宁全神贯注看书，华歆却丢下书本去追马车。管宁见华歆不专心读书，又羡慕当官的人，就知道两人注定不是一路人。等华歆回来后，管宁把两个人同坐的席子割开，两人就此割席断交了。三观不合的朋友，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有句话说得好，三观是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人和人能走到一起，大部分靠的是一致的三观，而不在同一频道上的人终会渐行渐远。朋友相处，三观比五官重要，只有三观相同的人在一起才会相处舒服。人生在世，遇到三观一致的朋友是一种缘分，

0: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父亲开车撞到了人，万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后来年轻人认识的一个朋友借了10万块钱帮他度过了难关。赔偿结束以后，年轻人开始了漫长的，他还得很吃力，只要赚到了钱就立马拿去还给人家，陆陆续续还了很多人钱，身上几乎没有任何余裕。不久以后，当初借给他10万块钱的那个朋友生了重病，急需用钱。虽然朋友没有张嘴要，但他已经坐不住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于是便把房子抵押出去，还了借朋友的10万块钱，还多给了几万让朋友看病。躺在医院的朋友醒来后说，当时就是因为相信他的人品才敢借那么多钱给他，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醒来，如果他不出现也没人知道我借过钱给他。培根说，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的品格。人品是一个人最可贵的通行证，也是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品质。朋友相交，人品永远第一，跟人品好的人深交，才能换来内心的笃定踏实，只有好的人品才能换来不离不弃始终如一的朋友。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成为黑马，一路票房领先，成为春节档票房最高。沈腾的出演更是给观众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为电影增色不少。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沈腾是零片酬出演《你好，李焕英》，这是贾玲第一次当导演，压力非常大。为了缓解贾玲的压力，多年好友沈腾选择了零片酬出演，缓解贾玲的压力。而贾玲带着剧本找到沈腾时，对剧本极其苛刻的沈腾连剧本都没看，就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随叫随到。为此沈腾特意腾出7天时间随贾玲折腾，来都来了，你想怎么拍都行。对于沈腾的仗义，贾玲很感动啊。在一次节目中他坦言，崇拜那么多人有啥用，关键的时候还得看自己哥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情，有句话说得好，这世上所有好的感情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真正的朋友断然不会只做嘴上功夫，他们会在你有危难时奋不顾身地帮助你。当你飞黄腾达时，或许不会锦上添花，但当你落难时，必定会雪中送炭。好好珍惜那些不计利益得失依然留在你身边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的贵人。阿布巴卡伊芒说，人与人之间只有真诚相待才是真正的朋友。在快节奏的今天，交到朋友是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想要交到真心的朋友实属不易。大道至简，凡在人心，想要结交到真诚的朋友，就先学会坦诚相待；想要结交到善良的朋友，就先做一个善良的人。点个再看，愿你我得二三知己，一起抵挡风雨，一起开怀大笑，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1: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选对了幸福一辈子，选错了甚至会悔恨终身。女孩们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去选择伴侣。
2: 每个孩子都会对爱情抱有甜蜜的幻想，每个父母也都会迎来孩子离开自己和另一个人共度一生的时刻。也许舍不得，也许不愿意，但我们谁都无法阻止一个人走向婚姻。婚姻是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选对了就成功上了岸，一生安稳幸福，选错了就会深陷泥。虽然无法阻止孩子的离开，但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哪些人不能托付，如此也就是在为孩子的未来保驾护航。第一种不能选的伴侣是控制欲太强的男人。

0: 以爱之名的束缚只会让人窒息，以爱之名干预他人的生活，活生生地把我是为你好变成了一种伤害。最好的关系从彼此的不同携手面对未来。正如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所说的，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朋友分手了，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但他却如释重负。当时之所以答应和他交往，是因为觉得他特别在乎我。交往之后，他对我的在乎慢慢演变为控制，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只要和朋友出去见面，他一定会问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单身还是已经结婚了。如果是单身还是男生的话，那就该哄了。即使和闺蜜出去玩，他也会查岗，要求拍小视频给他。晚上一定会查手机，翻看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控制欲太强的男人真的不能要，朋友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哪怕再亲密，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越过这个界限就会让彼此都感到不适。跟控制欲很强的人相处，会有很强的压迫感、压抑感和窒息感。你会觉得你的存在好像总是在面临某种威胁，你不可以舒展地做自己，你的好坏对错完全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你无法按照你喜欢的样子去生活。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样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一个用控制欲建造出的牢笼。所以永远不要沉浸在在乎你的假象中，一个强势又自私的男人真的不能要。第二种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弯得下腰扛得起事的男人才是一个家庭的依靠。择偶的标准可以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一定是必须的，那就是要是一个独立的人。每个女人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前，也是娇生惯养的小公主，嫁给一个男人是为了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去做保姆的。如果嫁给了一个四肢健全却只会用嘴的巨婴男，那之后的人生是可想而知的操劳。佳音跟丈夫结婚七年，孩子六岁，她演绎了典型的丧偶式婚姻和诈尸式育儿。结婚这么多年，丈夫几乎没有做过一件家务，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下班就瘫在家里打游戏等吃饭。有时候佳音出差几天回来，家里有些食物都长蛆了，她丈夫也不会倒一下垃圾。到后来让佳音越来越难以忍受的临界点是，她生孩子的时候，丈夫公司组织在外面旅游，而且是明明知道自己生了孩子了，还完成了整个旅程，好几天后才回来。后来忍无可忍的佳音选择了离婚，和巨婴式的男人生活是一场灾难。他们眼光短浅，只会想着当下的安逸，不会考虑未来的生活。嫁给这样的男人，本想要的是一个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最后才发现生命中最大的风浪都是他给予的。孟非曾说，结婚这件事里面一定要有爱，没有爱是不行的。但是我认为结婚不能仅仅是因为爱，更重要的是因为习惯。所有的心甘情愿都是源于爱，但再爱也抵不过一次又一次的心寒。所以一个从不会体谅女人的男人，不值得你全身心的付出。第三种是言听计从的妈宝男，嫁给妈宝男，你的生活只有委屈，因为你所嫁的男人，与其说是找了老公，不如说是给自己找了个儿子。
1: 北京时间23: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

0: 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请问您知道？
2: 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哦，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差不多的人生当中，时而也会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事情，所以你要留意，去抓住它，好好装在自己的心心兜里，这样等你以后累了烦了，可以拿出来看看你的那些星星，就可以度过艰难的时光。难过失意的时候，回看那些幸福并且发着光的日子，便会感到欣慰。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记录生活的意义吧。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放弃什么都不为过。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一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依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

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都抵达不了，或许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是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陡然的掬一把废墟灰烬，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的身上。无所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我们这一生很短，我们终将会失去它，所以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次梦，不妨大胆一点，很多事情都没有答案。

总是有人问我对于前任该怎么去释怀，我想说，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你非常喜欢的人，而不是快餐式的喜欢，应该是忘不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对方不属于你，然后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无论过去多么炙热，多么疯狂，终究成为了过去。时间会慢慢的让这些经历不再过多的牵动你的情绪，占据你的精力，最后变成一粒种子在心头，想起来微微一动，仅此而已。

有人说压死骆驼的是最后一根稻草，我想说不是的，而是往事的每一根。有时候你给某人第二次机会，就像是给了他第二颗子弹，因为第一颗没有能够打死你，第二颗是来取你命的。那颗子弹对我来说是致命的，那时的我倒在原地，久久不能释怀。我想不通，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就连最后爬起来的样子都是很狼狈的。但没过多久我就彻底清醒了，我知道我该往前走了，那些烂人烂事就让它埋葬在往事当中吧。

我以前经常后悔走的路，后悔在成长中我最爱的人没有能去好好告别，现在都成了遗憾。但你学会接受和释怀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时间匆匆流逝，开始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也不再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就算是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智力，我也许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0: 只会把自己困住。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一起听到的歌曲是一首摇乐队的《唱歌的孩子》，歌词里关于阳光下榕树上的经历，不是一种虚构，而是王峥嵘本身唱歌的经历。只要是热爱音乐，能一直做音乐的人，民谣源自哪里？我觉得在它的内容当中，有着森林、大海、山野、月光，以及蓬勃的自由、生命力，以及唱到你内心深处的话语，都是那么的真诚。而它呢，跟吉他也是绝配。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听一组吉他伴奏的民谣歌曲。那在听过了这首《唱歌的孩子》之后，接下来是一首

支离破碎的美梦，只有真实底蕴的歌手做得到。而高原也说，双臂随时给你最温情的拥抱。那这首歌呢，同样是如此，充满了诗意，又有一种掏心掏肺的感觉。来听《皆非》。

一首好的民谣作品真的是听十年二十年，很多年依旧会常听常新。一首张维维的《米店》是他在新疆唱歌的时候写给远方情人的一首歌，歌曲之中弥漫了历经时间洗礼沉淀下来的那份恬淡。他用不经雕饰的唱功缓缓地唱出诗一般的歌词，而手风琴的铺陈更是渲染了一种文艺的气氛。在快节奏的都市当中生活奔走的你，听到这首南方气息浓郁的浪漫小情歌，应该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来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在节目最后留下这一首《米店》，我想这样温暖的歌曲应该属于内心丰富的你。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下期节目还将继续跟各位分享吉他伴奏的民谣歌曲。

今天节目为大家呈现的歌单是那些适合在运动慢跑的时候听的歌曲。这是杨乃文的一首《湿了就不怕会下雨》。作品呢，有别于他之前的那些锋芒毕露的凛冽，而多了一些沉淀厚重的冷静。这首歌曲的亮点在于变换的伴奏方式，以及节奏律动、强烈的节奏的拍点、弦乐的处理、鼓点的使用、背景人声的和音，也都是别有一番风味。

听到的这首杨乃文的作品呢，真的是律动感是比较鲜明的。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卢凯彤的一首叫《还不够远》，摇滚基调的作品再次的撼动人心。

这是卢凯彤的一首《还不够远》。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跟朋友聊天，聊聊自己的生活，会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瓶颈期，走得还不够远。那其实呢，借由一首歌曲，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多一点的碰撞，少一点的慌乱，来面对自己人生。接下来继续分享的

这是牛奶咖啡的一首《新生》，那轻灵跳跃的声线让整首歌曲有一种梦幻的质感，萦绕在词曲之间的美好和热情被他铿锵有力的演唱更具渲染力。其实呢，牛奶咖啡也想借由这首歌曲让大家对于生活更加的充满信心。

0: 共良宵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到黎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水星记出自歌手郭顶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郭顶用7年的沉淀和积累讲述了一个个有趣动人的故事。郭顶说，这张专辑听起来像一道巨大峡谷的裂缝，最终因每个人的故事展开，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我要的这首歌曲由韩星洲作曲作词，歌手张靓颖演唱，也是2018年由多咪多音乐发行的张靓颖我要的同名专辑歌曲。张靓颖曾获得8届中歌榜最佳女歌手、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女歌手、3届华语榜中榜最佳女歌手、亚洲音乐节亚洲最佳歌手等多项大奖。

陈明在发行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后，认为整张专辑非常女人，但她比较忧伤，而自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就希望下一张专辑能阳光一些，开朗一些。而且专辑的同名歌曲，很多人都说不容易唱，难度太大，很难变成大家合唱的歌曲。于是福克为陈明量身打造了歌曲《为你》，但《为你》出来后，大家觉得还是没那么好唱，终于陈明和福克合作推出了这首欢快又朗朗上口的《快乐老家》。

一首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歌曲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让时间和距离抹去我们的记忆和

从出生到年老，做过的决定，走过的路程，看过的风景，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归属。人去皆空，万物皆寂，无常的生命，恒常的归宿。一起来欣赏岑宁儿带来的《无常家》。

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对那个人的思念。过去的深夜，我想起的人，将这份情感化作音符，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并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你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

万里挑一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直接表达和对爱情的坚定态度。歌词中的各种金句配合动感洗脑的旋律，展现了孙子涵对爱情最直接的感受。只有最坚定的态度，才配得上一份经得起考验的真爱。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提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2: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4: 红灯！
2: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5: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6: 阳光彩虹小白马由大张伟演唱，歌曲的开头就给人们带来了正能量，告诉我们不要哭泣。这种鼓励人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刘美玲演唱的这首《在浴缸蝶泳》，歌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摆脱这种平淡的生活，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1: 累了就睡，饿了就吃，这种日子未免太无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温暖治愈的歌手丽仙达，她的声音干净阳光，就像午后窗边洒落的一缕暖阳，总能让人心头一暖。接下来这首《蜜香》将用她邻家哥哥般的温柔嗓音带我们寻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小确幸，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感受这份甜蜜的治愈时光。

大乔、小乔在演唱《彼此》时，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稚嫩，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富有磁性，如同历经沧桑的老树般深邃而坚定。两者相互映衬，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

绿洲由徐佳莹、葛大为作词，徐佳莹演唱，收录于徐佳莹2010年9月3日发行的专辑《极限》中。清澈透亮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置身于绿洲之中。

陈翔用呼啸而过诠释音乐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充满能量，带你穿越喧嚣，寻找内心的平静。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提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6: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5: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6: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4: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6: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5: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6: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7: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曹芳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马尾姑娘是江彬彬用真挚情感谱写的恋曲，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那位马尾姑娘的深深眷恋，从初见的心动到相处的点滴，情感在歌声中层层递进。

没有理由作为一首都市情歌，以其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深入剖析了现代都市人在爱情中的迷茫与挣扎。 Ryan B 与周延英的合作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在共鸣中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聆听音乐，跟随带薪的脚步，让海底两万里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同世界的碰撞与交融。这首歌曲以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诉说着爱与痛、现实与理想的交织，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力量。

别废话的歌词充满了现代都市女性的自信和独立，袁娅维的嗓音清新自然，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歌曲的旋律简洁明快，给人一种爽朗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

张杰演唱的这首《福珠》，歌词充满了仙侠情怀，通过对繁星的传奇故事的讲述，表达了对于自由、勇气、坚持的追求，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SING 女团的《听见夏至》，用音乐勾勒出夏日的绚丽色彩。从阳光洒满操场，汗水肆意流淌的青春活力，到晚霞染红天际，思念悄然生长的温柔情愫，歌词生动地展现了夏至时节的多样面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你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听灵魂歌手许巍的歌，是听境界，听胸怀，听气象。许巍的声音并不激昂，但是自有力量，声音也不华美，但是直达心灵。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温暖》，感受许巍带给大家的音乐。

《放飞》，是热播剧《赘婿》的主题曲，歌词诙谐幽默，旋律清新明快，编曲中带着一点戏曲元素，搭配着剧中男主角宁毅刚刚接触古代生活时的放飞行为和超高智商，可谓是为宁毅这个角色量身打造的

如果你喜欢节奏轻快、带有江湖潇洒气又不过于沉重的国风歌曲，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子国风，浪人琵琶是一个绝佳的样本。它可能不是最经典的，但一定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

寻路者乐队的蓝是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歌曲，它用轻快的节奏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色彩与活力的音乐世界。耿斯汉的嗓音如同海风一般温柔而又有力，他带领着听众一起穿越时间的海洋，感受那份对自由的深深向往。

许飞用细腻的演唱，把少年的憧憬与忐忑都唱进这首《少年》。见背包少年，每一步都踩在青春轨迹上，让人怀念曾经的莽撞与热烈。

当音乐与旅行相用，带着音乐去旅行，给出了美妙答案。下面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带着音乐踏上这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旅程。

《远尘落身旁》这首歌里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愫，或思念，或憧憬。当歌曲旋律响起，仿若远尘化作温暖力量，直抵内心深处，唤起你心底最柔软的感动。

0: 周笔畅倾情演绎的 My Own Life， 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激昂的旋律，完美诠释了动画《适龄演员》。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

0: 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世态炎凉，无论你怎么努力，也会有人不喜欢你。没关系，保持好心态，不忘初心。也许我不是最美的花朵，我依然会努力做最好的我。接下来，庄心妍的这首《最好的我》送给努力的你。

任东通过《海》这首歌曲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

看着日落，这种场景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了作者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

0: 民谣的魅力在于它能以最纯粹的方式触动灵魂。燕巴尔乐队的纸短情长便是典型，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主唱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清新与温暖。
1: 你陪我步入蝉夏。

从舒缓悠扬的前奏到深情缱绻的副歌，杨耀将南方小城的婉约与诗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歌声里流淌着吴侬软语般的柔情，带着听众穿梭于粉墙黛瓦间，感受时光的静谧与美好，沉浸其中，让心灵得到片刻安宁。

莽荒这首歌由金志文演唱，歌曲充满了对于命运和豪情壮志的思考和追求，让人们在激昂的旋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

把吉他，一副略带沧桑的嗓音，我不理智用至此流年各天涯奏响民谣的旋律，它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见证着人们的来来去去，歌词质朴却直击人心，唱出了漂泊的孤独，离别的不舍。在这歌声里，你能听到生活的烟火气，感受到岁月沉淀后的深沉与豁达。

李晓东的《冬季校园》是一首温暖而动人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清澈的嗓音，成功地描绘出冬天校园的美丽和宁静，同时也传递了青春时代的激情和热情。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吧？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4: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5: 歌曲《30岁的女人》，歌词平实朴素，如同诉说，旋律与主题的契合度之高，恰到好处，听起来会让人产生强烈代入感，准确地击中了奔三群体的情绪点。而在歌手竞演现场，赵雷开头一句“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的独白低沉但直击人心，也让很多观众对歌里这位30岁的女人是何许人也产生了强烈好奇心。

尚雯婕以极具张力的电子音色诠释自我解放。这首 Single Boy 中扎实的鼓点与明亮合成器碰撞出 Disco 律动，歌词如电流贯穿耳膜，它在真假声切换间藏着洒脱。歌词享受独处时光，配上鼓点，让人跟着节奏抛开单身及孤独的偏见，感受自在。

崔恕的词如诗如画，描绘出长安的繁华与纷争，赵嘉玲的曲悠扬激昂，奏响古城的风云变幻。《长安乱》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部可听的历史长卷，带你领略长安的传奇，沉浸于那千年的古韵今生之中。

歌曲《庆祝》作为陈粒的一首音乐力作，曲调一直贯穿着紧张、激情和独特风格的呈现，使人不禁陶醉，旋律优美动听，瞬间萦绕心中。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北京的冬天》收录在赵雷2014新专辑《吉姆餐厅》中。这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

0: 这首《认真的老去》在民谣基底中加入口琴点缀，曹方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诠释了老去这个沉重命题。歌词中皱纹是礼物唱出了那份豁达，合唱部分更犹如时光叠影，很是动人。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陈赫的这首《超级快递》在发布后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其欢快的节奏和接地气的歌词，让很多人在听歌时就仿佛看到了快递员的生活和心。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Yo, Ethan,
7: give me your e-base man's groove. 不用紧张，由汪苏泷演唱。这首歌词是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鉴赏和评论。他呼吁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保持自信和自主性，同时也警醒人们不要为了追求别人的认可而忘记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你是我所有，是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是由徐继宗和刘德华作词，伍仲衡作曲编曲的，收录在刘德华2009年发行专辑《希望爱》中。这首歌也是贺岁电影《游龙戏凤》的主题曲。

不管有多苦，是那英作词、潘协进作曲、那英演唱的一首歌曲。该单曲收录在专辑《征服》中，歌词中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那么，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吧。

接下来这首是后弦演唱的《瓜很甜》，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明快，歌词深情而感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其中。

0: 差一步是由大壮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段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歌曲中男女主角明明相爱，却因为一些误解和坚持而错过了彼此，最终只能在差一步的距离里默默的思念。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是孟尝秋时绸缎轻裂途上不远望薄情
1: 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4: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5: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6: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4: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7: 冶炼厂
8: 液压气的，
4: 电炼厂的，重型的，
9: 熬夜开块，
10: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1: 好，
12: 谢谢雷锋。
13: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4: 这首《Random Day》诞生于王诗安2017年的实验专辑《诗》，由方大同领衔制作，王若琳参与词曲创作。词曲创作致敬了 Beatles 的黄金年代，以搭上陌生公车的意象展开随性旅程，诠释了逃离预设轨道、邂逅意外之美、

全是爱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直抒心意。曾毅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

那时候的我是刘惜君演唱的歌曲，由李荣浩创作词曲，收录于刘惜君201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拂晓》。这首歌带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气息，让我们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青涩岁月。

这首《梦不落雨林》是张艺兴送给追梦者的礼物，充满生命力的编曲中藏着精妙的电子音色变化，它富有弹性的咬字方式让每句歌词都跳跃着活力，鼓励着我们勇敢追寻心中的乌托邦。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独具匠心的歌曲，他用音乐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传达了关于自我认知、生命意义和情感价值的思考。

继续好音乐，下面为您带来郑秀文的《越吻越伤心》。歌曲讲述两个相恋很久的人，双方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没有了最初的缱绻深情，一方还以为情深，而另一方却是不再关心了，只剩应付。

《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成功地融合了马骁的诗意民谣与陆先森的文艺流行摇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是两位音乐人作品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0: 报，矿山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方十二的山下以吉他与古筝相融合的形式，展现了一幅山上有神仙，山下是人间的凡间仙境。鸟叫、蝉鸣、水流、细雨，一首歌的时间里，仿佛穿越古今，漫天飞雪，抚琴对影，相伴携手，坐览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静谧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憧憬的世界。有一个地方，它叫远方，那里承载着梦想与希望，就像曾昭伟的歌声一般，温柔地诉说着未知的美好。接下来，请聆听曾昭伟的《有一个地方叫远方》，跟随那动人的旋律去感受远方的召唤。

田震演唱的歌曲《春天2023》，以秋天许愿、冬天追忆、春天展望为叙事脉络，传递出守望希望、坚守梦想的信念。

女儿已长大，换我抱抱你好吗？原创因乐人左岩的歌曲《爸爸》，带着伤感的旋律，让人感受到爸爸的辛苦、付出和对子女的关爱。

这个年纪由齐豫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真实的情感与细腻的描写，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歌曲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JAM 的这首《世界之大》以其深刻的寓意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是民谣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佳作。

青春正传是喜羊羊文化旗下的青春男生组合水木年华，2002年6月1日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新专辑。他们勇敢地用歌声再次冲击，并环绕这个永恒的主题青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4: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5: IU 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毛不易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中。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6: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

0: 遇见你。
1: 马萧一曲《相忘于江湖》如墨香画卷在耳畔铺展，悠扬古韵旋律搭配深情歌词，道尽江湖儿女爱恨情仇。听他潜赴那潇洒又惆怅的江湖之约，于时光中感悟相忘的洒脱与不舍，

穷开心是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花儿乐队作词作曲，收录在花儿乐队2007年9月发行的专辑《花铃盛会》中。2008年，该歌曲获得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

作为电影《超级队长》的主题曲，张赫宣的《路上心上》与电影内容紧密相连，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它不仅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了电影中卡车人的精神世界，也为电影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充满力量的氛围。

七零后是李健作曲，庞龙和崔恕作词的一首作品，三拍节拍再加上手风琴，真的很有七零后的年代感。庞龙的演唱朴实无华，感情真挚，音色独特，更加打动人心。

海草舞由萧泉演唱，歌曲以海草为隐喻，表达了人们在人海中的渺小和无助，但同时也通过随波逐流、浮浮沉沉的生命状态，呼唤着每个人都要勇敢面对生活，享受生命中的美好。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从人生诘问到中式哲学，赵照的这首《一树桃花开》以音乐作答。当生活的杂陈五味在吉他分解的和弦中显化为温柔，赵照用万物皆有宿命的吟唱，让这首歌成为烟火人间的诗意注脚。

送别由韩红演唱，整首歌曲通过诗意的句子表达出了人生中难得的知己和别离的悲伤。韩红的嗓音深情而有力，让人感受到歌曲中的情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提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2点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2: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下面这首来自邵一贝演唱的《笃信》，歌曲的歌词深刻且富有哲理，音乐制作也得到了高度评价。邵一贝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青春这首歌没有那么失意，因为失意都是失去青春的人给他的点缀，因为拥有青春的人们不会有真正的失意，因为他们仍在失去着，他们会知道珍惜的。但是无论是不是在珍惜，都将失去这些岁月。

如果你对话陈宇的音乐情有独钟，那么他的夏之旅绝对不容错过。这首歌以他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夏日的热烈与活力完美诠释，词简洁明快，让人一听就能感受到夏日的热情和自由。

继续与您分享好音乐。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洪卓立演唱的《独活》。这首面对错综复杂的感情，在这的人和听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

踏入王世安的望江亭，感受国风 R&B 的独特韵味。这首歌曲巧妙融合京剧张派唱法的转音技巧与西方音乐元素，带你领略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碰撞。

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正是对这种感慨的生动写照，这首歌将带领您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让您在歌声中找到那些被遗忘的回忆。

《上火星球》这首歌由徐良演唱，这首歌像是对烦闷生活的吐槽和抱怨，但其实在歌曲背后是鼓励听者乐观生活，笑对烦忧。

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融合了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

0: 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1: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2: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3: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4: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5: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6: 爸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7: 接下来这首《唐城的阳光》由陈明演唱，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城，提到了池塘、秋千、野鸭、阳光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歌词中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如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大人们在商场里抢购，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她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其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而

红是冯建宇的一首动情情歌，整首歌曲由浓郁的音乐节奏和优美的旋律组成，让人如沐春风。在歌曲中，冯建宇以动人的歌声抒发了对爱情的热切向往和渴望，令听众顿时感觉到浓浓的爱情味道，倍感

江若琳的《勇敢爱》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它告诉我们，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勇敢地去爱，幸福就会变得可靠。

张典的音乐风格被形容为诗意民谣，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0: 房东的猫以他们独特的民谣风格，再次用音乐温暖了我们的心房。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同一缕和煦的阳光，穿透生活的阴霾，照亮我们内心的真实渴望。
1: 他

我管可爱，你管帅，是为电视剧《欢乐颂二》曲筱绡角色量身定制的，由王子文演唱，表达了曲筱绡与赵医生之间的甜蜜互动。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提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
9: 口臭

0: 说别人会说我口气很重，我的口中的味道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呢，我不讲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属于口腔，比如说你的牙齿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有牙龈炎啊，或者说你不刷牙，或者你口腔卫生不好出现的这种，咱们除外。我只讲胃，就是很多人在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你吃的这个东西排空不好，在胃里蓄积时间过长，就是食物在胃里滞留时间过长之后，它化腐生热以后出现的一种酸腐的味道，所以它反上来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大便不通，就是食物残渣在肠道里蓄积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尤其是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在肠道里通过肠道里细菌的作用产生的气，这个气往上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往上走，所以出现这个味道，也会出现一个口气比较重的情况下。所以这只要你出现口气重，或者说口中的味道比较大，甚至有些人沉积有些口苦的话，那么这都是你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饮食机制消化不良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情况呢，我们只要吃一些消化的药或助消导的药，或者说改变你的便秘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缓解。
1: 55岁大叔经常看科普，第一时间判断自己心脏病，救了自己一命。一起来听听心血管医生的讲解。
2: 55岁的周先生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关注我很久了，上周初胸前区不适，尤其是在爬楼快走以后会发干发紧啊，辣滋滋的感觉。之后他在当地做了心电图啊，心电图正常的，今天做了冠脉 CT， 结果还没有出来，医生给他开了几种药，但是因为没有确诊，所以他不知道要不要吃药。周先生给我留言的需求是什么？医生建议他吃药了，但是他又觉得 CT 没有出结果，心电图是正常的，诊断不清楚，不想去那么着急吃药。当然这句话有三层意思。第一，他从我的科普中学到了一些知识，快走爬楼以后的不舒服要怀疑自己是心血管狭窄，是心肌缺血，所以他去看病了。第二层意思，他做了心电图，虽然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没有排除心肌缺血。这就是我经常给大家科普的，不能根据一份心电图正常就说一个人没有心肌缺血。第三个信息，他做了心脏血管 CT， 可是结果没有出来，所以他觉得没有诊断明确，所以他不想吃药。现实中为什么每年有上百万人发生心肌梗死，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心肌梗死的报警。周先生经常能看我的科普，所以记住了判断心肌梗死预兆的核心，那就是心绞痛。你肯定会疑问了，周先生怎么判断自己心绞痛的？已经出现了心肌梗死的预兆了吗？他的原话是，上周初胸前区不适，尤其是在快走爬楼以后会发干发紧辣滋滋的感觉。你会问了，这也没有疼痛呀，这不就是发干发紧辣滋滋的感觉？对，没错，90%心肌梗死都是有预兆的，但大家都没有重视，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是预兆，以为只有心前区疼痛胸痛才是心肌梗死的预兆。而我在科普中多次提醒过大家，平时活动运动劳动上楼等情况下没有不舒服，但近期出现了活动运动劳动以后上楼以后出现了不舒服，持续几分钟就能缓解，这种情况就要高度的怀疑是心血管狭窄，是心绞痛，是心肌梗死，再报警。也正因为周先生掌握了这个判断，所以他怀疑自己是心绞痛，所以他去医院，可是做了心电图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能排除冠心病心绞痛呢？这也是平时我给大家科普的重点。心电图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作的时候正好赶上做心电图，那么心电图就是异常的，那么能诊断出来。但是大多数人心绞痛到了医院，他心绞痛缓解了，这时候再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就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只是暂时正常的，并不能根据这种正常就排除一个人有心绞痛。所以医生后来给他做了冠脉 CT， 那么 CT 结果没出来之前他必须吃药吗？还是等 CT 结果出来以后再吃药？因为上述的描述它只是简单的描述，我并没有我的判断，所以我接着问了他几个问题，大家继续往下看。我问他多长时间了爬几楼不舒服，他说十几天了，上二楼就会不舒服，并且告诉我之前跑几千米都没有事，可是这十几天锻炼的时候胸腔就会发干发紧辣滋滋的。这句话就是经常为大家科普的，活动后的症状要高度怀疑心绞痛，这种心绞痛就是心肌梗死的报警，既然是如此典型的心绞痛，那么就 没有必要去等 CT 结果了。

所以我告诉他，不用等 CT 结果出来，现在就必须吃医生开的药，包括阿司匹林、他汀、洛尔这些药物。吃药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洛尔来控制心绞痛，降低心绞痛发作的风险和频率；另一方面，通过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来预防斑块破裂、预防血栓、来预防心肌梗死。并且我还告诉他，不能大的活动，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不能大便用力，不能吃的太饱，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更可能会诱发心肌梗死啊，所以不让他做这些事情。他还是不。

0: 该吃药。我说不能等，现在就得吃，因为等是有危险的。等的过程中，心脏斑块随时可能会发生破裂，发生血栓。只有及时用上药，加上不做上述的事情，那么才能大大的降低心肌梗死风险。我之所以不让他等，就是因为我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心血管狭窄，就是心绞痛，所以不让他等。随后他按照我的建议正规的用药，并且好好的休息。4月14日周四，他拿到了 CT 结果，上面写着前降肢重度狭窄已经大于70%了。我告诉他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吃药就对了，而且还得进一步做造影，因为仅仅靠吃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次周先生没有犹豫，很快就住院了。4月20日，患者再次联系我说，3天前做了心脏支架，当时造影显示心血管狭窄90%了。当然手术后有点小问题啊，他的手腕有点淤青，问我要不要紧。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啊，过一阵就会吸收掉。因为是网上咨询嘛，一般只给我和患者24小时的交流的时间，过了24小时平台就会关闭。我比较担心这个患者，给患者延长了几天时间，所以从4月11日啊一直沟通。患者4月20日再次挂号，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再花一次钱了，于是我就把他4月20号啊挂号那个费给他退掉了，并且在4月11日那个挂号中给他留言啊，让他好好听医生的，配合治疗就行了。希望更多人像周先生这样，能够掌握一些科普的关键，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比如说发现心绞痛，发现这个心肌梗死的预兆，发现心肌梗死的报警，及时就诊，在自己不想吃药的时候能及时的和医生沟通，并按照医生的建议去服用药物，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今天科普只是想告诉大家，看科普啊，看真科普，真的能及时发现的一些问题，发现心绞痛，避免心肌梗死，甚至有时候会救命。
1: 丁香泡茶喝能治胃病是真的吗？一起来听听樊茂荣医生是怎么解答的。
2: 丁香是一味中药，性温味辛，归脾胃和肾经，本身有温中降逆、温肾助阳的功效。它通常呢用来治疗胃寒呕吐、腹痛、腹泻、额逆、肾虚阳痿等等这样的一些病症，对于脾胃虚寒型的胃病有一定的辅助治疗的作用。脾胃虚寒型的胃病常见的症状有隐隐作痛、缠绵不休、喜欢温暖、喜欢按压、空腹的时候疼痛加重、进食以后疼痛可以缓解、受凉或劳累后发作或者是加重、泛吐清稀酸水、精神倦怠、食欲不振、四肢倦怠、手足发凉、大便偏稀、舌质淡、苔白、脉虚弱或者是迟缓。但是胃痛的种类很多，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讲，有寒邪犯胃型、饮食伤胃型、肝气犯胃型、湿热中阻型、气滞血瘀型、痰湿内阻、胃阴亏耗、脾胃虚寒等等的不同。而丁香仅仅只能对脾胃虚寒的胃痛、胃病有一定的辅助治疗的作用，对于其他的胃病，丁香就没有治疗作用。
1: 尿酸高，没有症状，需要治疗吗？接下来节目医生告诉你，尿酸高到多少要治疗。
3: 尿酸高，但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应不应该治疗，高到多少开始治。首先说，我们现在身边尿酸高的人特别的多，这跟我们生活方式变化有关系，好多人生活方式不健康，好吃吃太多，体力活动少，喝水少，这样的话呢，它这个代谢出现了问题，尿酸就高了。那么到底尿酸高的多少算高呢？以前的指南呀，按性别分，男的高于420，女的高于360算是升高。但是现在最新的指南呢，不分男女，不分性别，只要你超过420，就算是高尿酸血症了，尿酸升高了。说到这儿呢，好多朋友说尿酸高就高呗，不疼不痒的，有什么危害呀？告诉大家，尿酸的危害长期高得不到控制，最大的危害大家最熟知的，容易导致痛风。其实除了痛风之外呢，尿酸高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这是我们心血管医生都知道的一个医学常识，也就是尿酸高它是一个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说我们也会比较积极的控制尿酸。那么好多朋友就会问到关键的问题，我尿酸高但是没有症状，也没到痛风，高到多少应该处理呢？这个要分两个人群，第一个人群呢就是健康成年人，他除了尿酸高没有其他疾病，高血压、糖尿病。

0: 尿病什么的他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他的尿酸高于540，就要积极的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把尿酸降下来，降到多少？降到420以下。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尿酸高同时合并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这些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衰、肾衰、脑梗塞、冠心病、尿酸高带来的肾结石等等。哎，它只要合并有这些慢性疾病，一般来说尿酸高到480以上就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给予积极的治疗。那么降到多少呢？降的目标值更严格一些，而不是420了，要降到360以下。哎，这就是咱们关于高尿酸血症最新指南的精神。实质上呢，这份精神的背后传递出来思想就是，对于尿酸我们要加以严格的控制，因为它不但容易导致痛风，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升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咱们要把咱们的尿酸控制好，能够重视自己的尿酸，平时体检的时候查一查尿酸，如果高了，尤其是高的比较多，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健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
1: 发质干枯易掉别着急，食补养发简单又有效，国家健康足三类关键营养，由内滋养头皮发根，轻松养出浓密顺滑的好头发。
2: 吃对三类营养物质，让您的头发呀乌黑粗壮，顺滑有光泽。第一个是什么？足够的蛋白质。我们知道这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啊，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够，就容易发生头发生长缓慢、脱落、发质变差等等的问题。多吃点什么？牛奶、鱼、鸡蛋、鸡肉、豆腐等等啊，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二个呢是维生素的 B 族类，它可以促进黑色素和角蛋白的合成。吃什么？第三，你要吃的是含铁和锌等微量元素比较丰富的食物，它可以给我们这头发呀提供营养，促进头发的生长。你可以选择一些什么动物内脏、动物的血制品，多吃点红肉啊、海产品那个贝壳类的，这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您的头发健康，还等什么呀？赶紧吃起来吧。
1: 最近几年似乎大家越来越对蚝油不感冒了，难道真的会致癌？许四月医生给您讲明其中原因。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蚝油方面的话题。蚝油啊，它这个名字是占了生蚝的这个蚝字，所以人们会下意识地以为它是浓缩了生蚝鲜味的调味品，所以至于啊，在前几年非常的流行。但这两年，那么很多网上的留言就说，吃多了蚝油会致癌，导致了很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而逐渐远离了蚝油。那么今天啊，徐医生我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说蚝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调味品。那么在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前啊，其实我们得知道蚝油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蚝油它是需要大量的蚝肉的，先将蚝肉呢熬煮出汤，再逐渐的浓缩汤汁，来形成一种天然的浓稠的调味料。这个味道的确鲜美，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市面上的罐装蚝油及里面的生蚝的用量是非常少的。那么在少量天然蚝油的基础上，那么厂家呢会添加大量的谷氨酸钠、盐、糖、淀粉，那么经过特殊的工艺来调配成类似于天然蚝油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蚝油啊，它明显是一种概念性产品，更类似于我们日常使用的鸡精。那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这种调和的非天然蚝油，它依然是安全的，是不会致癌的。因为它里面的提鲜物质主要是什么呢？是谷氨酸钠。而谷氨酸钠其实就是大家常吃的味精。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又有人想反问，那不是都说味精会致癌吗？其实味精它也不会致癌，因为谷氨酸钠它是大豆、海带还玉米当中天然存在的一种物质，它非常安全。而我们购买的味精啊，是依托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利用微生物生产的，它也符合我们的食品安全标准。但只要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谷氨酸钠它在120摄氏度的高温后呢，会失去鲜味。因此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一定不要在高温大火的时候放蚝油或者是味精，应该在出锅前放是最合适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持这种调味品的鲜味。
1: 严医生提醒三个经典养胃好方法，胃病患者不妨

0: 常牢记，每天坚持为病远离。
1: 俗话说呢，十人九胃病，这也说明呢，得胃病的人呢非常之多。胃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如果胃不好，不仅胃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会影响到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大部分胃病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所导致的。因为胃呢每天都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胃酸呢又是一种强腐蚀性的物质，所以它呢就很容易出问题。再加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影响，那胃呢就会经常出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超过80%的胃病呢都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关系。那么可以说它是有垄断了大部分的胃病，而且它可以逃避胃酸的追杀，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这个胃酸里头生长，这也是它可以为非作歹的原因。那么胃要靠三分治七分养，当胃病出现的时候呢，除了直接采用药物治疗之外呢，日常养胃呢则更为重要。我们要牢记以下这几条法则。第一，饮食要规律。如果经常饮食不规律，容易破坏胃的生物钟，胃酸分泌不规律，那么就会导致胃酸的分泌紊乱。胃酸它又是一种强腐蚀的物质，它除了引起胃泛酸之外，它还会导致这个胃食管的反流、喷门炎、幽门炎等这些疾病。第二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好的胃它需要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支持，少吃辛辣刺激，少吃生冷的腌制的食物，因为它们经常会伤害我们的胃，影响我们的正常代谢。第三，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卫生的饮食呢，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的入侵。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细菌，它可以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经常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细菌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生存定居。那饮食卫生就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入侵的机会。
0: 97岁老人一分钟心跳20次，而你想放弃重孙说手术，结果成功了，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2: 97岁的老奶奶突发了心肌梗死，这么高寿的心肌梗死也是我在医院遇到过最年长的患者。老奶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跳已经每分钟只有20多次了，眼看人就不行了。其实老奶奶在家的时候已经胸痛了2个小时。从家属的交流中得知，老奶奶开始犯病以后，几个儿子和几个闺女先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当几个孩子都已经到达老太太身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了。看着老太太还是疼痛难忍，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先送到医院看一看吧，实在不行就拉回来。送到医院做完心电图，确诊了急性下臂心肌梗死。这时候老奶奶的心跳已经从60多次降到了40多次，而且心率还一直在下降。医生先让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同时告知家属需要立即手术，造影看看哪个血管堵了，看看能不能支架，能不能打通血管。打通血管放完支架，病情可能还有转机，否则心率越来越慢，要不了多长时间人就没了。这时候一大家子的孩子啊，有儿子有女儿也有孙子孙女，你想又都97岁的老人了，儿女都70岁左右了，孙子都40-50岁了，七嘴八舌的，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吃啥吃，做了支架估计也活不了，白浪费钱，这么大年纪了用点药就行了，还是保守治疗吧。我们再三解释，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发生了心肌梗死是不建议溶栓的，因为溶栓会导致大出血更危险，而对于80岁以上的心肌梗死患者肯定不能溶栓，因为溶栓危险更大，会加速死亡的。对于一个97岁的老人来说，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意思就是说，不去开通血管了，对于这种输输液，吃点药，一直观察，运气好了就活下来了，运气不好，人就没了。那么对于这么高寿的一位老奶奶来说，积极正规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的通过进入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支架的方法去开通血管。有人肯定疑惑了，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能支架了？其实做支架跟年龄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老人的一般状况还行，那么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支架是唯一的选择。老太太平时没有肝肾肺等这些慢性的疾病，所以是可以手术的，如果能早开通血管，愈后应该还是不错的。经过医生的再三解释，儿孙们还是拿不定主意，要么说再看看，要么沉默不语。医生和家属交流的过程中，老奶奶的心跳从40又降到24左右，眼看心脏就要马上停跳了， 即使我们用了升心跳的药物，但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老奶奶的心率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她发症了心梗。我们心脏右侧的血管叫右冠，右冠主要是给心脏跳动的窦房结供血的。这时候她下臂心肌梗死就是心脏右侧的血管。老奶奶发生了下臂心肌梗死，就说明她右侧的血管从根部堵塞了，那么给窦房结供血的这个区域就会缺血。窦房结缺血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跳，心跳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停止跳动。只有及时的去开通这个血管，不但可以挽救更多的心期，提高生存率，同时这个右冠血管打通了以后，患者的心率就会提上来，就会恢复到正常的心跳。在所有的孩子们僵持不下的情况下，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大概20来岁站出来说话了，你们都别争了，赶紧手术吧，争取一下也没有什么错，不争取只能等着心脏停跳了，不就是多花点钱吗？人群中不知谁插了一句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风险太大。20来岁的小伙子说，现在老奶奶心跳都20次了，眼看心脏都要停跳了，还有什么比这个风险更大的呢？这个病不是最大的风险吗？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同意给老太太去做手术。早晚发现老太太的心脏右侧血管从根部完全闭塞了，经过球囊扩张以后植入支架，血流恢复了，随后老奶奶的心跳也逐渐的恢复到了60每分左右。老奶奶在整个手术前一句话都没有说啊，一方面是病情太重了，老奶奶难受而且处于休克状态，是不能说话的，一方面可能是也确实不愿意说话。做完手术刚出手术室，一家人都围上来了，都在关心老奶奶。这时候老奶奶只是拉着刚才强烈要求给她做手术的那个重孙说，老奶奶没事，放心吧，死不了。也不知道老奶奶这两句话是说给谁听的。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老人吧。当您的爷爷奶奶离世以后，爸爸妈妈就是那个老人了，当爸妈离世以后，我们自己就变成了那个老人了。
0: 定期输液来疏通血管，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让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3: 通过输液能否疏通血管，直接给答案，应该没有实际作用，主要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很多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觉得血液粘稠度增高了，血管堵塞了，喜欢跑到医院去输液来疏通血管，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输液对于疏通血管的作用非常有限呢？因为单纯输液不可能具有清洗血管的作用。血管疾病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集合，动脉的内膜出现了含有胆固醇、血脂等物质在动脉血管中沉积，导致了局部的增厚隆起，形成了一些斑块，往往会造成血管不同程度的阻塞狭窄。输液这种方法呢，是否具有有效还取决于所输的药物。一般输液中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一些活血化瘀、扩张血管的药剂，这些药物充其量只是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一般输液的时间呢，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你不可能输上几个月的液吧，也一般来说我们输液就是输个几天，所以它可以暂时性的促进血管的通畅，并没有远期的效果。因此呢，在发作的急性期可以考虑输液，而疏通血管的远期作用并不是很大。而且输液时我们用的扩张血管或者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有一定的副作用的风险，反而呢对健康不利。动脉硬化是由于长期的吸烟、吃盐重、不运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综合多年的影响所致的，所以靠短期的输液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合理的。要想对血管获得长期的保护作用，平时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少吃一些油腻的高脂的食物，低盐，多锻炼身体，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的疾病。
0: 鸡蛋到底是营养佳品还是心血管疾病的祸根？医生给您讲讲其中的科学道理和如何吃才健康。
4: 大家呢都知道鸡蛋含有呢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含有的鸡蛋的蛋白啊，它的生物的价呢达到95%以上，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优质蛋白。并且呢鸡蛋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比如说的像维生素 A,D,B1,B2, 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比如说呢像钙、磷、铁、镁、锌。所以说呢鸡蛋的营养价值啊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在吃鸡蛋的时候啊，他呢只吃蛋清，他就把蛋黄给扔掉了。 你问他为什么不吃蛋黄呢？他说呀，蛋黄中含有比较多的胆固醇，吃多了之后就会导致高血脂，导致高血压，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那到底这个吃鸡蛋会不会导致血压血脂的升高？对于呢心脑血管有没有影响？我们吃鸡蛋到底是吃蛋清好还是蛋清蛋黄一块吃好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它来自于鸡蛋的蛋清还是蛋黄呢？它主要就来自于这个蛋黄。那蛋清啊，它含有除了水之外，它主要呢就含有一些蛋白质比较多。而我们蛋黄中，它首先蛋白质的含量就比蛋清多，第二个呢，蛋黄中还含有大量的刚才说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说如果你不吃蛋黄光吃蛋清，也就光吃进去一点蛋白质，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一点都摄入不了啊，摄入的非常非常的少。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我们说啊，这个一个鸡蛋中啊，它有没有胆固醇呢？有，大约呢200毫克左右。那有些人就说了，我听说呀，一天呢摄入的胆固醇不能超过300毫克。你看一个鸡蛋就含有200毫克了，你再吃点别的，是不是就超标了？那就会导致啊高血脂的问题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问题，那血液中的胆固醇它主要来自于哪儿啊？那其实我们身体中胆固醇啊 80% 左右呢，它来自于身体的合成。因为胆固醇它本身身体也要去用啊，它不是一个纯纯的坏东西。而 20% 左右的才来自于我们的饮食摄入，对于我们的血脂影响并不大。所以说我们在2016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啊，就把这个所谓的每天摄入300毫克胆固醇这个标准给删掉了。所以说正常人啊，我们说每天呢吃了超过300毫克的胆固醇，对于身体啊也没有什么的影响，这个标准不复存在。那第二个，你说就算不复存在，你吃胆固醇多了它也不好啊。那我们来看看，那蛋黄中它除了胆固醇之外，它还含有什么呢？它还含有脂肪。但是它的含有的脂肪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临床营养学中介绍的，鸡蛋中的这个脂肪主要含有的是叫做单不饱和脂肪酸。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呢像胆固醇还有呢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这个坏的脂蛋白，它都有比较好的这种降低的作用。哎，有意思的来了，虽然说鸡蛋中含有胆固醇，但是鸡蛋中含有的这个脂肪啊，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呢降低胆固醇，还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呢。哎，一升一降。那第二个，这个蛋黄中它还含有什么呢？它还含有啊叫卵磷脂。那卵磷脂它是什么作用啊？它的作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首先我们身体啊，卵磷脂呢大约占有1%左右，但是大脑中的卵磷脂能占有30%左右。所以说呢，它是组成大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如果说你的卵磷脂摄入不足啊，就特别容易会导致啊我们大脑缺乏营养，记忆力减退啊，感觉脑子转的就不够快啊，记性比较差呀，那这些问题就都出来了。那第二个呢，卵磷脂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一个修复和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所以说呢，卵磷脂呢对于我们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非常重要。那第三个呢，它对于我们的心脏还有对于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第四个，卵磷脂啊它还可以有比较好的去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哎，有意思吧？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多保健品啊有一种东西叫做大豆卵磷脂，但这个大豆卵磷脂平时用来啊就是用来降低这个血脂的。所以说你虽然说发现啊这个鸡蛋中它有胆固醇，但是呢它还含有啊一种啊叫做单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啊这个卵磷脂，它们两个、啊、还都有这种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这个正常人啊每天吃鸡蛋，那正常我们说推荐就是每周3到6个，但是呢你就算每周超了6个左右，那你会发现啊也不会对我们的血脂啊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但是呢如果说你运动量平时就不大，但是啊你一天吃7-8个鸡蛋，吃10几个鸡蛋，那对身体好不好呢？那当然也有问题。你先别说血脂了，这么高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它就会对于肾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担。所以说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说推荐呢一周3到6个，哎，一周呢一天1个，那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算是呢你一天吃上2个鸡蛋，甚至吃上3个鸡蛋，对于呢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血脂啊也不会造成非常明显的波动，这是正常人哈。哎，你运动其他的饮食比较健康的情况下，那鸡蛋增加对于呢我们的身体影响不大。 但是呢，你说我现在啊，就是有高血脂的问题了，我还能不能吃鸡蛋，还能不能吃蛋，注意摄入量。那每天呢，建议啊，尤其是你胆固醇增高的人，每天建议不要超过呢200毫克。那200毫克呢，就是一个鸡蛋的这个含有啊，这个胆固醇的这个量了。那我们呢，来算每周啊，大约呢3到6个左右。

0: 的这个鸡蛋，那对于身体啊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但是你说它不对身体造成影响，我为什么还要吃鸡蛋呢？你想想啊，鸡蛋里面的胆固醇你吃3到6个呀，它没有增加你的血脂，但是啊它会对你身体其他的这个器官有非常有益的影响，你可别忘了呀。那吃鸡蛋可不光是解馋啊，那里面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啊，还有卵磷脂啊，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单薄薄和脂肪酸，对于身体都是有益的。所以说呢，就算是你有这种高血脂的人，你适量的去使用3到6个全蛋，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也不会造成呢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你说高血脂的人你注意什么呀？别把你的精力放在鸡蛋上，鸡蛋真的不是导致你有高血脂的一个原因，几乎很少有人是因为吃鸡蛋吃多了导致的高血脂。那通常是吃什么呢？吃动物性油脂啊，指的就是这种肉类的，比如说爱吃牛排啊，爱吃肥肉，爱吃靶子肉啊，像这种东西，或者呢吃植物类的油脂吃得过多的情况下，那油脂摄入量增加，我们身体合成的甘油三酯合成的胆固醇增加，就会导致你身体的胆固醇的这样的增加。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吃糖，吃果糖更多。那如果你平时特别爱吃甜食，特别爱喝奶茶，那其实呢我们讲到的这种精致的糖，也就是呢这种蔗糖还有呢果糖，那它呢对于我们身体中的这个血脂啊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不爱吃肉啊，我不爱吃油的呀，我怎么还血脂高呢？你就想想你有没有管住嘴，是不是喜欢吃甜食。如果说你一不吃甜，二不吃油，三吃的还挺素，四运动量还挺高，通常呢除非你家里面有非常严重的高血脂的这种遗传基因啊，那么说的话通常这个人的血脂是不太容易再增高。
1: 吃了水果会胃疼胃胀，一定是寒症吗？来听听董荣芬医生怎么讲。
2: 很多人吃了水果会胃疼，有些人一直会以为这是胃寒，实际上不一定就是这样。我有一个患者大概50多岁，平常患有浅表性胃炎半糜烂，每日都觉着胃很不舒服，尤其是吃了凉的东西呢就觉着胃胀。他一直认为呢这是一个寒症，也不敢吃凉的东西。那么到我这儿来诊断呢，从他的症状舌象脉象来看呢并不是一个寒症，因为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脉弦滑，那就说明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湿热中阻。那么为什么吃的水果会觉着胃寒或不舒服呢？因为我们很多水果呢是含有酸性的一个物质，比如说苹果，它含有苹果酸。那么当病人出现慢性胃炎半糜烂的时候，它胃黏膜的这个屏障作用呢就破坏了，所以当他吃水果的时候呢，这个酸会刺激到破损的黏膜，而产生一个疼痛或不适感。那么这个不适感呢就会影响到一个胃肠的蠕动，那么胃肠蠕动慢了以后呢，它食物堆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就是它胃的排空不好的或小肠的运化功能差了，那么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饮食停滞然后失阻中焦的一个症候，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化热。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认为这是寒症，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寒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到底你是寒症还是湿热阻滞中焦的一个症候，那么通过调理之后改善之后，那么你再吃水果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便秘缠身不用怕，袁医生教您抓好两个关键点，轻松排便，体验一泻千里的舒畅。
3: 便秘呢它不是一个病，而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症状。便秘的含义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呢就是排出难合并一些特殊的症状群，比如说长期用力排便直这个排不尽的感觉，或者需要用手法来协助排便。第三呢就是如果一周内排便次数少于2到3次便称为便秘。便秘一般呢分为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原发性的因素呢包括肠道受到的刺激不足，排便动力不足，继发性的因素呢包括器质性的病变，大肠的运动异常，内分泌紊乱，中毒以及药物性的影响。那么你知道这个便秘的诱因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长期的久坐不运动，有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呢能坐着或者躺着一整天，很少出现这个活动，这样呢也

0: 定时排便的习惯，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生物钟，逐渐的恢复或者重建肠道的反射。如果早上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将这个排便的生物钟调整到中午或者晚上。第二呢，就是要保持每天足量的喝水，多喝水是可以缓解便秘的。当然对于顽固的便秘来说呢，单纯的喝白开水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也可以在水中加入能够帮助我们通便的食材。
1: 散光如何治疗和矫正？先天性和后天性的散光有区别吗？一起来听听张丰菊医生怎么讲。
2: 散光怎么恢复自然？首先我们聊聊什么叫散光。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眼睛呢，角膜晶体它是一个屈光的介质，那么它在不同的镜线下，它的屈光的聚焦点都一致的情况下呢，我们看东西是一个很清晰的物象。那么如果它的不同的镜线聚焦点不在一个线上，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就重影倾斜，这种情况下就叫散光。那么在临床上我们有不同的原因，它有先天性的有后天性的。那后天性的由于外伤，比方说角膜突然被拳头打一下破裂了，你要缝合，造成角膜的一个扭曲。那么还有就是比方说眼底有一些肿瘤，或者视网膜脱离，或者晶体的变化，那么造成了这个镜线折射不在一条镜线上，这些呢都是后天的因素。那么通过去除它的原发病然后进行矫治也可以达到正常，但是往往呢它的矫治的方法通过眼镜，我们正常的眼镜达不到正常效果的情况下，临床上可以用硬性的角膜接触镜，甚至用激光的方法帮助把角膜这个不规则变成规则，去掉它的散光，也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先天性的散光它有低度的，有中度的，有高度的，就是它先天的发育造成的这个角膜的一个曲率不是水平的，不同镜线不一致。那么先天的呢有发育性的角膜发育不好，另外呢就是眼睑长眼睑的肿瘤，或者是眼睑的倒睫、瘢痕的挛缩、挤压造成的这些散光，那么去除它的一些病因以后呢，也能够达到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矫正的效果。那么正常的这个散光，如果低度的话呢，患者通过眯眼，那么同时不影响他的远视力情况下，有些患者是不做矫正的。但是呢，中度和高度的散光，如果不做矫正的话呢，患者呢看远看近视物是重影的，那么时间长了会引起视力疲劳、眼眶眼胀、眼眶胀痛，同时呢流泪、不适感，有时候甚至伴有头疼，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佩戴散光镜。那么佩戴散光镜呢，如果中度和高度的呢佩戴的效果呢不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框架眼镜，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择隐形眼镜。那隐形眼镜呢，对于软性的镜子呢，对于散光的矫正效果是非常差的。那么目前来说，临床用硬性的角膜接触镜来矫正它的散光，效果是非常好的。但临床呢，患儿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如果自己的孩子发现有散光的情况下，一定要排除疾病状态，就是圆锥角膜。那么圆锥角膜跟过敏性结膜炎、经常揉眼和先天的遗传都有关系。所以呢要到医院给他诊辨到底是哪种问题，是先天发育的还是后天疾病造成的，合理的给孩子早期的给他诊治，避免造成术后的一个不矫治的一个弱视，那么还有就是视功能一个丧失非常重要。
1: 尿酸高怎么办？接下来医生告诉你，想要远离痛风，尿酸需要控制到这么低。
3: 尿酸高了应该怎么办？首先说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人尿酸比较高，大家打开你的体检化验单，或者说医院里的化验单，看看有没有尿酸这个指标升高。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不分男女性别，只要你的尿酸高于420，就可以认为尿酸升高，或者说医学上所说的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危害比较多，大家熟知的就是导致痛风。一般来说呢，它这个这么发展，一开始呢光是尿酸高没有症状，积累一段时间会成为亚临床痛风， 然后呢逐渐发展成痛风。

0: 最后呢会成为难治性痛风。一旦成为难治性痛风啊，有的时候的确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危害。其实呢，从医学上讲，尿酸高不光是导致痛风，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机，它和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形成狼狈为奸的态势，对你的健康，尤其是血管健康形成绞杀状态。所以说呢，尿酸高我们要积极控制它。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张大夫，说说吧，这个尿酸降到多少合适，尿酸高到多少我们需要这个开始使用降尿酸药物。一般来说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人啊只是尿酸高，没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临床上有好多这种人啊，包括偏年轻的这个年轻人，他只是尿酸高没有其他疾病，这个时候可以在他的尿酸超过540以上啊，如果说后期检查总是在540以上，可以考虑启动降尿酸药物，尽量的把尿酸降到420以下。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就是尿酸高同时有高血压、高脂质血症、糖尿病、肥胖啊、脑梗塞、冠心病等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相关慢性病的人群，一般来说啊，这个尿酸超过480就可以考虑使用降尿酸药。而降到多少以下呢，尽量控制在360以下，这是最新的指南推荐的精神。那么好多朋友说到这儿，张大夫说一说降尿酸药。其实啊，降尿酸药现在我们中国大家广大尿酸高的朋友能接触到的就是三种。第一种呢，其实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叫别嘌醇。别嘌醇呢也是一个抑制尿酸生成的药啊，好多尿酸生成增多的这种高尿酸血症患者呢适合用它。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它呢容易在咱们中国人当中啊形成超敏反应。这种超敏反应呢严重的甚至足以致死，所以说啊这个后果挺危险。所以说现在吃别嘌醇之前呢，尽量要查查基因，查个什么基因，叫做 HLA-B5801 这个基因。如果真的是这个基因的话，还真是得谨慎啊，尽量的不选择这个药物。所以说因为整个过程会比较麻烦啊，而且还面对风险，所以说现在别嘌醇不是说没人用，但是相对少。现在用的多的是俩药，一个是菲布司他，一个是苯溴麻酮。菲布司他呢跟别嘌醇一样，它呢也是降低这个尿酸的生成，抑制它的合成，这样的话呢进而降低尿酸。因为呢这两年呢这个药也便宜了，前两年比较贵，这两年呢也便宜了，而且呢还能用于一些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慢性肾病的这些个尿酸升高的人，所以说现在用的比较多。而苯溴麻酮呢是促进尿酸排泄啊，有的人他尿酸高是排泄障碍，你吃用点苯溴麻酮啊慢慢的就正常了。但是苯溴麻酮面对一个问题，要注意监测肝功能，对于一些有肝功能损伤的人甚至慢性肝病的人还不考虑首选。而且呢在吃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碱化尿液，因为它促尿酸排泄嘛，注意碱化尿液，多喝水排尿，这都是注意事项。总而言之啊，这个尿酸高了不是说没有症状咱就不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尿酸高不光导致痛风，还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升高，所以说要给予足够重视。对于那些比如说这个一查这个尿酸就比较高，甚至呢高的挺多，这个时候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呢进行降尿酸治疗。这样的话，因为尿酸控制的好，我们后期才能降低它带来的那些危害。
1: 日常不少被随手丢弃的食材边角，实则蕴藏满满营养，养生价值不输滋补品。程景明教授带你发掘这些食用好物，合理利用便能省钱又养护身体。
2: 在你眼中这生活垃圾啊，那个是上百亿斤的养生宝贝。第一个大蒜皮，这里面还有一定量的抗氧化物质，像什么黄酮、化合物和多酚等等，这些物质啊可以滋养皮肤，改善皮肤的弹性和光泽，减少皱纹和斑点的生成。但是要注意适量的吃，如果吃太多的话您这儿就不舒服了。平时呢你可以用来泡水啊泡茶喝都可以。第二个什么冬瓜皮，它可以利水消肿，您这爱美的女孩子们每天早上拿它煮点水喝，代替咖啡。传统养生当中啊，对它是有很多记载的。第三个什么黄果核，那这也能用。对，这里面的糖苷可以帮助我们化痰行气。特别最近啊，许多人咳的，你可以把这芒果核洗干净，放了砂锅里，加点红糖，煲个汤来喝，你试试看。第四个什么呢？石榴皮，我们在传统养生当中啊，对它是有。

0: 这样记载。那么在现代科学研究当中也证明了，石榴皮当中呢还有丰富的许多有机酸，它对我们这个地方很友好。您把这石榴皮晒干了，平时蹲厕所出不来的时候，您用它煮点水喝，看看效果怎么样。
1: 都说全麻会影响大脑和智力，导致记忆力减退，这种说法对吗？让徐四月医生告诉你真相。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全麻到底会不会损害我们大脑这话题。因为很多的患者一听到麻醉两个字就感觉特别害怕，怕影响自己的智力以及记忆力，特别是全身麻醉，所以不少人就煞有介事地讲述自己在全麻之后发现脑瓜子不如原来了，干什么都慢了一拍，真是后悔做了全麻。全身麻醉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智力吗？答案是不会的。因为首先说全身麻醉啊，它的简称是全麻，全麻的患者在麻醉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意识的，那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不太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相当于睡了一觉，手术就做完了。那么的确在麻醉技术发展的早期啊，由于麻醉药物本身的问题以及麻醉监测方面的缺陷，会导致麻醉过深，那么术中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问题，从而造成脑的损伤这么一种不良的后果。但是现在呢，随着麻醉技术的发展，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医学技术啊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仅药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设备也非常的成熟，而麻醉师本身的技术也是过硬的。那么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会有专门的麻醉医生来负责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血氧、呼吸等等多种指标，甚至现在还有直接对大脑监测的这种设备，那么就可以避免麻醉过深，避免大脑受到损伤。其次呢，人们担心的麻醉药后遗症啊，其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循证医学的支持。那么之所以有人认为自己全麻以后记忆力不好，那么我的观点啊，这可能与我们喜欢那种归因思维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将生活中的某件事主动的主观的去归因于前面的某一种事情。比如说做过全麻手术啊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一旦呢因为最近没有休息好或者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了，这就会斩钉截铁地认为，这就是我们上次全麻手术所导致的。所以总的来说，随着现代麻醉医学技术的发展，麻醉药物的进步，那么现在的全身麻醉啊，是不会给患者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和智力和记忆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的。
1: 卧室中的这几物，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为了健康，早知道早好。
3: 对于刚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甲醛的问题，特别是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中它就隐藏着甲醛，因此呢大多数装修完之后呢都会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卧室里的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如果吸入过多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复合板，我们在装修房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木地板来提升装修的这个档次，但是实际上实木地板的价格呢是非常贵，因此呢大多数人会选择这个复合木地板来进行装修。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会含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它会悄悄地在释放甲醛，但是还好呢这个甲醛含量呢也不是很多，适当的通风其实就可以让它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保护这个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却忽略了撕掉它，有时候呢觉得这一层保护膜可以更好的保护床垫，因此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撕掉。事实上这层保护膜在生产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撕掉，可能这些甲醛已经悄悄地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还有甲醛的物质可能不仅仅这几个，因此呢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炭。

0: 绿色的植物来帮助更好的吸附甲醛。
1: 龙凤胎刚出生19天，51岁的导演父亲心梗猝死。王星医生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心梗。51岁的导演明金城结婚的时候已经47岁了，妻子也46岁了，他们尝试了多次的试管婴儿，才最终收获了一对龙凤胎。两个宝宝刚刚出生的19天，领导正在月子中心伺候月子的时候突发心梗。
0: 那么这个心肌梗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心肌梗死是心脏的动脉血管突然发生的闭塞，闭塞以后导致心肌缺血，进而导致心肌坏死的一种疾病。当心脏的血管突然闭塞以后，心脏随时可能会罢工，也就是随时会停跳，所以会引发猝死。但就我国来说，每年约有55万人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猝死。那么这个心脏的血管为什么会突然闭塞呢？绝大部分的心脏动脉血管闭塞的原因就是血栓堵塞。 也就是说，有一个血块堵塞了心脏的血管，你想想，一个大血块堵在了血管里面了，那么心脏的血管自然就会闭塞了。那么这个大血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栓，是怎么发生的呢？发生心肌梗死的人，心脏的血管一般都是有斑块的，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栓垃圾。这个斑块有大有小，有稳定的，有不稳定的，比较大的不稳定的斑块，在某种刺激下就可能会发生破裂，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出血。 出血的时候，人体就会止血；止血的时候就会形成血块，这个血块在血管内就叫血栓。那么，在什么刺激下，这个不稳定的大斑块会破裂呢？常见的原因，比如说过度劳累、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寒冷刺激、剧烈运动、大便用力、暴饮暴食、抽烟喝酒，这些因素都可能诱发斑块破裂，导致血栓发生，引发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斑块是怎么来的呢？血管内的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栓垃圾。 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关系最大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没有控制，当然也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还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长期肥胖、不运动、不健康饮食、抽烟喝酒、压力大、熬夜、压抑等等这些因素越多，那么越容易导致斑块发生。那么我们平时做什么检查能发现血栓呢？我们的心脏平时是没有血栓的。 只有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才会有血栓，所以平时检查是没有办法发现血栓的。那么如何发现心脏血管有没有斑块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这两种检查都能比较直观的看到心脏血管里面有没有斑块，以及斑块的大小，以及斑块导致的血管狭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看到血管是否有斑块，人人都去做一个 CT 做一个造影，毕竟 CT 和造影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平时没有必要去做 CT 或者造影，只有在医生的评估以后，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建议做 CT 或者做造影。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主要还是要关注什么呢？血压、血糖、血脂、体重啊，关注这些。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体重有没有超标。如果有，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同时还要关注自己有没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注意了啊。 再就是对于有症状的人来说，比如说最近出现了胸痛、心前区疼痛、胸憋气等等一些症状，那么就要高度的重视，去医院看看，通过运动实验、心电图或者心肌核素显像来评估有没有心肌缺血，必要的时候经过医生的评估，看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做 CT 或者做造影检查。我们通过运动实验或者心肌核素显像能够判断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 一般情况下，有心肌缺血的情况，就说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了，狭窄已经超过了 70% 左右。那么通过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能够具体的看到有没有斑块以及斑块的大小。那么我们到底如何预防心肌梗死呢？简单的说，心肌梗死最后一次预兆就是心绞痛。心绞痛就说明心脏的血管严重的狭窄了。心绞痛如果不正规的治疗，这些斑块就可能随时会发生破裂，就会引发血栓，最终导致血管堵塞，引发心肌梗死。 所以，当我们发生类似心绞痛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正规治疗，以免发生心肌梗死。当然，如果发生了心绞痛，说明斑块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要预防，一定要更早，那就是要重视三高，重视健康生活。所以说，心肌梗死更早的预兆就是三高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症，你没有发现。 或者您发现了没有去正规的积极的去控制，那么就容易长斑块。有斑块以后就容易发生斑块破裂，导致心肌梗死。还有就是大量的抽烟喝酒、久坐不运动、不健康饮食、熬夜压力大、没有好的心态，这些因素越多，越容易长斑块，最终也可能导致心肌梗死发生。总之，发生心肌梗死的人，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发生心肌梗死，所以才不去预防。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心肌梗死，发生猝死，您说他们还能继续不重视三高，还能继续？

0: 不健康生活吗？
1: 饮食二加三有助于长寿，降低心脑血管和肺部疾病以及肿瘤的死亡率，让李英医生一次给您讲明白。
2: 每天吃几种蔬菜和水果才能够保持健康，才能够长寿，才能够预防疾病呢？近期呢，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收听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3: 北京时间7:00，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

0: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

0: 这假货轰出去。
1: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2: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

及岫岩有阵雨，局部伴有雷电，多云有时晴。气温小幅波动，各地最高气温都在25摄氏度附近徘徊。明天降水进入间歇期，全省晴有时多云。气温微微下滑，各地集中在23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

0: 新北超首轮消费账单，沈阳洗浴订单量全国第一。
1: 迎夏季达沃斯，大连推出三条文化游线路。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央气象台日前发布暴雨、强对流霜预警，多省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落实防御举措。湖北启动二级响应，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停运多条班线、航线，并预置大量应急力量。湖南启动三级响应，派驻工作组帮扶，完成大量道路巡查与隐患处置。河南、安徽分别落实巡查管控、路网监控，关停多处码头、渡口，并实施高速限速。重庆加密水路巡查，整改多数隐患，停运部分客运及水上交通工具。长江海事局联动气象部门研判，落实预警机制，对多处水域实施禁航，全力防范灾害风险。
1: 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中央气象台表示，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
0: 第十届多市联运合作大会近期举办，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多市联运发展势头良好。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520万标箱，同比增长13.9%，内河港口增速尤为突出。中欧亚班列铁路集装箱发送量均稳步上涨，运输结构持续优化。大会明确15/5发展方向，将完善物流通道，推广一单制，升级配套装备。现场还启动编制四川省多市联运发展指数，填补内陆区域相关评价空白。
1: 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0: 截至5月25日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对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批前公示。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芜宣机场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迈出关键一步。该项目计划今年年内开工，建设工期18个月。飞行区指标将由4C 升为4E 级，机场跑道延长至3200米，还将配套改扩建排水、消防、巡场路、违建、道口等设施。
0: 日前，新建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站前工程 SSSG 八标项目部深圳水库特大桥首墩出水面浇筑完成，标志着首墩施工正式从水下基础施工阶段转入水上墩身主体施工新阶段，为后续墩身施工、桥梁主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南通港天生港区横港沙作业区10万吨级粮油码头1至3号泊位获批临时启用。这座长江沿线规模最大的粮油专用码头正式投运，项目总投资21.1亿元，建有多个不同吨位泊位。泊位启用后，

0: 烈风格。现场同步发布骑行友好路技术指引，从多方面规范道路建设，骑行友好线路依托优质公路串联山水风光。该品牌进一步丰富了当地跟着交通去旅行体系，助力交旅融合与消费提升。
1: 近日，湖南桂新高速沥青下面层试验段完成摊铺，项目路面施工进入冲刺阶段。该试验段总长300米，按标准规格开展全段面摊铺作业，各类施工机械协同配合，保障施工推进。沥青下面层质量关乎道路使用效果，项目团队提前完成方案审定、技术交底与安全培训，施工中严格把控材料配比、各环节温度等关键指标，工序衔接顺畅，工程各项数据均达标。此次试验段施工积累了实操经验与技术参数，为后续路面施工筑牢基础。接下来，项目将严抓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建设，全力冲刺2026年通车目标。
0: 来看社会热点新闻。在罗马发布会上，法拉利确认 Lux 电动车在意大利的起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 Lux 在意大利语众意为光，有照亮前路或见到曙光之意。作为推高市场期待值的关键因素，法拉利请来苹果传奇设计师乔纳森·埃维和他创办的设计机构 LoveFrom 操刀。这辆车被 iPhone 标志性的康宁玻璃覆盖，车身的整个上半部分和中控等内饰均出现大面积的玻璃要素。据悉， Lux 也是法拉利首款五座车型，并且是先辈设计。作为一辆极具设计感的非常规车型， Lux 采用后开门设计，形似飞船的驾驶舱配有飞桥式 C 柱。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近日，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三峡集团牵头承办的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能源环保赛道项目复选路演在湖北武汉成功举办。辽宁高速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辽宁交投集团申报的沥青路面固废旧料再生在高速公路养护维修项目中的规模化实施创新项目，在64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进入复选路演环节，与全国100支优秀团队同台竞技。
0: 路演现场针对公路养护旧料利用率低、高价值利用难的行业痛点，展示了沥青路面旧料 RAP 再生利用全链条创新方案，因技术实力突出，契合双碳目标，受到专家与投资机构青睐。现已建成5套专业再生装备，获评交通部试点项目，成为北方涵区路面再生技术标杆，拥有自主核心技术与可复制的质量管控体系。此次入围大赛复试，既展示了科创实力，也为技术推广、融资及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再来看辽宁高速上的一场暖心救援。五月夜晚的高速公路车流繁忙，阜新分公司巡查人员巡逻至赖营高速路段时，发现一辆货车停在硬路间，夜间视线不佳，车辆临时停靠，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巡查人员立即摆放警示锥筒，做好安全防护，提醒过往车辆避让，并在现场值守。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情况，确认车辆能够短时间自行驶离后，全程看护，直至隐患彻底消除。
0: 本次应急处置流程标准，值守到位，暖心服务得到驾驶员高度肯定。事后对方专门拨打96199热线表达感谢。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用日复一日开展路面巡查，排查安全隐患，落实便民服务。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大的消费？25日，美团晒出东北超首轮比赛消费账单，沈阳铁西体育场周边酒店搜索量暴涨近9倍，本地特色喷醋鸡架搜索量涨了54%，沈阳洗浴订单量更是直接冲上全国第一。赛场之外，各大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4城热门景点 TOP5 分别是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长春净月潭风景名胜区、索菲亚教堂景区、大昭无量寺。
0: 东北超火热开赛，沈阳都市圈文旅推出多项优惠政策，38家景区向黑龙江游客免费开放。最新消息，沈阳又一景区加入东北超优惠名单，沈阳森林动物园即日起加入东北超景区优惠活动名录。
1: 男篮世预赛中日对决即将在沈阳打响，比赛开票时间定了，就在5月28日。购票方式：大麦网、票星球。比赛时间是7月3日。比赛地点就在辽宁体育馆。沈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曾4次见证 CBA 总冠军荣耀，篮球群众基础扎实，赛事氛围浓厚，具备举办国际篮球赛事。

0: 市的坚实基础与城市活力。赛事落地沈阳，将点燃全市青少年参与篮球运动的热情，为辽沈地区篮球竞技人才储备和青训体系建设注入新活力。中国男篮此战至关重要，七月沈阳主场，一起为中国男篮呐喊助威。
1: 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不足一月，大连论坛筹备办公室组建15个工作组，精心打造3条特色文化游览线路，将为参会嘉宾带来别样体验。邂逅大连山海浪漫，主打海上夜游，嘉宾乘船穿行海面，一小时航程里尽览城市楼宇与山海相融的夜景，沉浸式感受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五韵茶乡体悟中国文化，融合武术、舞蹈、香道与茶道，整场活动仪式感十足，让外宾多角度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全新推出的中医养生雅集则带领嘉宾了解中医望闻问切理念，体验针灸、推拿，品尝养生茶与药膳，领略治胃病的传统养生智慧。
0: 因抚顺市玉城路、安城街至永城街沥青路面洗刨翻建施工期间，为确保通行安全，需全幅封闭玉城路、安城街至永城街路段。5月28日、5月31日，全幅封闭玉城路、安城街至永城街期间，车辆可由抚顺城路、新城路、安城街、永城街绕行。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封闭区域。封闭路段已经增设临时交通标志及警示灯，请按指示减速慢行。
1: 因盘锦市中心医院东侧友海路施工需要，计划对友海路与东岳街交叉口实施临时封闭施工。东岳街、东岳街与友海路交叉口处东西方向将中断交通，封闭时间为5月28日19时至5月29日6时，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绕行公园街或兴友街。行经周边路段时，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减速慢行，注意瞭望，确保安全。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与配合。
0: 因锦州康怡养老中心新建管线需要，经锦州城市供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申请，交警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即日起至5月30日，对市应街66间幅变电所南侧、夜来洗车场北侧路段采取道路半幅封闭，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请提前计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时光锚点记录着高速路上的汗水与欢笑，讲述着每一个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也希望能够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我是主持人维新，欢迎继续收听时光锚点。

0: 李亚征既是盘锦收费站的管理者，又是个大家长，工作上的委屈，生活上的不如意，都可以从他这个家长身上得到力量和温暖。收费站是服务窗口，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是干这行人最基本的特点了。记得有一次啊，从96199转来投诉工单，车主说收费员服务态度不好，耽误了通行时间。李亚征马上就去查看当时的监控，经过核实后，李亚征了解到，这个司机朋友开的是大货车，在出口准备缴费的时候，由于车辆的发动机声音太大，收费员怕司机听不到他在亭里说什么，对司机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司机便误以为收费员的态度不好。李亚征了解到情况后，赶紧给司机致电，针对这件事详细与司机解释，最后司机表示理解。事情处理妥当后，他安慰这位小姐妹，并与她一起反思日后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在那之后啊，全站的员工在服务车主时都更加的耐心细心了，处处为车主多想一步，有时候一句无心的提醒会帮助很多车主省去很多的麻烦，也因此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感谢。
1: 我是辽宁高速盘锦收费站收费一班组的值班站长杨颖，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这个平台对我们可爱可亲的站长表达感谢之意。我呢，来到盘锦收费站已经整20年了，我们站长对我个人而言是朋友，是亲人，是知己，是伙伴。在他的帮助下，从生活上来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从工作上来讲，由一个收费员做到了连续多年获得公司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的值班站长。在共事20多年里的日子里，他对待我们就跟自己亲人一样。每一年的节假日，他都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都会来到收费站同我们一起过节。我们盘锦收费站每个重大节日的车流量都特别的大。但是最后一个走进食堂，最后一个吃饭的永远是我们站长，他都会替完大家之后自己才吃饭。同事们有连班的时候，他都给我们带来早饭，虽然他做的不怎么好吃，但是我们真的很感动。还记得他有一个小册子，里面记录了每个人的生日和喜欢的东西，无时不刻不再惦记我们。他呢，在我心中是一个女强人，工作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经常带领我们剖析文件、解读政策、梳理内容。在我印象中，有一天的凌晨，站里遇到了突发情况，我给他打电话汇报以后，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收费站。身为一个女生，真的很不容易，挺让我们感动的。无论有什么事情，他都能挡在我们前面。我从20多岁看见他，到现在40多岁。眼看着他一路成长，眼看着他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眼看着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能有这样的一位站长与我们陪伴，让我感到每一天都充满了动力。我在这里通过这个平台想告诉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不能那么超累，不能那么加班，也得早点回家。也请他放心，我们会好好工作的，我们都挺珍惜现在这份工作，很感谢能在辽宁高速上班，更感谢自己能在有限的青春里遇到充满无限正能量的站长姐姐。今后的工作中，我依旧时刻不忘服务人民美好出行，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0: 这杯奶茶送给你，辛苦了。有一次啊，李亚征正带领着工作人员在收费广场上值岗时，收到了车主递上来的奶茶。那一刻，他们都觉得这是司机对自己工作最大的认可了，成为了李亚征记忆中永久珍藏的一幕。李亚征对待员工的心是无比细腻的。有次他通过监控偶然发现一名收费员在工作时心不在焉，表现反常，觉得这位收费员啊一定是有心事，于是立即安排人员替岗把他找来谈心。原来是家里的诸多难事堆积在了一起，把他快压垮了。了解情况以后，李亚征先安排他休息，并把他送回家，和他的丈夫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并前往医院看望了他生病的婆婆。老人家病愈后找到李亚征，握着他的双手不肯松开，激动地说：没有你，我们的家就散了。
1: 这些弟弟妹妹们在一起共事最短的时间也有10年了，比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一路走来，陪伴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妻、为人母，了解他们更多一些。平日里发现他们与往日不同了，我也都会问一问，看看是工作还是家里有什么情况，能帮着解决，帮着分担点更好，实在不行还能安慰一下。现在社会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我们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都很不容易。作为姐姐就应该照顾好这些弟弟妹妹们。他们平时呢对我也是特别的关心。记得有一次，前一天的晚上刚值完夜班，早上车到宝畅，在广场分流，早饭就没顾上吃。其实干我们这个工作都会有点胃病也是正常的，这次主要是我没休息好，一直在外边忙，又没吃上早饭，胃病就犯了。正好有个小妹妹下楼上班做 TOD 看到了，还特意去买了药给我送来，同我说：姐姐，平时都是你照顾我们，这次做我真的很感动。大家都知道患病期间人特别脆弱，都希望被照顾。想想啊，能够在这么一个有爱温暖的集体，能够同这帮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也是真的很幸福，非常的幸运。
0: 李亚征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站长，他始终是那个充满追求、向往卓越的领头人。2021年年初，盘锦站接到了一个从未涉及过的新任务，运营盘锦收费站快手官方账号，力争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网红收费站，既要为用路人提供服务，又要打响擦亮辽宁交投高速运营的名片。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李亚征的压力非常大，生怕做不好。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但一个团队的智慧是绝对不可以小觑的，它可以擦出闪亮的火花。它充分调动收费站全体员工的创意和积极性，共同努力，通过直播、每日路况播报、录制有趣短视频等方式，让群众认识了盘锦站，爱上了盘锦站。运营半年后，粉丝就多达27.3万人，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啊，也有2740.7万人去观看，收获点赞17.2万。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是李亚征谨记在心的一句话。20年来，他很少静下心来总结这急行军的过往和经历，因为总是有新的目标摆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他去完成。现在回头想想，很多当时的不可能，现在都被他跨过去了。原因就在于他认准了一个理儿：不怕事难干，只怕心不专。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有许多像李雅珍一样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付出着，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创造更多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着。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
4: 车看一下啊，有货提货，不要错过。
3: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5: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6: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5: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7: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5: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3: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6: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3: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8: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越在高速，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露水谣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